程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依然是分三个板块。那么第二个板块是进行了一个调整，第一个板块呢关注到是卫生健康的相关内容科普资讯，第二个板块呢我们今天送上到是法治与生活的这个相关内容。今天在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当中板块里面，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应该说分享三方不同的内容哈，有我们本台记者带来的最新的相关的一些介绍，也有连线到阿奇交警大队以及我们的这个蓝奇哈交警的这些朋友们对于一些相关的内容的一些介绍。那么也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那么最后一个时段呢，依然是送上到的是我们的就是时光书馆读书的一段行程哈，依然会有我们主播读原著和红色家书的这样一个分享。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我是苏雅，稍后继续行程。

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的，今天我们的卫生健康跟大家要科普的这个内容呢，是关于我们的骨头。对，不少人发现啊，其实我们看似坚不可摧的骨骼，其实每天都在默默地进行着新陈代谢。当骨骼流失的速度悄悄地超过重建速度的时候，骨质疏松啊，大家应该对这个词儿非常耳熟了吧，属于静默的窃贼啊，他就盯上了我们，他偷走的骨量却不留声响啊，直到某天轻微滑倒，可能就导致骨折，你才惊觉为时已晚了。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内蒙的朋友，尤其是像我们锡林郭勒盟的哈，就是吃牛羊肉，然后从小就奶制品不断的这种，我们的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其实就是我像去年吧，有一个这个内蒙的一位这个大姐，然后去到广州这边吧，去就医的时候还说到这个，哎呀，说你们内蒙是内蒙来的，这骨头确实不一样哈。然后就，但是呢，相对来说，就是你比如说跟你鼎盛时期比，我们还是会骨量是有流失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推荐大家去吃的一些这个药品啊，或者叫什么补充剂之类的，你也不能管它叫补品吧。但是呢，到底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来说一说哈。首先我们看到是一个研究，它表明说这个髋部骨折之后一年内的死亡率啊，这个就比较有点惊悚，高达了20%以上。那么以下呢，我们要说到五种的日常表现，就是你骨骼脆化的明确信号。哎呀，各位如果现在手头不忙，正听节目，咱们要不然对号入座一下，提前预防是吧，越早发现越能有效的干预，所以立即的行动呢，是可以守护我们的骨骼健康的。信号一就是莫名的腰背痛啊，甚至你的身高缩水。我们说到腰背痛这件事情，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病症，就是泛射到这边，我们采访时候也说到，所以这个要去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但是呢，它也是骨质疏松最普遍而且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早期信号，腰背痛。如果你长期啊感到这个腰部或者说背部有那种弥漫性阵发性的钝痛，尤其呢是在你久坐久站之后加重，早晨起床的时候感觉呢你的这个脊柱有些僵硬了，但是轻微活动之后又能稍有缓解，这就需要警惕了。说到前面这几句，久坐久站之后有点疼啊，有点痛，我突然有点紧张，后面啊好还好没有僵硬哈。但是如果你这两个都已经是达到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它这种疼痛的根源往往是因为你椎体骨量流失之后呢，承重能力下降，这就导致骨骼内部出现微小的难以在常规的 X 光片上显示的微骨折。对，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吧。更加直观更具有诊断意义的一个迹象就是身高变矮和驼背。其实人岁数越来越大，身高缩水这是大家一个共识嘛，但是确实也是跟我们的骨骼这个骨量流失有关系。骨骼呢就像房子的承重柱，当内部的骨小梁结构被破坏，承重柱不再坚固，在体重的压力下，这个椎体就会被慢慢的压扁，形成压缩性骨折。如果测量发现比年轻的时候高度缩短了3厘米及以上，大约就两指宽吧，或者呢你发现你的驼背越来越严重，形成所谓的老年性驼背，这啊极有可能是多个椎体已经发生压缩性骨折的结果。研究表明，单个椎体的压缩性骨折可能会使身高降低大约2毫米，而多节段的骨折则会导致显著的体态改变和功能受限。

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信号啊，就是腰背疼啊，你这个身高是吧缩短。第二个信号就是牙齿松动，牙槽骨不保。牙齿的稳固是离不开健康的牙槽骨的支撑的。那么牙槽骨它是上下颌骨包围牙根的这个部分，它是全身骨骼系统的一部分。当你全身的骨骼开始大量的流失钙质跟矿物质的时候，它的牙槽骨啊也会同样变得脆弱萎缩。这个过程是会导致牙齿失去坚实的根基，从而呢出现了牙齿松动，牙缝不可思议的增大，然后呢牙龈萎缩，甚至原先合适的假牙也不再贴合的情况。就是大家最近可能有的时候要是你经常去看关于牙膏一些东西，就是现在关于这个牙缝啊变大，然后这个你以前觉得你的牙齿没有那么长，现在你会觉得牙齿越来越长，这都是有关系的。一篇呢发表在这个口腔医学杂志上的综述就明确指出，下颌骨的骨密度跟这个脊柱啊，还有像我们这个就是髋部的骨密度，它都存在显著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呢，当牙科医生提示你牙周问题严重的时候，这或许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们就建议大家及时去查一下全身的骨密度。另外第三个信号就是，哎呀，这轻轻一摔就骨折，这属于脆性骨折。这呢它是骨质疏松最严重也是最直接的一个后果了。医学上啊称之为脆性骨折，也就是说在没有明显的外伤或者说只有轻微外力情况下发生的骨折。典型的场景包括从站立的高度或者说更低处摔倒，然后就导致手腕呀髋部骨折，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剧烈咳嗽就感到你的这个肋骨剧痛，也许就是骨折了啊。甚至啊仅仅只是弯腰抱个孩子

对，尤其是对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是影响是毁灭性的，它的致残率跟死亡率它都会显著的升高，这就明确意味着你的这个骨骼强度已经是严重下降了，就像朽木一样啊，不堪一击。因为你想嘛，就是特别低的不是很高的这个地方，或者你哪怕弯腰提一下重物抱个小朋友是吧，就导致骨折了，剧烈的咳嗽啊，就像我刚才一样，这种你就是肋骨就是发生了骨折，你想你这个是吧，这个骨质疏松到一定非常千疮百孔的这个一个程度了。这是第三个信号。第四个呢，就是肌肉酸痛抽筋浑身没劲儿。骨骼与肌肉它是相辅相成的兄弟单位啊，骨质疏松往往伴随着肌肉减少症，也就是我们的骨骼肌质量力量以及功能的下降。有些人可能会感觉以前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就变得力不从心，比如说吧，爬几层楼就需要中途休息，没走多远呢就感到异常的疲劳，手提重物变得困难，就是说这人年龄大了，干点啥都有点心酸哈。此外呢，夜间频繁出现的小腿抽筋呢，除了可能跟劳累或者说缺水有关吧，也常常是我们身体钙磷代谢紊乱发出的信号。肌肉力量的下降会直接导致平衡能力变差，走路不稳，跌倒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从而形成一个骨弱到肌少到一跌倒到一骨折的一个恶性循环。这是说到这第四个信号。第五个信号，其实说到第四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一方面我们要补钙，然后就让我们的骨头变得相对来说就是给它补充嘛，不要那么脆弱，还有就是其实就是包括自己也是很懒哈，我们其实应该去做一些力量训练，就是大家知道就现在很多人跑步呀或者怎样是为的是健身呀，或者说就总体来说吧，就是达到健身的目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光跑步其实是达不到效果的。我们在采访当中也说到有些力量性的训练也很重要是吧。那么说到第五个信号，就是指甲啊变脆容易断裂。指甲呢它是身体的一个微小窗口，它的健康状况是在能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体的营养状况，尤其是钙跟胶原蛋白的代谢水平。如果发现自己的指甲在平时不容易断裂的情况下突然啊变得这种啊很薄脆了是吧，容易劈裂有纵形的条纹啊，这呢就暗示着你这个身体的钙质和构成骨骼指甲的基础材料，也就是胶原蛋白正在流失。虽然说指甲变脆是不能够直接确诊骨质疏松，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提醒您关注整体骨骼健康的辅助信号。说到这儿，特别想对很多爱美的女士说一下哈，这个美甲呢就不要日日365天都覆盖吧，真的就是也需要给它呼吸的。而且我也看自己的指甲哈，它其他问题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纵形条纹比较严重哈，还是要去关注一下的。那这五个信号呢就告诉我们是吧，这可能要提醒我们去做一些相关检查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其实不用焦虑哈，骨质疏松它是可防可治的，可防可治这件事很重要，你越早行动呢效果就越好。我们强烈建议采取营养加运动加生活干预的综合策略。营养啊是基石，它是为骨骼补充原料的。首先补充充足的钙质，钙是骨骼的砖石，成人呢每天的摄入量是1000毫克，50岁以上的女性跟7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增加到1200毫克。所以我们这么多优质的是吧纯天然的奶制品啊，该吃还得吃起来。那么食补首选推荐，每天保证300到500毫升的牛奶或者酸奶，多吃一些比如说像卤水豆腐，就是北豆腐，还有石膏豆腐、南豆腐，那豆腐嘛，绿叶蔬菜像西兰花、羽衣甘蓝，还有芝麻酱、带骨小鱼跟坚果这些，然后再加上我们当地的哈特有的这种，我说到是没有后期特别加工纯天然的一些奶制品，这个是比较好的。补充剂呢，如果说你的饮食没有办法满足，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钙剂补充，选碳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就现在钙啊，你发现没有，它这就种类特别多。

多，说哪些合适呢？其实还是要遵下医嘱的嘛。但是我们这边说到是碳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这是第一种。第二说到的维生素 D， 它非常关键，它是钙的搬运工，是能够促进肠道对于钙的吸收的，每天至少是800到1000的 IU， 就是它一个单位哈。首先最好的方式，现在这个特别合适的方式就是晒太阳，最经济有效了。每天在阳光下去暴露你的面部手臂20到30分钟，当然要避开夏季正午的暴晒啊。但是呢，可能很多女性现在就不光是戴面，就是那个口罩，就戴面具是吧，那个叫面具。其实我前两天看到这个其实也有热，就是你觉得你抵挡了光的紫外线是吧，不会晒伤，但是热效应也会让你的脸部出现斑纹，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就是选择性吧。另外就是该晒的时候还是要晒一晒的，就别把自己捂得太严实哈。食物跟补充剂，我们推荐富含脂肪的鱼类，像三文鱼啊、金枪鱼等。这个三文鱼哈，大家可以最近去了解一下，在我们内蒙古应该有些地方也可以出产了。还有蛋黄啊，每天一颗鸡蛋是特别好的，肝脏啊这些含量都是比较多嘛。我们这边大家比较吃那个羊肝是吧，对眼睛也好是吧。还有通常如果是不够的话，我们建议老年人哈常规检测维生素 D 水平，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制剂。现在他们比如说有那个打针的嘛，D3的制剂，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这是说到维生素 D。 那么D3是优质蛋白质，它是肌肉跟骨骼的叫钢筋混凝土，摄入不足是会影响骨基质的形成的。确保每天从肉蛋奶豆制品当中摄取足量的蛋白质，就是每千克体重摄入1.0到1.2克。下一个说到运动是良药哈，它可以为骨骼施加压力，骨骼呢遵循用进废退的生物力学原理，只有给骨骼适当的施加一些压力，它才会感到需要变强壮，从而刺激形成就是这个骨细胞活性吧，增加你的骨密度。同时呢，运动能够极大的增加你的这个肌肉的力量，改善平衡协调性跟柔韧性，这也是预防跌倒防止骨折的最关键一环。说到这儿啊，就是我曾经看到一个科普，就是你吃再多的钙，补充各种，就是无论是你吃的是这个属于保健品类的，还是说我们去吃一些这个食补类的，但是你没有运动的话，它其实补不过去啊。下面我们给大家一些方案吧，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去进行。但是如果你已经是确诊了骨质疏松，或者其实年岁已高的话，大家还是要咨询医生啊，或者康复师。首先是负重运动，它直接会刺激你骨生成，比如说这个快走，它属于低冲击的有氧运动，这是最安全最基础的选择，建议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30到45分钟。步伐呢，相较于你日常的散步要更快，感到微微气喘为宜。那要注意的是，已经确诊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曾有骨折史的这个患者，要避免高冲击性的运动了，比如说跳跃、跑步、打球，这个你就要注意了，以免呢又发生骨折吧。可以从快走开始，逐渐的增加你的强度跟时长。第二是抗阻力量训练，就是目的增强肌力，保护骨骼。强壮的肌肉是骨骼的天然保护套，能够增加关节稳定性，并且在跌倒的时候提供缓冲。下面说到是防髋部骨折的下肢力量，你可以坐姿抬腿，就是坐在椅子上，腰背挺直，缓慢的伸直一侧的膝盖，抬平小腿，保持3到5秒之后呢，缓慢的下放，然后我们就可以双腿交替，每组10到15次，完成2到3组哈，一会儿也做一做。还有就是椅子起坐，你可以坐在椅子的边缘，双脚与肩同宽，身体稍前倾，用腿部力量站起，然后缓慢坐下，控制下落的过程啊，每组8到12次，完成2到3组。还有小幅深蹲，你可以扶住稳固的椅背，双脚与肩同宽，缓慢屈膝屈髋下蹲，如同要坐椅子一样，臀部下降15到30厘米即可，不要超过膝盖弯曲90度，然后站起，每组8到10次，完成2到3组。还有这个叫臀桥，就是仰卧屈膝，就是你面朝上躺着，然后呢双脚平放，收缩这个臀部腹部，将髋部抬离地面，使身体从

0: 那个抗阻训练每周2到3次，组间要充分的休息，核心原则是循序渐进，量力而行，避免憋气。第三是平衡跟柔性啊，柔韧性的锻炼，就是它属于预防跌倒的终极武器。因为绝大多数骨折由跌倒引起，所以改善平衡很重要。首先单腿站立，每天练习扶住稳固的墙面椅背，尝试抬起一条腿保持20到30秒，然后换腿，然后尝试逐渐松开手。还有是脚跟脚尖直线的这个行走，就像走钢丝一样，前后脚沿直线行走，每天练习几分钟。最后说到是太极拳，大量的研究证明啊，太极拳这种包含重心转移、缓慢流畅的动作练习，能够极好的改善身体平衡、协调性和本体感觉，是预防跌倒的首选运动。好吧，我决定去学一学。一项针对绝经之后女性的研究表明，为期12个月的综合运动干预，结合负重抗阻平衡训练，不仅能够显著的减缓腰椎骨密度的流失，更能够将我们的跌倒风险啊降低近40%。还有就是改变你的不良生活习惯，戒烟，因为吸烟会严重的影响骨峰值的达成，并且加速骨流失。限酒，过量酒精会破坏骨骼代谢，增加跌倒风险，避免过量饮用咖啡、碳酸饮料。你看咖啡，它可能影响钙的吸收，导致钙质流失，还有预防跌倒。居家环境确保光线充足，移除地面障碍物，浴室安装扶手，使用防滑垫。骨头啊是活的器官，它需要我们持续的投资跟呵护，别等到骨折之后才追悔莫及吧。从现在开始关注身体的细微信号，对啊、吃的是吧，对动起来的这些要求，我们去好好的做，都能构筑起一身强健的骨骼，支撑起各位高质量独立生活的健康啊。那也在这儿呢，希望各位可以从我们的这样一篇文章当中有所收获。好，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分享内容到此告一段落。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治与生活。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会有三组不同嘉宾在不同方面的这样一个连线。首先，我们将连线到是这个就是我们聚焦民生本台的这个记者，然后为我们介绍到关于空地难管理、市民判违党的相关内容。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您介绍这个相关的内容好吗？
1: 好的。
0: 哎，
1: 关于这个事情的情况是这样子的，这篇是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的这样一个情况，位于锡林浩特市杭盖路银河湾和这个德克隆万泰城中间的这样一片空地，长期存在一个垃圾的乱扔的现象。那么这片空地呢，是在2年之前设有一个围挡的，但是这个围挡拆除之后呢，就是市民朋友反映吧，经常会有这个车辆半夜过来倒一些垃圾，然后就是如果风一刮的话，就是它因为这条空地是在咱们这个杭盖路的旁边，就是比较难以控制，这个垃圾它就会四处乱飞。
0: 嗯，
1: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你听到人是谁，我们这个市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行为是非常难以控制的，所以这个市民呢就希望在

0: 这片空地能继续设法围挡，这样杜绝一个垃圾这样一个乱倒的一个行为。
1: 嗯，这个我们也是看到咱们是去到现场进行采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这样一个，那么其实说到这儿，我相信住在周边的这个住户，大家对这个应该是非常之了解，是吧？尤其是在这个春秋风天比较严重的时候，那现在咱就是您这边去过之后，后续我们是怎么进行一个处理呢？
0: 这边的话，
1: 我们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在咱们社区了解了一下相关的情况，但是这个空地的目前的所属人吧，他也涉及一些纠纷，然后他没有办法联系到他这个人来去给他设置这个围挡，目前也是将这个情况进行了上报。嗯，是这样子，但是就是现在目前是有我们相关的部门是有介入的，是吧？只是因为这个空地的这个您说这个确权纠纷吧，属于是吧？
0: 嗯，它存在一些就是纠纷在，所以这个比较难以去处理它这个相关的情况。嗯，我们这个相关的部门也没有办法去直接给它上这个围挡。嗯，
1: 是这样子。那么后续我们也会关注，如果有一天它这个进行很好的处理之后，我们会再给大家来做一个相关介绍，是吗？
0: 是的，我们还会继续进行一个关注。
1: 哎，好的，特别感谢您，那我们就先说再见喽。好，再见。

0: 那么刚才是这样子，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相关内容，它是通过12345接单之后呢，我们记者跟随现场去进行一个相关处置。记者呢，他是属于这种就是监督单位嘛。但是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他这个属于空地的确权，属于现在是有一些问题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可能目前还没有一个很非常高效的、很好的一个处理的这样一个办法哈。但是我们会继续来关注吧，就是希望呢，在这个稍后的这样一个后续的处理当中，问题可以最终得到解决。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稍微多说两句哈，我们真的希望就是相关的部门可以加强，比如说这方面的一个监控吧，就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不可以倒垃圾的，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发现的话，我们可以重罚之下，我相信他们可能慢慢就会减少这样一些行为了。那么减少这样一个大垃圾的倾倒，首先呢是把这片空地呢保持一个相对干净完整的这样一个状态，确权之后经过围挡啊，相信后续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管理就会更加的理顺，而且更加的轻松。那么下面我们将连线到是阿布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实战教官王宇龙王警官，好，给我们做一个相关介绍。喂，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王警官。跟您沟通的时候呢，是这样，想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阿布嘎旗车管所啊，近年来推进交管放管服改革的这个整体思路跟工作定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哎，好的，主持人。广大群众大家好，我是阿布嘎旗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工作人员。我旗呢地处锡林郭勒草原，地域辽阔。然后咱们牧民居住很分散，然后农牧民办事路途远是最大的实际问题。然后我们车管所以减材料、减路程、减时间、优监管为核心，落实放管服改革，然后坚持牧区特色便民导向，一手抓流程简化，线上网办服务下沉，解决牧民办事的跑远路、多跑腿的难题，一手抓规范监管、风险防控，做到了放权不放责、服务不松懈，全力打通了咱们草原车驾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了牧区群众、运输企业办事的获得感。
0: 说到这个放管服哈，其实这个我们改革呢应该说一直在不断的推进当中。曾经我们也跟随我们交管部门呢是下沉到我们阿布嘎旗，然后阿布嘎旗是有一些地方它是也是属于边境线上是吧，就有很多的这个边民。而且呢我当时记得我们当时去的这个嘎查有点忘了，但是呢就是当时我们从阿布嘎旗出发要去到这边也得2-3个小时，而且路特别窄，大家知道这个我们都是这个柏油路嘛是吧，那么村村的这种就是路，有些地方呢因为这个可能时间的长短、路况啊，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发生变化。其实所以说最后我们是把很多的就是打通放到一线，就是怎么说我们的民警多跑路是吧，或者是线上跑，然后减少老百姓的这个之前我记得我们在当时采访的时候也说到，就是一开始老百姓进到就是不光说阿布嘎旗，还相对来说离我们锡林浩特蒙府所在地还比较近是吧，像东西乌珠穆沁旗啊这些乌拉盖管理区，它的来回往返至少得在这儿有一天住宿，其实是确实增加很多成本。那么我们阿布嘎旗也是将放管服的这个改革啊越来越让它就是增进时效是吧，那这是第一个问题，您刚才给我们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介绍。那么请问您结合咱们大家也知道阿布嘎旗啊这个草原牧区它是就是也是很广阔的哈，它的特点，咱们车管所放管服改革跟城市啊相对来说相比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差异化，以及我们非常接地气儿的这个特色举措呢？
1: 针对咱们这个牧区的点多、线长、面广，然后咱们牧区又离其所在地几十至上百公里的现状，然后我们重点打造了两大牧区的专属服务吧。第一个就是流动车管所常态化下乡，定期深入各苏牧嘎查现场办业务，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是双语导办，然后上门服务。
0: 流动车管所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也是锡林郭勒盟很有特色的这个就是流动法庭是吧，那我们现在也是借鉴他们的这个做法哈，哎呀非常的好。确实啊就是像在您刚才说到牧区点多现场面广啊，户跟户呢真的是基本靠吼是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交警朋友确实付出很多，而且您我相信除了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些就是为民解难题办实事的这些 事情之外呢，其实像进入到这个旅游季节哈，我相信我们交警身上的担子应该是更重了吧。
1: 是
0: 嗯，
1: 是
0: 好的，特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哈，那也希望呢，就是祝您身边和您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战友们吧，咱们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呢在这个节假日，尤其是我们暑期旅游高峰季节到来的时候，可以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那先跟您说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哎，感谢您，再见。
1: 哎，
0: 好，
1: 谢谢您。
0: 嗯，那这个呢，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跟王警官的沟通呢，了解到的是，关于阿布嘎奇哈，在这个放管服方面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我们下面呢，继续要连线到的是正蓝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史路生史警官哈。那么我们现在是等待这个电话接通的过程当中。其实呢，说到这儿哈，交警应该说，他们做的基本工作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各地的这些就是因为当地的实际情况的不同啊，他们一定是有自己一些特色的这样一些工作内容。那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电话连线了解的阿布嘎奇，我们啊结合当地实际做的一些工作，下面我们连线到这个正蓝旗的陆警官，看看他要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喂，你好。喂，稍等哈，可能我们还在这个沟通当中。

的，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就是沟通当中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在这也特别想跟大家多聊几句。现在这时间已经来到2026年7月2日了，其实呢临近这个就是暑期哈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在这儿呢，其实一个是我们当地的相关的这样一些节日吧。或者说我们一些需要去做的这个事情是越来越多，那么相关的这样一些交警部门的同志可能工作越来越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想说到，就是我们很快要到暑假了，家长啊对于小朋友的这样一些这个交通知识的这样一些普及，以及让他们去了解相关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样我们再来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一个电话连线。

我们这个就是沟通了一下，目前这个可能出现了一些信号的问题。那么这样吧，我们将这样一个连线的行程呢，略向后推，看稍后能不能有一个这个明确的沟通。那说到这，刚才我也提到了哈，就是马上到了这个就是暑期了嘛。其实南方的很多地方已经放假了，大家知道北方呢属于这个就是寒假相对来说长一点，南方的寒假比较短，所以他们的暑期比较长，因为天太热了。尤其今年呢，大家也知道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很多地方雨水大，然后天气热，整个像这个桑拿房一样哈。但是呢，我们这边呢其实也是快到这个中小学生要放假的时候，在这儿呢还是想跟我们的家长说一下，就是在这个孩子放假期间啊，如果可以找到非常靠谱的这个监护人，比如说家里的这个老人帮忙带小朋友，或者送到一些这个安全场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呢，在过程当中总有孩子可能会独处啊，或者说相对来说有一些孩子大了，然后家长比较放心让他，比如说12周岁左右会有骑自行车的。有一天我就碰到这个小朋友，家长领着，这个是上班期间哈，就是我来上班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小学他们基本上就是上课的时候，我就看到有的家长，就是家长啊领着孩子过马路，或者放学时候我也见过，就是他都不看红绿灯，就觉得没什么车就带孩子要过，就这种很危险。我属于那种正好是停的那个车道，但是呢他是属于那个人家绿灯正常可以行驶，可是车辆比较少，他也带着孩子过。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都说到，包括我们其实有些公益广告就是这样子，我以为没人看见，但是你要知道作为家长，小朋友一直在身边看着。所以在这特别希望，就是尤其是作为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就是你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我带着孩子当时很安全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他身边，然后呢他对此又没有特别好的处理，他觉得父母平时就这么做嘛，我也可以这么做，结果出现问题，这真的是后悔莫及啊。所以在这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树立就是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行为习惯，比如说步行安全，筑牢我们的脚下防线，像基础的这个行走规则，比如说我们要告诉小朋友啊，告诉学生，行人啊必须在人行道内行走，是吧？没有人行道的时候呢，靠路边的右侧行走，千万不能在路程之上啊，这个就是公路呀、道路之上、街道上追逐猛跑，而且就是突然的这个就是猛拐横穿马路，就是曾经也是有碰到过，就看上去当时特别危险。每次看到这样的，我就反正是我也是家长嘛，心就揪起来了。所以在这要特别的提示，尤其作为家长，平时你在领小朋友在街上夏天的时候遛弯的比较多嘛，你就要告诉他行人该走哪里，就是人有这个路权，车有路权，各有各的路权。但是呢，如果你行进在不对的这个路上，做出不恰当的这个是吧，他不是说法律就一定保护你是行人我就一定要保护弱者，没有，他是按责权来划分的啊。所以在这要特别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不要出现问题之后再去追悔莫及了。另外呢，学龄前的儿童啊必须要在成人的带领下啊，成年人带领下行走，禁止在道路上玩耍坐卧或者进行妨碍交通的行为啊。还有是横过道路的时候优先选择人行过街天桥啊，锡林浩特市也有一个，还有地下通道啊，没有这些过街设施的呢，走人行横道，确认安全之后直行通过。严禁在车辆临近的时候突然加速横穿或者中途折返，这个是最危险的。就是车上开车的人也不知道你想怎么样，然后呢走路的人也觉得说啊你会怎么样，其实大家都要缓慢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驾驶员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车辆右拐的时候，我们现在法律明确规定哈，一定要是礼让行人。如果你因为我就是右转嘛，我不用看灯我就要拐，那是不可以的啊。这个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些司机对这个已经是因为他又扣分又罚钱嘛，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就比较的是吧关注。但是行人总觉得说啊，这个我是怎么样可以互相之间要理解。但是呢，我们司机去礼让，行人自己也要去关注，是吧？另外要注意场景化，比如说通过路口的时候要严格遵守这个红灯停、绿灯行，而且呢就是在路上啊，这样的去尤其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不要低头看手机呀、接打电话，这个容易造成分心嘛，出现问题。另外不要在这个就是禁止车辆附近或者说停止车辆附近或者车辆可能行经的区域玩耍逗留打闹，这个呢就比较容易出现在小区的门口这些地方。
还有呢，现在我们锡林浩特市很多小区它也是有地下的这个停车场嘛。地下停车场有的时候这个放假了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见过，我是碰见过，我们小区小朋友们就是在地下停车场这个追逐打闹，骑自行车疯跑。你知道地下停车场它更就是它的这个对于尤其司机的这个遮挡视线的这个角角落落特别的多，它就是合理规划最大的这个面积来进行利用啊，然后就导致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就是家长一定要在这方面进行严加的监管啊。你看如果要是因为在车地库来追逐打闹玩的时候，车辆这个车主他有一些视线盲区啊，发生了这些碰撞啊碾压，这个后果虽然说大家也知道在地库大家都开得慢嘛，但是有时候就寸劲儿啊，这个事情就比较严重。那骑行安全方面呢，我们要说到首先法定啊，未满12周岁的是禁止骑自行车上路的啊，禁止。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未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呢禁止驾驶机动车辆，这个是有一些相关要求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家长是这样子，小朋友骑一辆小车子，他骑一辆他跟着，其实未满12周岁禁止自行车骑自行车上路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曾经见过我们当地是有一个朋友，他那是就是一辆自行车两个那个车座，然后他骑前面后面小朋友跟着，这个可以，因为他是在一辆自行车上，父亲啊他骑着，他是成年人他带着。如果你是跟着他，他骑着这个自行车，未满12周所禁止啊。另外呢，骑行规范，比如说骑行当中要集中精神啊，不戴耳机，不打电话，不双手离把，不持物骑行，不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静驶。这个我们一定要告诉小朋友们。还有转弯之前要减速慢行，向后瞭望并且伸手示意，过人行横道的时候要推自行车啊，推着走，不骑病车，不骑快车，不跟机动车抢道，恶劣天气雨雪雾黑夜啊，这种的天气要谨慎的骑行了。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家长要提醒小朋友，自己也要做好，就是正确的佩戴安全帽，一盔一戴，是吧，这个很重要。而且呢，我们仅允许搭载一名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啊。这个就说到了这个暑期到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对于孩子应该去告诉他们的一些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知识。总之呢，很多东西其实就渗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作为成年人，作为家长更有你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哈，不要等待出现问题之后呢再追悔莫及。很多事情啊其实真的是可以避免的。那尤其在暑期到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要去随意这个夜游，是吧，到小河里面，成人觉得不深，但是有些地方呢你对他这个是吧不是很了解，水下到底是什么样子，一定发生溺亡呢，这些事情都是会发生的，所以在这儿要特别提示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这样一段行程呢，因为我们可能这个电话信号的问题哈，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蓝旗的这样一个连线，我们放到下次的节目当中吧。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法治与生活到此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相约在整点的节目行程当中稍后再聊。

0: 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行程继续哈，送上到的依然是我们这样一段的最后一个这个板块，也就是我们的时光书馆的这个行程了。那么在我们的时光书馆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主播读原著《闲的玩笑》跟《红色家书》。

0: 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那今天呢，继续来说哈，说到这个杜太白，田锦绣结婚的消息对杜太白的打击不算大，但也不算小，或者说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表面上，杜太白可以装作若无其事，内心还是有些创痛。田锦绣义无反顾地与人结婚，证明世界的一个方面彻底把杜太白抛弃了，或者世界的一个方面抛弃他之后，开始了新生活。如同一群孩子玩游戏，把一个孩子抛弃了，新的游戏开始了，这个孩子不在其中，大家依然玩得热火朝天。杜太白突然又想，田锦绣和老朱的婚礼上，主持人不是杜太白，那是谁呢？是俗派的老董吗？刚才忘记问老辛，现在拐头回去问，怕老辛拉住他再聊出别的，没完没了。事到如今，问出主持人是谁对他也没什么意义，便拎着酱油瓶回家了。回到家，看到头门和屋门上的春联，几个月过去，春联已经被风扯去了半边，但横批“关关雎鸠”和“喜讯到家”仍在。这春联的内容写的时候，是为了他跟田锦绣的恋爱应景，期待的是一个前景。如今田锦绣已经嫁给了他人，当初这春联啊，也白写了。杜太白变得越来越不爱跟人打交道了，在街上走，偶尔也有熟人会说：“老杜，晚上一起打瓶火吧。”杜太白摇摇头说：“今儿不凑巧，身上不舒服。”对方也不再勉强。杜太白心想，事到如今，他已经不是去热闹地方的人了。我有故人抱剑去，斩尽春风未曾归。杜太白在心里叹息。偶尔一个人去饭馆吃饭，杜太白爱找对着墙的座位。对着墙的座位看不到别人，看不到别人就不用跟别人打招呼，也不光为了避免跟人打招呼，而是在心里感到安全。杜太白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在街上偶尔有人像卖糖葫芦的老辛一样拦住杜太白说话，杜太白也是把话题引向别处，说几句有的没的，主要是说没的。杜太白认为不爱说话的人分三类：一、心里无话；二、嘴笨，心里有话说不出来；三、心里有话不想说。杜太白自己属于第三种。还出现一个现象，杜太白与人说话时偶尔会做一下鬼脸，过去他没有这个习惯，做完鬼脸他也觉得滑稽，证明什么？证明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得好勉强啊。杜太白又在心里感叹息着。一个人喝酒，杜太白也经常喝醉，喝醉之后挺平的路让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酒正使人人自远。杜太白感叹，这天晚上杜太白在浴室洗澡，洗完澡他看着镜中自己的裸体，头发全白了，胳膊变细了，细胳膊上上回用开水浇蚊子留下了一大块的伤疤，胸根根肋骨翘起，过去他就有些鸡胸，如今啊成了两扇排骨，腿变得打弯了。镜中的杜太白已经面目全非，连杜太白自己都不认识了。他不由得问镜中的人：“你是谁呀？”这天半夜，杜太白被尿憋醒了，他没有急着去厕所，突然想自杀，以什么方式自杀呢？杜太白憋着尿在床上想，上吊、跳河、喝农药，都能让他离开这个世界。杜太白不怕死，而是想着每一种死法，临死之前都不会好受。这个难受也会有一个过程，他触的不是死，而是死前痛苦的过程。这天，杜太白去贾三的烩面馆吃饭，想找一个对着墙的座位。 这时发现冥想者申时行在靠墙角的一张桌前坐着，申时行也发现了他，说我也是一个人拼桌吧。杜太白碍着面子不好硬着拒绝申时行，也觉得申时行不像卖糖葫芦的老信那样好事和嘴快，与他拼桌并不大碍，便点点头。这时留意申时行又剃了胡须，戴上了墨镜。申时行打量他，你心事很重啊。杜太白没说话，别理他们，申时行说。杜太白知道申时行说的仍是咸猪手事件，他们指的是痛打落水狗的严禁人。杜太白说，哎，问题是他们不是他们，他们代表整个世界呀。哎，有一个词过去不理解，现在理解了。过去也不是不理解，是理解的不透彻。啥词儿？申时行问。没活路了。过去以为它是个形容词，现在知道是个名词，也是个动词，就是没活的路了。啊，你想自杀呀？哎，如果有这个勇气，就坐不到你对面了。佩服自杀的人，很快能解脱了。申时行说，其实从概率上讲，在人中自杀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一半人是不知不觉被气死的，当然这也等于自杀，是慢性自杀。又说一个是快速的，一个是慢性的。杜太白想想，觉得这话有道理。申时行说，这看你目前的状态，你没有自杀的胆子，但有可能被他们气死。杜太白说，平常看，哎呀，他们都是善良人啊。申时行说，哼，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善良铺就的，石头会被感动而人不会，不能期待90%的人有见识，没有见识就剩下人云亦云了。弱小者容易从众，对一件事他们情绪是真的，真相就说不定。杜太白听了深以为然，点点头。申时行说，事情啊都没有当事人想的那么严重，一想就加入了情感和观点，别人加入了，你也加入了，相互起了化学反应。杜太白点头，突然想起申时行过去是化学老师，讲化学的时候还常添加些哲学。申时行又说，这人呐，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你在心中听到的声音总是比实际大，这是你上回劝过我的话呀。杜太白看他，点点头。申时行又说，对冷眼相看就要冷处理。杜太白又点头。哎呀，别跟过去过不去。杜太白还点头。别跟过不去的事过不去。杜太白再点头。别跟过不去的人过不去。杜太白只剩点头了，又说，说起来很押韵，做起来很难啊。你有多少天没有笑了？杜太白这回倒笑了。记不清了，嗨，这世上没有好人和坏人，但有一天你变好了，大家也就变好了。

可什么时候我能变好呢？这好的概念不是我定的，是大家定的。但好这一天也是漫漫长夜无尽头呀。知你受了委屈，要学会处理糟糕事情的能力。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船上装的都不是好东西。申世行又说，这也是上回你劝我时说过的话。杜太白想了想，上回自己劝申世行的时候也说过这话，但杜太白说，上回你也说这比喻不对，咋了？问题是我不是宰相啊，相信时间，这话你也说过，给时间一点时间，真理是个慢性子的人。哎，杜太白叹息，啥时候是个头呀？突然想起什么问，上一回你跟你女学生的事咋悄然无声了？这听你的话呀。杜太白的意识有些模糊，我说什么了？你那天劝我让我赶紧去给他说好话和用钱，那天咱俩分开，我就去了他家，他正在家里吃饺子，我突然发现他肚子没了。啊，他自个儿觉悟了，去医院打胎了。

申时行指着杜太白说，你可别让他们气死，这也等于自杀，慢性自杀。杜太白点点头，又叹了口气。

0: 第二十章，下小雪了，天上下来的也不是雪，是小冰凌碴子。这天杜太白一个人在家里吃午饭，喝了点酒，吃着喝着又喝大了。喝大之后，他突然想去秦家庄看看初中时的同学秦发奎。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为躲他爸杜天威的打，杜太白曾去秦家庄秦发奎家避过难，如今也想在秦发奎家住一夜，还想像当年一样倒一碗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当年那碗酒还是秦东风从家里偷来的，如今秦东风躲债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就剩秦发奎和杜太白了。年前在县城街上，杜太白见过秦发奎一面，秦东风欠人许多债的事还是秦发奎告诉他的。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秦东风跟他 姑父去自封钢铁厂当工人，临走时杜太白和他照了一个相，当时杜太白想喊秦发奎一起照，被秦东风拒绝了，说两人闹了别扭。不喝大，杜太白性子还没这么急，喝大了说走就走，出门看到天上下着这样的冰碴子也顾不得了，骑上电动车就上路了。县城距秦家庄80里，杜太白走到半路电动车没电了，杜太白感到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昨天把电动车骑回家忘了充电，今天中午骑电动车就走，也忘了昨天忘了充电的事。既然没电了，要么推着电动车返回去，要么推着电动车往前走。杜太白不想返回去，便推着电动车往秦家庄走，走着走着天黑了，这时杜太白酒醒了，酒醒之后杜太白仍没有返回去，推着电动车继续往前走。就这样磕磕绊绊走了40里，到了秦家庄，到了秦发奎家门口，鸡叫了。杜太白满身的冰碴子，没须皆白，衣服上也结了冰。他在秦发奎家门口站了20分钟，没有敲门，又推着电动车往回走。秦发奎家隔壁有一个饭铺，五更鸡叫，店主起来生火，张罗饭铺的早饭。他用围裙擦着手喊：“哎，那人，你站住！”杜太白站住。这店主说：“看你好半天了，你站人家门口干嘛呢？”“啊，来看朋友。”“哼，这以为你想偷东西呢，既然来了，咋又走了？”“哎，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何必见他？”店主说：“不懂。”看杜太白走远，又补了一句：“哼，信球。”这个信球呢，是延津土话，就是傻和蛮干的意思，或者是傻家神经病的意思，只要看用在什么场合。这个场合呢，店主指的就是后者。好吧，这就是今天念到的这个内容哈，明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吧。现在玩笑，在他的负面写着：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你有这样的玩笑吗？我们下面送上今天的红色家书。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今天的这个红色家说呢，我们的主人公是叫邓恩明，我相信有些朋友对他应该也是比较耳熟的。邓恩明1901至1931年，哎呀，每次看到他们的这个年岁啊，原名邓恩明，就是一个是这个明月的明啊，是他的原名。那么他我们现在说到是这个金字旁的这个明，字仲尧，化名黄伯云、丁有民、幼民、幼明、姚钦、建勋等等，贵州省荔波县人，水族。对，你没有听错，水族。1917年，他离开家乡去山东投奔二叔黄泽沛。1918年，邓恩明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呢，他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洽会领导人，自治会领导人。1920年底，邓恩明同王尽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

春参与发起建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七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以20岁的年龄成为中共一大13名代表当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大革命时期，邓恩铭先后领导交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5年11月，在济南被捕，遭受残酷折磨，得了肺结核病，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之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12月，由于叛徒告密，邓恩铭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5日凌晨，被国民党军警枪杀于济南尾巴路刑场，牺牲时年仅30岁。他的这封信非常的短，是给他父亲写的。二，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1924年5月8日，邓恩铭致父亲邓国宗：“父亲大人，不写信又3个月了，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一切很好，想双亲及祖母均安康如常。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至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在婚姻事，以早将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达王家，而主张既定，绝不更改，故同意与否，而概不问，各行其事也。三爷与印寿回南，而本当同行，奈职务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印寿如倒立，问他就知儿一切情形了。而明天回青岛，仍旧原事，于后续禀，速此敬请，福安并叩，祖母万福顺祝，阖家清吉。南恩铭，谨禀5月8日。非常短，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他这句话：而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而既主张绝不更改。有很多事情啊，30岁，邓恩铭。好，今天的红色家书我们就分享到此吧。那么今天我们这样一段这个行程哈，也要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依然是希望大家每天可以在同一时间与我们相约在电波当中，那么相约在明天的节目行程里面。拜拜。

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

会，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

0: 化的心。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您观察到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小区附近新开的门店啊，从不开门做生意，但是呢，却不断的有老年人进进出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可以说啊，这背后啊，暗藏着一套以免费鸡蛋为饮料入口，那么线上线下相高度配合，那么持续迭代升级的一种新型的老年直播骗局。不法分子呢，他们以流水线式的这种套路来精准的拿捏啊老年人健康焦虑以及啊情感空缺和自我价值缺失的这三大核心的心理。从线下门店初次的这样的接触，再到社区啊长期的一种情感的维系，那么再到呢一个封闭的私域完成一种高额的收割，最后啊，依靠技术迭代来规避监管，层层的设局，步步的紧逼，成为当下侵害老年群体财产安全的一个非常隐蔽的陷阱。那么有专家呢就指出啊，比如说有一位蔡先生，他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发现呢家中80多岁的奶奶出现了一些反常的生活变化。往日作息非常的规律啊，按时按点的打理家务的老人，现在呢忽然整天抱着手机不放，一到晚上啊，固定的时间就紧盯着屏幕看直播。那么蔡先生呢凑近一看啊，屏幕里所谓的这些总裁啊，大肆的在宣讲养生的秘诀，反复的灌输一套洗脑的话术。比如说你完全不需要那么多的药啊，你完全不需要那么多的保健品，只是喝一杯羊奶就能够解决问题了。没多久啊，这些所谓的总裁就会推荐啊羊奶粉，就成箱的出现了蔡先生的家中。原本日常餐桌上温热的米汤彻底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啊，全是冲泡的羊奶。出于担忧，蔡先生呢立刻就检索这款羊奶粉的相关的资质，可是啊，主流电商平台食品备案系统都查不到任何。

0: 任何这类产品的信息，可以说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他当即拿过奶奶的手机，把里面的这些数个养生群全部退群了。然而呢，没过多久，再回家的时候，奶奶又悄悄地加入了其他的群聊，依旧是准时的蹲守晚间的直播，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1: 蔡先生已经年近60，那么已退休的姑姑可以说更是深陷其中。那么蔡先生的老家多个沿街的这种商铺当中，接连都能够有多家所谓的这种打着中老年福利的线下的门店，门店里呢几乎没有什么常规的商品的陈列，也不对外正常的营业，唯一的吸引客流的手段就是一些免费的礼品。 那么在他姑姑的眼中，这种福利不薅白不薅，他不仅自己积极的参与，还会主动的拉身边的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来入群，分得这样的红利。那么一度呢，姑姑会在上午买完菜，送完孙子上学以后，骑着电动车，就四处的领鸡蛋了。 目睹着家中的长辈一步步的落入了这样的圈套，门店的这种运营的模式，社群当中的洗脑流程，让蔡先生也意识到，这并不是非常简单的家庭的偶然的遭遇，而是一套具有非常完整的流程，规模化复制的新型的骗局。 于是蔡先生先后蹲守了多个这些老年的社交群，还有几处的私域的直播间，对这个线下的门店展开了一些调查。那么经过调查以后发现，老年入户入群以后，不法分子他们有着一套非常成熟的这种所谓的养群周期，就是 前一周绝不会推送任何的直播商品的链接，全程主打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温情的陪伴。那么之后，运营方抛出了进阶的福利，就是说除了每日到店领取鸡蛋等等这样的小礼品以外，新增一些洗护用品等食物的兑换的资格，但是想要领取必须是在每晚 特定的时间来准时的观看这些专属的私域直播。那么直播间的设置可以说是有非常严苛的门槛，整场的直播分时段发放3张的兑换券，每张券需要在线观看半小时以后才能够领取。老年人往往需要连续的10几天来全程的蹲守才能够完成这样的兑换。 那么并且前期的主播绝口不提所谓的这种大额商品的售卖，他们反复塑造的是一种专门的品牌，比如说要有一些公益的人设来弱化这些商品的推销的属性。线上的这种温情的攻势之外，可以说线下也在同步的提供多套的非常贴身的服务。 老年人就医可以陪同，还有肉菜等等重物可以送货上门，手机不会操作，随时进行一对一的教学。店员可以说永远是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来回复老年人他们反复提出的这些疑问。那么信任搭建完了以后， 收割的流程也循序渐进，逐步来降低老年人他们的消费的戒备。 那么初期仅仅的是售卖价值几元的水果，平价日用品等等。那么随后慢慢的就会推出数百元的羊奶粉或者是鱼油等等这样的三无所谓的养生产品了。最后他们将上架的是数千元的珍珠文物的摆件，还有大肆鼓吹的这种藏品等等。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相关部门他们也在加大这样的诈骗行为的打击的力度。 不法分子的技术可以说在迭代升级，他们抛弃了过去公开的这种分享的链接啊，比如说改用一些小程序隐秘的进行直播的一些入口，这类的小程序啊，可以说对外仅仅展示的是我们老年人他们过往的订单还有积分的页面，外人呢是无法通过转发链接来进入直播间的，必须呢是由群管理员啊定向的来邀请才能够收看直播。有些直播间啊甚至要出示身份证的照片啊证明自己是老年人才能够进入。部分的直播间呢还需要客服专属的邀请码才能够进入。邀请码呢也仅仅是在社群以内进行一个限时的发放。还有些工作人员啊他们开发了专属的 APP， 那么这些 APP 呢在正规的应用商城当中是无法搜索到的，只有通过群内的比如说传播或者扫码下载等等这样才能够使用。那么这些涉老骗局的套路在持续的迭代，给打击治理可以说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第一个难度呢就是发现难，不法分子从公开的线下场景转移到这样的私域的直播间啊，隐秘的社交群体等等非常封闭的空间当中，可以说摆脱了公共平台等等监管的体系。那么实践当中呢大多是被骗的人举报或者是群众报案才能够发现。第二点呢可以说就是取证难了，虚假的承诺还有价格欺诈等等关键的事实啊多发生在这种即时的通讯工具以及加密的直播间当中。但是呢不法分子的这种反监管反侦查的能力他的意识非常的强，使用以后就是越后即焚啊端到端的一种加密等等这样的功能的非主流的软件，可以系统的删除或者是销毁这些数字证据。即便是案发，如果关键的电子证据灭失，也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第三点呢，就是追赃难了，所得的财物资金一旦进入到不法分子他们控制的账户的体系当中随即通过频繁的跨行还有跨平台以及跨境转账或者是呢购买虚拟货币等等这样的方式进行洗白，这也增加了我们资金溯源和退赔退赃等等这样的难度。那么此外呢，新型的这种涉老诈骗还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定向的问题，比如说部分的以次充好的这种虚假宣传或者是普通的民事欺诈市场的虚假宣传等等的分界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争议呢在于诈骗罪或者是合同诈骗罪当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这样需要结合交易价格极端的这种失衡没有实际的售后的保障还有事后失联以及闭环收割等等客观行为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定。那么这个证据的这个取得和固定可以说增加了案件认定的一个难度。相关的专家就建议在立法层面上就是说来推动修定这种反网络的诈骗的法或者是出台相关的实施的条例，将这种私域的直播场景纳入反诈法律的这种框架当中，来明确平台在直播回放还有交易记录以及互动信息等等方面的数据留存的义务以及协助取证的责任。此外呢针对欺诈营销性的还有刑事诈骗的边界的这种争议建议呢也通过一个指导性的案例或者是我们的司法解释的性质文件予以明确，那么统一司法裁判的一个标准，还有就是在制度层面来构建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市场监管等等多部门他们的联动机制，对涉老保健品的私域直播他们来推行一种事前备案并且探索资金延迟到账这样的保护。 那么在监管的层面啊，也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监测来异常流域的这种流量，来加强啊平台的一个实名的核验，落实呢异常报告责任，对线下的养生馆啊实施一些重点的排查或者是监督。同样在普法层面，以社区网格化的精准宣传，用情景剧还原骗术来教会我们老年人他们识别骗局、养生录屏这样的习惯。
0: 姐，有免费赠
2: 来领一趟。
3: 真送啊？
0: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3: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0: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3: 啊，好的好的。
0: 还需要你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你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3: 这，
0: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4: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5: 妈出事了，
4: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6: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6: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6: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7: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 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邀请于向阳老师给我们进入三字经的正文开解阶段。尊敬的于老师你好，欢迎你。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三字经的一开始就说到，人之初，性本善，
2: 性相近，习相远，
1: 苟不教，性乃迁，
2: 教之道，贵以专。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很多年以前啊，我就看过一个辩论赛啊，就是一些大学生们在就人之初到底是本善的还是本恶的进行辩论。
2: 是，
1: 我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经常听到人们为这句话而展开的一些讨论。
2: 是，也有。以前还碰到一个朋友哈，他就对我也叙述过一些事儿
1: 啊。
2: 他曾经就讲过一个场景，当时呢，他出门，然后呢，就碰到了一个车夫，三轮车夫。那因为这个过道很挤，然后就碰上了。实际上是对方碰上他，但是对方看着他呢，还非常的恼怒。因为阻碍了他的做生意。那他就说：“你看，人应该是性本恶的哈。”他因为持这个观点呢，他就是反过来，我也要跟他辩论一番。然后我跟他较论的比他更凶。而实际上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他的内心是不平的。那是很不舒服，很不痛快。如果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话，你换个角度来体谅对方。因为他作为车夫工作非常繁忙。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生意不能成的时候，他抢着自己的家庭的生活的收入，工作就不能顺利开展。
1: 还有一点就是，骑着三轮车的人肯定比我们行人更难控制这个车的方向啊。
2: 是，其实人之初性本善，就等于是像植物也是一样，它就是有一种向阳性，
1: 就是说植物要追着太阳走，那么我们人呢，看人是不是要看阳光的方面。
2: 是啊，阳光的方面很多啊。
1: 对，
2: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种非常愉悦的心情，
1: 对
2: 啊，积极向上乐观的态度，
1: 还有好学的精神
2: 啊，比如说像孝顺啊，这个兄友弟恭啊，忠诚啊，廉洁啊，等等，这些非常美好的品质就是善的。
1: 哦，就是说善它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指一个人的心好，还可以指很多其他的方面。
2: 凡是那个正面的、阳光的、向上的一些品质，其实都是善的。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也就是说，这是人本身所具有的。
1: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他对世界呢都没有更多的分别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他都是善的。然后呢，性相近，本性是本善的，可是习相远，习气相差的就很远了。
2: 是，实际上我们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其实人本身他是纯净纯善的。
1: 我们看婴儿每一个都那么可爱，
2: 他看见什么都是好的。
1: 对，
2: 所以在后天的洗染的过程中，就是后天成长的这个过程中，有环境的因素，父母教育的因素，还有这个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呢，会形成不同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包括一些性格，
2: 一些性格的形成都是在这个过程中。
1: 所以就是习相远，就是越相去越远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性也就越来越明显。
2: 其实性相近，习相远这一句话呢，是孔老夫子也有讲过这样的话，原话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1: 好像还有一个故事跟这个有关系。 孟母三迁的故事，是不是也说明了性相近习相远？
2: 是啊，就是在下面的这个内容有提到这个。
1: 嗯，
2: 因为孟母呢，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孟子呀小时候呢，就失去了父亲。
1: 哦，
2: 那孟母呢，就是当时他们住的一个村呢，靠近这个坟墓。
1: 哦，
2: 这就是一个环境。然后孟子呢，他是小孩子啊，
1: 嗯，
2: 他的眼睛就像摄像机一样。
1: 对，
2: 他的耳朵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收音机啊，他会收录我们大人的这个言行。
1: 对，
2: 他还会模仿，能力很强。其实小孩子从小他这种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你给予他什么呢，他就接收什么。
1: 嗯，
2: 所以这个孟子呢，他就学会了看到呢这个别人的吹吹打打，一些孝男在屁涌哭泣，
1: 嗯，
2: 他也就非常的这个好奇，也学着呢在那里哭啊喊啊这样的一个形式，跟着小伙伴们玩。
1: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就学着他们家附近别人上坟扫墓或者是埋葬去世的人的那些场景，学会了这些东西。
2: 学会了。这个母亲呢，她非常的关注孩子，我们知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一直到成长过程中，父母都是非常的关注。
1: 对，
2: 那母亲呢就观察到这一点，她觉得这个孩子就失去了敬畏之心。
1: 嗯，
2: 对于孩子来说，这样的一种轻率的态度，造成的话，对他人生不是非常的好，
1: 所以想到了搬家，是吧？
2: 其实他们家境并不富有，
1: 对，
2: 我们知道这个搬次家都是这个
1: 搬一次家丢一次东西嘛，会扔掉很多东西的，
2: 是，
1: 嗯。
2: 但是他为了儿子，他就搬家。
1: 哦，
2: 这次他搬到了这个菜市场。
1: 哦，菜市场那不是有很多小商贩卖东西吗？
2: 对呀，那小孩子呢就看到这么热闹的场景，又看到有杀猪宰羊的，他看到这个呢，他就开始也自己做起生意买卖来了，因为小伙伴很多啊。
1: 对对，
2: 然后自己做秤杆儿啊，然后就开始做买卖了，
1: 还学会了叫卖声好像。
2: 他母亲就一看不对啊，孩子从小就在这个市场里面学会了这个跟人家讨价还价，这个里边有一个就是说利的观念。
1: 对，
2: 就是只是在意自己的得到的利益是多少，没有益。
1: 哦，
2: 那从小增长这个利的心，对于他的成长也很不好。
1: 哦，
2: 哎，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看在这样的一个宰屠场一样的，看到杀猪宰羊，
1: 对，
2: 就把他最初的那种慈悯心丧失掉了。
1: 哦，就是说那个人心慈悲心就丧失了。
2: 哎，从小长养孩子慈悲心非常重要。
1: 嗯，
2: 比如说平时看到呢，有些小孩就看见像小乌龟很可爱哈。
1: 对，
2: 还有那个金鱼儿那样。
1: 对，
2: 很可爱啊。他买过来，买过来如果是小心的爱护啊，让他成长，那是非常好。
1: 对，
2: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是想着玩弄这些小动物，那就把一个孩子慈悯心就给磨了，磨杀了。
1: 哦，所以呢，母亲看来很有教育的敏感度。
2: 其实母亲是什么？是孩子最初的一位
1: 老师。对，
2: 他护持了一个孩子从小的智慧之根，包括长养他的这样的一个义。
1: 哦，
2: 道义之心，还有一个慈悲之心。
1: 哦，所以呢，孟母又打算搬家了，看来。
2: 对，我们有一句话叫千金满宅啊，万金买邻呢。
1: 哦，千金买宅，万金买邻，还有一句话叫千千之家，万万之邻。就是处理邻里的关系，其实比处理单纯的一个家庭的关系还要重要，也还要复杂。
2: 因为环境在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孩子，这样好像在一直熏染。那后来呢，他就搬到这个学宫。学宫呢，过去叫宫，其实就是一个学堂。
1: 哦，学校。
2: 哎，
1: 就是，
2: 学校。哦，哎，像我们现在说的学校。
1: 哦，后来搬到了学校附近。肯定孟子在这里就得到了很好的外在的环境的熏习。
2: 是因为学校里都在习礼。
1: 对
2: 啊，看到师长啊，
1: 鞠躬啊，
2: 行礼啊。
1: 对，
2: 看到学长学弟鞠躬敬退，非常的有礼。
1: 哦，
2: 然后孟子呢，他看完了以后回来，他就自己呢就在那里揖让行礼，学长好，然后呢再把头好好的抬起来，然后自己换个角度，学弟好，然后又起来， 非常的恭敬，包括私塾里面它有一些礼仪礼节的内容，包括祭祀啊等等这些礼节，他都在那里慢慢的学习，然后记在心里。但他母亲呢就看到了以后，就非常的这个欢喜，他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居住的地方。
1: 哦，我觉得这个母亲教育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负责任，虽然家庭很贫寒，但为了给孩子选一个好的环境是也是费尽了心机呀。
2: 是，即使是圣贤人哈，他也是说是雅圣，但是他从小如果这个环境没有选择好，确实是习，就是说这个性是本善的，但是他的那个习性习惯会远离啊，偏离了他的本性。习相远就是因为习染让他的这个本性相远了。
1: 哦，所以后面又说狗不教性乃迁，它是什么意思呢？
2: 如果不进行教育的话，这个本性就偏离了它原来的最初的这个纯净纯善的这样的一个心性。
1: 哦，也就是说走偏了，
2: 会走偏。
1: 性乃迁，迁就是改变的意思吧。
2: 是，
1: 教之道贵以专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教育这个道啊，就是原则教育的原理原则是贵于，最主要在于呢能够专，就是专一。就是我们学东西一样，就是它一门深入常识的熏修。
1: 也就是说呢，学东西不管是教还是学都要很专一的去对待。
2: 很专一，这样子的话让他能够心无旁骛，专注的学习。
1: 这好像是一个教学方法啊。
2: 这个对于老师来说也是，这个是一个教学的方法，对于学习人的本身来说应该专心致志。
1: 的确是这样，这个专心致志呢很多在孩子小的时候他靠成人来帮助我们把握，比如说像父母亲，还有大一点了上了学，我觉得老师
2: 是
1: 把这个教育的纲领呢告诉给我们的孩子，而且在教学当中给孩子始终坚定的去制定一个什么学习的线路去这样走
2: 还在这个过程中就专注的学习一门的话能够培养他的定力专注力那孩子有了定以后就能够静就是心能够思虑能够精纯的很专静到了静以后他才学有所得，所以这个叫静定，后面才会增长智慧。就是大学里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1: 看来这些经典里面的内容都是相通的。
2: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学到了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2: 性相近习相远，
1: 狗不教性乃迁，
2: 教之道贵以专。
1: 好，那我们期待着下一期的节目继续来聆听于老师给我们讲解父母教子的典范故事。好，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再次的感谢于老师。
2: 谢谢大家。
1: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金玉之旅。有一年冬天，齐景公做了一双鞋，这双鞋很特别，是拿

天冷吗？燕子看到景公的鞋子，回答道：君王何以要问天气寒冷呢？古时圣人裁制衣服，冬天的衣服轻柔而温暖，夏天的衣服轻松而凉爽。如今君王用这黄金美玉做双鞋子，又在冰天雪地的寒冬里穿着，不但重还不暖和，鞋子太重使脚的负担过重，不能行走，如此不适合穿用，便失去鞋子产生的本意了。这样看来，鲁国这位制鞋的工匠不知寒暑季节的变化，不知轻重的分量，妨害这常理常性，是他的第一条罪状。材质穿饰不守常规，使君王穿上这样怪异的鞋履，为天下诸侯所耻笑，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动用大量的财物，却不能做对国家有益的事，不爱惜百姓劳力财力，积怨于百姓，这是他犯的第三条罪状。臣请君王能依法拘捕，并且派官吏审判他。齐景公听了心有不舍，马上为工匠说情道：这位鲁国的工匠制作这双鞋很费力，也很辛苦，就释放他好了。燕子听了说：不可，臣听说辛苦的从善之人应给予重赏，可劳苦身心去为非作歹之人应治以重罚。景公听了默然不作声。如此，晏子在退朝后立刻指派官员拘捕这位鲁国的工匠，叫人押解出境，命他今后永远不得再入齐国境内。之后景公也脱去这双金玉所做的鞋子，不再穿它了。吃穿住行是生活中的常事，在穿着方面，冬天的衣服轻柔而温暖，夏天的衣服呢，轻松而凉爽，能适合季节变化，方便生活，这才是常理。然而齐景公制作的这双鞋子虚有其表，表面上看黄金白玉，很漂亮也很高贵，但在寒冷的冬天里，穿上它不但不保暖，还重得连走路都成了负担。如此的制作妨害了鞋的常性，不但没有实用，还长养了奢靡之气。燕子深知这华而不实的追逐危害是很大的，如果文武百官与黎民百姓也争相效仿，便不能脚踏实地依常理去生活奋进，恐怕更会有人想着去制作一些更加奇异的东西来讨得君王欢喜，借此来加官进爵，得到赏赐。如此一来，不但会耗费不必要的财力，也对整个齐国的民风产生严重的危害。晏子能有远见，看到这双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于是能当机立断，驱逐这位工匠，不许他再入境。这样不但使齐景公自动脱去这奢华之旅，也让不良的风气当下断除，保护了齐国的良善朴实之风，意义可谓深远。

0: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

0: 享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那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排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嗨，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阿蒙。在北京时间的10:32，向各位听众朋友们问好。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我们的播段呢分为两部，分别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那么自从2026年的7月1号起呢，我们的节目哈正式有了全新的出发，以及寻觅到了全新的方向。那么在全新上线提及的这档节目里哈，阿蒙会继续陪伴各位，只不过呢在每一天的文旅信息当中会融入更多的一些本地的食物资讯，我们要立足同城生活，聚焦当下热点，咱们以轻松调侃的方式去解读热门事件，也深度融入到本地的文旅资源推广，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搭建高效便捷的同城信息交互平台。总之啊，咱的节目啊既有文化性，又有娱乐性，更有实用性，最关键的是咱是一路陪伴大家的哈。那么也希望呢通过电波能够缓解各位听众朋友们生活当中的压力，丰富您的精神生活，传递咱们城市的温暖与活力。好，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全新出发，跟随阿蒙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纪元吧。好，今天的直播呢依然会陪伴大家度过接下来的90分钟哈，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个介绍。首先呢，第一站行程依然是我们的主打环节，全新提档升级的旅行四季。那么在旅行四季当中哈，咱们依然呢用电波带领大家去飞越城市之间的阻碍，带您去了解这个城市的你不知道的一些新玩法，解读它们，解锁它们。同时哈，咱们也会带领大家去到更多的远方，一起呢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日风情。那今天的主题呢，为大家去了解到的是不一样的啊美景。那么这份美景当中呢，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攻略哈，也许呢真的是只适合夏天。所以呢，我们把夏天好好保鲜哈，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推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净化。另外呢，在整点的11:00之后呢，还是继续为大家送出哈我们的不变的供求信息交换的平台。只不过呢，这档节目现在有一个全新的名称哈，来

声喊出他的名字，那就是同城零距离。没错，我们之间哈绝对是心与心的交互，所以呢在这里就先邀请大家，如果手边哈有需要置换的一些同城信息，您可以在11点整之后来拨打04798212395或者是04798226279啊，这两部电话呢是欢迎各位随时选择接近我们的直播间的。另外呢，我们有西蒙荣门这个 APP 啊，再来重复一下，西蒙荣媒的 APP， 您可以直接在帮办的下方留言，这个 APP 呢可以及时互动，所以大家呢如果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直接留言过来。总之呢，我们的节目哈从各方面各角度多维度的出发，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提供更多的便利。另外呢，在11点30分之后的直播时间哈，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安排了耳听八方。这档节目呢主要还是会以一个轻松调侃的方式为大家解读一些你不知道的文化层次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有一个特殊的节日哈，是送给我们这群人的。哎，很多朋友说，阿蒙你除了是主持人还有什么身份呢？没错，我还是一位记者。但是你不知道的是，记者呢还分很多的门类。体育记者您了解吗？体育记者啊，据说跑的可能快赶上博尔特快了，所以说他们要捕捉到的镜头呢可能难度更高，而他们跟随的一些镜头的背后呢又有怎样的一些故事呢？今天啊是这个体育记者日啊，我们呢也从这个角度呢和大家说一说您不了解的这个行业。总之啊，三段行程，三段不同的体会，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真实的感受到我们的电波哈与您呢是没有距离的。还有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全新提档升级的内容之后啊，也给我们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有任何的疑问可以直接呢来联络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两部电话哈，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之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呢直接选择来添加关注西蒙荣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看短视频的同时呢在下方留言，想 Q 哪个主播就 Q 哪个主播。好，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呢请大家一定要守候，我们会为大家安排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推出的是我们的老品牌节目《旅行四季》，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

0: 安全先行。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5: 海南，我来了，
6: 欢迎来到海南。
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9: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好，这里是旅行司机，我是主持人阿蒙，欢迎您的继续守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到的文旅信息其实很有一个来头哈，那就是很多朋友呢现在呀心比较野啊，特别喜欢探索那种极致的秘境，就是一般的攻略呢人家根本瞧不上啊，就要自己呢去开拓一个全新的道路。比如说在之前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一起解读的啊那一条这个神秘的界限，很多朋友呢都已经跨过去了哈。没错，当时的这个夏季隐藏款的自驾线路，很多朋友就反馈非常的多，就觉得哈，哎呀，只有这样的地方才适合我们去走啊，这种的这个隐藏款呢我太喜欢了。所以呢，在实际的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见闻，所以接下来哈，我们就给大家呢提供更多的选择，让您呢把这个夏季的隐藏款的线路呢尽收于
开成了一场地理大发现。夏天一到呢，热门的景区总是人山人海，而真正读懂风景的人呢，偏爱的是那些藏在地图深处的宝藏公路，比如说像雪山、峡谷、草原、瀑布、海岸。当命运的车轮呢开始转动哈，目的地呢它反而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最动人的风景往往就在路上。那么这个夏天哈，咱们就避开喧嚣，把这些隐藏款的自驾线路好好收藏，在转弯处呢遇见山河，在远方遇见属于您的独秘的惊喜吧。第一条呢，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哈，我觉得还是蛮讲究的，就是祁连山的九号公路。说到祁连山九号公路呢，它是在2025年4月正式亮相的，因为这是一条刚刚亮相不久的西北秘境自驾线路，所以说哈，它呢是依托国道213线的宋南至祁连段，在祁连山的南北两侧呢，勾勒出了一个巨大的环形的轨迹。从高空去俯瞰，整条线路呢特别像一个阿拉伯数字9，所以说呢，人家这个名字来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哈，那就是祁连山九号公路。短短的数百公里间呢，它串联起了雪山啊、冰川啊、森林啊、草原呐、还有峡谷、丹霞等等多种地貌景观，接连了阿弥东索，还有像卓尔山、冰沟丹霞、马蹄石窟旅游区等等的众多的观景点，同时呢还穿越了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等等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所以说呢这条路哈就是让您一路看尽祁连山。那么这条旅程呢，它最早是从甘肃的张掖市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开始的。那么说到这里啊，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裕固族的自治县，也是祁连山自然与人文景观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包括像雪山、草原、丹霞和峡谷在此交汇，独特的裕固族文化呢，则为这片土壤呢也增添了浓郁的人文色彩。那么深藏在祁连山腹地的马蹄石窟旅游区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说过哈，它是整条线路最具历史底蕴的景观之一。这座始建于北梁时期的石窟寺院呢，它的开凿时间啊，比您所了解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要更早。哎，这个寺院呢，它是依山而建，像石窟啊、佛塔啊，还有悬崖呢，都融在了一体当中。而且呢，千百年来啊，这里不仅见证着中原文化和西域文明的交流，也记录着河西走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那么向西北前行哈，在公路和河西走廊瞬间就相遇了。那么说到张掖，很多朋友知道哈，它当地有这个七彩丹霞。哎，这段旅程哈，我觉得最耀眼的地质奇观就是它了。数百万年的地壳运动和风雨侵蚀，把红色的岩层的雕刻啊，变成了连绵起伏的彩丘。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山体呈现出了红、橙、黄、褐等等丰富的色彩，就像大地呢打翻了调色盘。那么咱们如果说啊，沿着这条路慢慢的离开了七彩丹霞之后呢，再继续深入到了祁连山的北路，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看到冰沟丹霞了。冰沟丹霞呢，它是峰林林立啊，赤红色的岩壁呢像刀削斧劈。巴尔斯雪山呢也是终年积雪哈，和您印象当中的这个玉龙雪山有点像，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是闪着光的，而且呢还有像
康乐草原。这个地方呢，它水草丰美，牛羊遍野，还有叫做外星谷的这么一个游览景区哈。它为什么叫外星谷呢？因为它怪石嶙峋，仿佛呢是置身于奇异星球。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有多样的地貌景观，还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彼此呢糅杂在一起，交织在一起，也让这里成为了整条线路最具变化的路段之一了。随后呢，咱们这条公路呢开始沿着黑河上游蜿蜒前行了。那说到黑河哈，嘿，这个朋友们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咱和咱内蒙古这是有这个相关的。那么黑河呢是发源于祁连山腹地的八一冰川，它是咱们中国的第二大的内陆河哈。它一路呢穿越到了青海、甘肃、内蒙古，最终注入到了额济纳旗居延海，它被誉为是河西走廊真正的母亲河。那么在祁连山间啊，黑河切割出了深达千米的峡谷地貌，也形成了壮观的黑河大峡谷啊。我们开着车，车行其间，雪山、峡谷、草原与河流不断的切换，祁连山复杂而壮阔的地貌景观也尽收于眼底了。啊，穿过了这条黑河的大峡谷哈，我们就把这个线路呢开到了青海的祁连县境内。首先呢，映入到咱眼帘的是卓尔山。那么作为祁连山丹霞地貌的代表呢，红色砂岩所构成的山体层层起伏，与远方的雪山草原共同构成了青海最具辨识度的风景画卷。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您站在观景台远眺哈，您会发现，呵，这祁连山脉啊，它就像巨龙横卧在天际，气势磅礴。那么与卓尔山遥遥相望的是阿弥东索，

下时节哈，你这个时候再往山下瞧，你会发现山下的油菜花和青稞田铺啊，铺展如毯，就像走在了绿色的毯子上，而山顶呢却依然是银装素裹，展现出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象。如果这个时候再继续向东南而行的话，您还可以邂逅碧波浩渺的青海湖，最后抵达青海的西宁。其实呢，说到这条线路哈，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呢您真的是非常非常欣赏这条九号公路的话，我觉得您就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祁连山脉哈。其实呢，说到祁连山脉呢，它给予我们太多了啊，比如说从历史到人文到自然景观。那么如果呢它有简历的话哈，您真的应该了解一下祁连山地处啊，这个祁连山中段的腹地，所以呢有了这么一个名字。在青海省东北部，海北藏族自治州西北部，东与门源大通县接壤，南与海晏还有刚察县相连，西与天峻县为邻，北及西北与甘肃省的酒泉、肃南、岷岳还有山丹为界。穿过历史的烟云，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时代变革，在今天草原牧民奔小康的道路上呢，天境祁连已经成为了祁连人民最拿得出手的一张金名片，里面呢也有着一些全新的不一样的了解。所以呢，当您啊从猛 H 变为轻 C 啊，车牌代码呢不断的闪耀，您会发现呢这个证件照非常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好，我们把这张全新的名片呢也通过旅行四季哈递交到大家的手里，不知道您是否有把它纳入到2026年的旅行计划当中呢？其实啊，说到这样的一条线路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用卓尔不凡去形容，因为呢青海哈比你想象的要更有它独特的魅力。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青海的卓尔山，也想给大家呢再递交一张名片。那么说到这个卓尔山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什么呢？哎，我们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宗母马佑玛啊，她呢被誉为美丽的红润皇后，因为呢她已经成为了国家的4A 级的旅游景区了，尤其是丹霞地貌，红色砂岩还有砾岩哈，还有这样子的近3000的高海拔，还有对岸的神山阿弥东索啊，感觉呢它的这个起伏性呢会更有一种价值连城的感觉，因为呢景区内哈它有像民族团结祥和塔呀、西夏风随等等人文景点哈，还有夏季的油菜花和丹霞山体。现在有很多人呢很会玩，甚至给他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哈，叫做东方小瑞士。而且呢它的最佳旅行时间也是在6月份到9月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3种不一样的颜色，红色、绿色、黄色，3色交织的绝美风光。所以说呢这样的一处景观哈，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感受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着重给大家开辟了这条隐藏款的自驾线路呢，也希望您能够收纳其中，从祁连啊到刚才提到的宾沟丹霞，再到卓尔不凡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象，这样的一份旅程应该是自有乾坤，就等你用心去发掘了。好，我是阿蒙，这里是旅行四季哈，我们希望呢在很远很远的最近，您呢能够去瞧一瞧，能够去看一看，这样的地方呢它是充满神秘感的，这样的地方呢它是值得我们留下更多的美好的。那么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哈在升级过后呢能够带领大家去到不一样的世外桃源，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四季轮转旅行不断的美妙奇缘。好，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来自达桑加策的纳瓦吉瓦，一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藏风藏情。

0: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1: 北京时间11:00，
2: 品读城市人文，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3: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等于酒驾。
6: 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

没错，说经电波，说到我们的同城零距离里来吧。冬天的声音呢，送给大家午间的第二份问候哈。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在为大家送出直播的缤纷生活家，每天呢有不同的板块和主题和大家相逢。今天呢第二站行程，继续为各位送出贴心服务的同城零距离。欢迎回到直播，我是主持阿蒙。好，从最早的专门性的文旅主播哈，到现在呢综合性的主播，其实呢我们也许节目的内容有所变更，但是为大家呢一起哈想办法一起搭建平台的心情呢还是不变的。所以呢我们会延续之前哈其他主播和各位准时准点遇见的时间，然后呢把内容再经过筛选过滤之后呢全新升级，变成了现在的同城零距离啊。可能会有一个好奇啊，说那之前的主持人做什么去了呢？大家可以关注西蒙荣媒聆听啊，之前的主播呢去在这个网端节目和大家会有更多的一些见面的机会，包括他所掌握的一些供求信息呢也会在网端的视频端哈继续为大家放送。那么如果说呢广播这边还有一些忠实的老听众的话，那现在呢你也可以直接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把您的信息和我们一起做一个交互。不变的联络方式还是提供给大家，就是0479821395和0479826679，两部电话呢还是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整为大家开通。那么开通热线的时间呢是10分钟，在这10分钟之内呢大家打进的热线呢都会转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另外呢如果说大家不方便打电话的话，选择直接留言也可以哈，您可以下载西蒙荣媒 APP， 在下方的帮办的板块专栏当中直接打字留言，或者有其他的渠道哈，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啊，跟贴都可以。因为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视频下方如果说打电话可能会被吞掉哈，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网络信息鱼龙混杂，所以系统审核的也是比较严苛的。所以呢如何更高效的解决问题，我觉得广播这边呢还会给大家一个缺口，所以呢您可以现在再来记录一下我们联系方式啊，号码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我是主持人阿蒙，接下来呢在这里等待大家。

好，一边等待大家的来电，一边呢我也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同城零距离所涵盖的一些不同的角度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考虑到一点，就是说现在哈我们的网络信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包括呢之前哈在进行物物交换或者二手交易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验。

那么阿蒙，你现在重新回到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有没有和大家想要提醒的，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经验分享？那说到这儿呢，我还真想和各位分享一下，我接手这个节目之后哈，也是从不同的渠道和途径了解到的一些全新的信息。那说到这儿呢，今天呢，咱们就和各位聊一个话题，那就是如果哈，因为现在很多朋友知道，有一些拍房的中介，还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门类的这样的一些机构，但是最关键的是他们可能在这个信息筛选过程当中会造成一定的一些骚扰，或者说哈，他们可能收取的高昂的中介费也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那么我就看到了一个话题哈，说如果不想找中介的话，我们要租房的话，怎么样才能直接找到房东直租呢？那么这样的一个话题下面的跟帖哈，很有意思。那说到这里呢，下面我们就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小争议的话题。

0: 聚焦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1: 好，刚刚那个小话题大家还记得吗？就在一分钟之前哈，有朋友提出说，如果我不想找中介，我不想花钱，我要租房的话，我能不能安全有效地找到房东直租呢？我看到啊，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在网上的特别多啊。我看有朋友分享了说曾经亲测过的好方法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哈。第一个呢，这个朋友提出来了说啊，您可以注意一下目标小区的门岗的保安亭，因为呢目前有很多的小区呢它是半开放式的，它的便民途径呢很多，比如说允许房主直接放送一些招租信息啊，不大显眼，但是你呢只要用心就能找到。如果说没找到的话呢，哎，这网友还出招了，说可以给门卫大烟大叔啊递根烟唠唠嗑，可能啊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别说这个小区的闲置房租的招租信息，就是小区里啊有几只流浪狗都能够给您打听出来啊。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回帖哈，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和大家说的，就是您的目标小区和您的价值匹配度它是否均衡呢？因为大家知道哈，就是买卖房屋也罢哈，这个租售房屋，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门类，无论呢是这个二手交易还是说是租售，它都可能会有一些主观的一些情绪在里面。比如说我买这房子，我觉得我的房子值一百万啊，我就开价一百万。同样对门可能同样的平米装修差不离儿，也许他的这个匹配是他觉得我的房子值120万。所以说呢，同户同单元可能你会发现，哪怕是对门，他卖的房价呢也是不太相同的。所以说呢，针对这样的情况，他会有一些信息差，比如说在价格上也许并不是能够和您的取向能够做一个完整的匹配。所以说呢，这一条呢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壁垒哈，就是说你必须要清晰明晰你的供求值是否在同一个价值曲线上。所以呢，这一条哈，我们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另外呢，这位网友还出主意了，说呢小区附近的菜鸟驿站你也可以光顾一下。其实呢菜鸟驿站呢目前来说哈，它是一个信息的集散点，一般呢会贴有像团购群啊、房主直接买卖房屋的一些群等等，还有像很多比如说通下水啊、开锁这些小信息它也有贴。那么您呢把这些信息找到，和店主呢聊聊天儿，来取快递的大妈们也喜欢唠嗑啊，这三不两下呢，哎，就能把这个小区的整体情况打听得七七八八的啊，就是主打一个多聊多打听，费腿儿费口水。但是这一点呢，我也给大家做个避雷哈，就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个大妈是常住人口呢？您怎么能确定啊大妈给的信息的这个真实度呢？对不对？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如果呢是去这个菜鸟驿站打听的话哈，我们呢在这里你去防备别人，别人可能也会防备你，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隐私的问题。所以说这一条哈，我也给大家做一个避雷啊。这个可能按照他说呢，就是费点这费点那就能得到匹配的信息，我觉得可能大家要三思而后行了啊。最后呢，这个网友给出的这个主意哈就很有意思了，说现在有很多的 APP 可以服务啊，它主打推荐的是什么呢？某书还有某同城啊，大家都知道是哪些，对不对？但是呢里面也提到了说，你可能在这上面发布呢，你就相对来说你找和这个发布信息呢你就要同时

密集度不是很高的一个小型的城市，4到5线城市，七大姑八大姨又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亲缘线，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打听到你的真实的一些住址，真实的一些更进一步的信息，甚至你的一些工作单位可能都会暴露到。所以说这样一个信息相对来说啊，它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匹配度呢又会降低。所以说呢，这个里头呢，我们就提醒大家了，如果说哈，我们不想找中介，尤其是在租房和卖房这一块哈，我们呢想找房东直租，终究不是一个相对来说哈，在线下的环境允许下的一个正规渠道。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二手中介，也许呢他给你收取的费用是很高昂的，但是我们都在默许这个高昂的费用，因为在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它能够保障交易的安全进行，起码合同这一块它是有法务的。而我们个人签署合同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或者说一些法律合同的样本的话，很容易跌到坑里去。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哈，就是越过中间层直接去找寻啊这个直达的这样的一个门类啊，这也是我们给大家规避风险的一个前提。所以说呢，我们同城零距离哈，就是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保证，一旦呢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发布了各类的信息啊，当天月后积分啊，这个信息呢我们最多保留2天，就不会再继续为大家延伸了。所以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还是邀请各位能够直接与主持人对接啊，在广播当中自己来广而告之，也恳请大家哈能够继续信任我们。0479821395，0479822679，再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我们呢会在11:20收线。如果还有信息，请尽管向我开炮。

今天的同城零距离呢，给大家规避的风险您是否有全部收罗了呢？如果说以后呢还有此类的需求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听节目的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下您的声音或者是文字，因为呢同城零距离呢它不是周播的，也不是日播的，而是我们根据节目时间哈做的一个板块调整，也许呢如果说比如说明天哈，也许我正好请嘉宾了，这个节目可能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和大家见面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哈，如果再听广播的话，当下打电话当下解决问题是最方便的途径。好，我是阿蒙，同城零距离呢为大家就服务到这里了，稍后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另外的一档同城服务，没错，天气预报呢要殷勤冷暖气象早知，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我是阿蒙，马上回来。

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航线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首先呢，是一条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来自于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十点正式为大家发布。预计在7月2号的上午十点到3号的十点，锡林浩特、乌拉干。

海东乌中部庆起，西乌中部庆起，阿巴嘎起，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雷暴，局部地区呢伴有冰雹或短时强降水，需防范由此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中小河流的洪水次生灾害。下面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首先，从7月2号到7月3号早间，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部庆起、西乌中部庆起、阿巴嘎旗东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到5级。3号早间到4号，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部庆起、西乌中部庆起、阿巴嘎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级。再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祁县市区方面的消息。巴彦胡硕镇有小阵雨，15到29度；乌俩斯泰镇有小阵雨，15到31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有小阵雨，15到31度；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7到32度；马多拉图镇多云渐晴，19到34度；二林浩特多云渐晴，20到36度；塞昂塔拉镇多云渐晴，21到35度；新马拉格镇多云渐晴，18到32度；米安图镇多云渐晴，16到30度；宝昌镇多云渐晴，15到29度；上都镇多云渐晴，17到29度；多伦纳尔镇多云渐晴，15到29度。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蒙府锡林浩特市来关注一下锡林浩特市的天气变化。在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1度，天气状况呢是有小阵雨，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好，天气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2: 城市里林林总总，
3: 林林总总，
2: 过客匆匆，
3: 客匆匆，
2: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4: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2: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3: 两分钟，
2: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3: 如何聆听，
2: 该如何聆听，
3: 如何继续，
2: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3: 城市。

0: 欢迎各位回到直播，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持阿蒙。我们的节目提档升级哈，七月份和大家以全新的面貌共同感受不一样的文旅生活。主打文旅，但是文化和旅行哈虽然是主线，还有很多的一些优质的信息会在节目当中分享，比如说呢我们一起哈感受同城零距离，用物交换二手交易去填充节目的缝隙。另外呢在真实生活当中哈，很多的一些美妙瞬间也需要用一些 镜头去记录，用一些声音去卡顿。那么我们的节目呢还会继续保留之前的耳听八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耳听八方当中和大家聊聊今天的热点话题。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 是国际体育记者日。今天呢咱们来说说这个你不太了解我也不太了解的行业。很多朋友说小萌啊， 阿蒙啊，不管你的名字怎么变，你在我心里又是主播又是记者，怎么你还对这个体育记者不太了解呢？您是不知道的是哈，这个记者他也是分档次的，不是说谁高谁低或者是谁前谁后，而是说呢我们所报道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在体育记者这儿哈，有太多可以深挖的东西了。好，今天呢就和大家说一说关于体育记者的五个冷知识。我们通过镜头看见他们的快乐与伤悲，通过电波
1: 聽他們心中真實的聲音。其实呢说到体育记者哈，大众脑海当中贴了很多标签，比如说嗨这职业好哈，近距离接触球星，比如说阿蒙，听说你喜欢哈兰德，有没有考虑过去找他要个签名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嗨，比如说像那法网啊，一张门票好几百刀啊，我买不起啊，我要是当了体育记者我就能免费的看球赛，免费的看他们在这打来打去，真的是这样吗？啊，甚至有的朋友说嗨，我本身就是一个驴友，我想走遍世界，我要当了体育记者我就可以今天飞这儿明天飞那儿，我飞遍世界各地。 这些标签哈，大众都是会循环播放的，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光鲜滤镜的背后哈，这个行业藏着外人无从知晓的很多真实的真相。所以呢我们拆解五个行业冷知识哈，让更多的朋友读懂体育记者这份职业独有的快乐和伤悲吧。 首先第一个冷知识哈，那7月2号为啥选这一天呢？ 好吧， 其实呢很多朋友认为啊，这体育记者日呢应该是放在什么呢，像什么奥运会这种重大体育项目， 还有世界杯啊，最近这个2026年的夏天哈， 全世界都在看这个梅加墨，应该放在这个开幕日更合适吧。其实呢这个设置的时间呢， 是因为它背后藏着两重相隔71年的关键历史。 第一个源头呢是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 彼时呢全球体育赛事缺少统一的媒体服务标准，说白了哈就是各国玩各国的啊，采访权限混乱，信息闭塞，采访资源呢被少数媒体垄断，说白了哪个国家有钱哪个国家说了算啊，这对很多的国家来说不公平。于是呢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体育记者啊，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国际体育记者协会这样一个组织，成立的日期恰好呢就是7月2号。 所以呀，巴黎奥运会当天没完成的事情，在隔天的7月2号完成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点呢，是在1995年的加拿大的代表大会， 因为1994年呢是国际体技 这个记协成立的70周年， 那全球的记者呢发起倡议，说我们要设立专属的节日。于是呢第二年加拿大的大会上就正式落地决议了，把这个协会诞生日定为国际体育记者日。 而在这里呢要说一下中国哈，我们中国的体育记者协会呢是1978年才正式成为国际体技协的会员的。那么每到7月2号呢，各大报社体育频道新媒体平台呢也会推出一些专题的策划，表彰优秀的一线记者，梳理年度的经典体育报道。那么这份双重历史呢也注定体育记者的职业底色，从诞生之初他们不仅仅的是赛场的记录者，更是行业规则的推动者，光鲜的采访资格也是 百年间无数前辈奔走争取而来，并非天然的特权。所以说呢这一份荣耀哈，我们要去致敬，更要去用一场完整的观赛体验去回报体育记者们带给我们的这份无上的荣光。

再来说说第二个冷知识哈，就是关于免费看比赛的问题。其实大众最羡慕体育记者的一点呢，就是说嗨，近距离的观赛，接触明星运动员，呵，这可真是真实追星了哈。但是呢，您不知道的是哈，如果说您去到一线的采访的话，你会发现记者他几乎是完整错过比赛核心看点的，这也是行业最普遍的心酸。为什么呢？因为大型的赛事的媒体席呢有严格的硬性规定，比如说哈，文字记者你就要面对电脑，不可长时间抬头观赛，而摄影记者呢需要不间断的去更换机位，追逐运动员的移动路线，甚至哈，你会发现他们跑的可能比运动员都快。完成一场比赛，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只能跟跑。还有呢，电视转播记者他要同步干嘛的，盯数据、切屏幕、对接导播，注意力根本没有办法放在赛场的对抗上。你再喜欢这个温网，你看温布尔登啊，这草坪的颜色你都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啊，这个时候你会很难过的。所以啊，像世界杯呀、奥运会等等顶级赛事当中，赛后的混采区是记者的主战场啊。中场哨响，观众呢，你也高兴的欢呼离场啊，但记者唰就要冲进这个拥挤狭小的混采通道，甚至有数十名记者挤在几米空间，举着录音笔、摄像机去争抢提问机会。而运动员的赛后呢，他们只有短短的十分钟的采访的窗口期，所以说呢，这十分钟归谁呢？我们要快速抓取有效信息，全程紧绷神经，没有办法去回味，哎，这个比赛到底有哪些精彩的看点，或者说它的胜负是什么原因，这个不归记者的管辖范围。而且呢，有认识这个常年跑足球赛事的资深记者分享他的真实经历哈，据说呢，像这个一届世界杯呢，大概是30多天的赛程，这位记者朋友呢，他是全程没有完整的看完一场任意的90分钟的比赛，所有的比赛画面呢，都是来自于电脑文字直播、现场碎片化的镜头，还有赛后的通稿的赶稿的一些补救，凌晨3-4点呢，你发现哦，才能短暂的休息，第二天呢，又开始大早起来奔赴训练场发布会，甚至哈，有一些这个田径、游泳的专项记者。赛事正午高温暴晒，媒体席没有任何的遮阳措施，长时间的要扛设备、敲文字、中暑、皮肤晒伤啊，这些都是常态化的一些状态。所以呢，哎，抑郁记者们呢，我觉得不是体育记者，是抑郁记者了，就是那么喜欢这个体育才选择这样一个行当，结果没想到啊，误打误撞，我们根本看不到完整的比赛啊。他们看似拥有全场最佳的视角，但是实则没有普通观众哈，真正去拿票看的纯粹的观赛的快乐。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致敬体育记者们的原因第二条找到了，用牺牲完整的观赛体验换取向大众传递赛场故事的机会，这样的人是能够啊让你去见证他们的光荣的。所以呢，独一无二的光荣见证是漂泊赋予体育记者独有的精神慰藉。既然说到漂泊哈，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跨时差异地漂泊的日常吧。其实呢，这是属于体育记者的第三个冷知识。尤其哈，像最近很多朋友知道世界杯如火如荼啊，除了彩票，可能就是喜欢的一些球星，还有喜欢的一些球队。虽然中国这边哈风景不太美丽，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加墨这边喜欢的球星在赛场上日益奔跑啊，那种欣喜的感觉哈，有一种特别特别强烈的归属感。那么其实记者们也是一样的，尤其是美加墨啊，这三个地方呢，它的区时跟中国是有时差的，所以说呢，国际赛事遍布全球各大洲，跨时区出差、长期驻外就是他们的职业常态啊。另外啊，像这个足球、篮球、冰雪、田径等等项目的国家队呢，他们也要常年的海外集训。如果说是专职报道的一些体育记者呢，他们还要去长期跟随队伍驻外。你会发现哈，比如说之前大家知道，我们的田径飞人刘翔，他有一个专属的采访记者，那位女记者啊，因为她相对来说呢，就是外形比较容易让人记住，很多朋友就说哎呀叫某某娜啊，说他就常年跟着这个刘翔啊，没错，这就是真正的驻地记者啊。还有呢，像一些足球记者哈，他们有一年超过200天都在外地，像什么东南亚、中东、欧洲各国，他们是要长期往返的。甚至你觉得他们是去享福了吗？不，尤其是在这个东南亚地区哈，他们的住宿条件参差不齐的啊。客场赛事常常只能住一些这个经济型的酒店，可能像7天这样的一些规格都是他们常常可遇而不可求的。甚至还有多人合住啊，说实话，这样的情景真的是让你会觉得哇，原来体育记者并没有那么光鲜。尤其这个时差哈，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出过国，出国倒时差是需要一定的这个体力支撑的啊。长期的昼夜颠倒会导致一个人呢性格发生变化，内分泌紊乱，
睡眠障碍呢就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些通病了。所以说呢，在中国哈，他们是最早见证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人。比如说从洛杉矶奥运到巴黎奥运，从亚洲杯到世界杯，一代代的体育记者呢走遍了五大洲，亲眼见证了咱们中国运动员哈能够站上世界的领奖台，记录五星红旗一次又一次的升起。当赛场奏响国歌，哪怕身心疲惫，所有奔波委屈都会瞬间消解。这份独一无二的国家的一些家国见证哈，也是漂泊赋予体育记者们独有的精神慰藉呢。再来说说第四个冷知识，这个是必须要提到的，就是记者呀，尤其是体育记者，他们呢不只是追金牌，有很多的冷门项目的记者呢，他们目前面临的是一些行业的生存的问题啊，长期要面临的是流量和生存的双重压力。因为呢，大众视野当中觉得体育报道哈，哎呀，资源高度呢好像很偏移，比如说像足球、篮球、奥运夺金项目热门的这些项目，很多都向他们倾斜了。但很少有人知道哈，大量深耕小众冷门项目的体育记者呢，常年面临的是什么呢？流量低迷、经费缩减、行业关注度不足等等困境。就说白了，你写的再好的报道没有人看到。比如说啊，像这个现代五项、曲棍球、手球、击剑、橄榄球这些小众赛事哈，赛事曝光度本身就平台很低，流量少，媒体资源分配的采访经费呀，还有版面资源呢是大幅压缩。就比如说中国足球，你看踢得再差，哎，它也是大版面的 A4。你要说是这个曲棍球，它哪怕拿了世界冠军，很搞笑的是，它只给一个短短的 B5 的一个版面啊，就是这样不平衡，对不对？所以说，像这个奥运会期间哈，热门项目的媒体区座无虚席，冷门项目的媒体席啊，常常只有两三名记者，甚至还出现了全场唯一中国记者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呢，小众项目记者稿件阅读量低迷，升职评优机会远远少于主流项目同行啊，这个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对不对？因为说实话，谁不想拿个好的职称，谁不想拿一个好的这个资源？但是有的时候命运的齿轮哈，一旦转动起来，是不由我们去随意变更的。尤其现在短视频流量时代哈，行业出现了明显分化，如何去迎合娱乐热点啊，抓拍运动员的花边画面的内容更是极其容易获得流量。但是我们体育记者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不是看这些花边的，我们要深耕的是技术分析，去记录运动员成长故事的深度报道，这些反而呢没有人愿意去看，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说呢，确实有一些记者哈，他呢被迫迎合流量啊，放弃长期打磨专业内容，重复同质化的娱乐化提问，内心充满职业矛盾和无力感，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期待哈，就是我们不求流量爆款，只希望呢，不管是国家体育总局，还是说大众的一些这个观赛的一些重点哈，我们应该去给小众体育运动更多的空间。而且我觉得就是就像曲棍球，咱们西蒙啊不说，内蒙境内哈，我们整个内蒙古自治区，我们的曲棍球也是相当厉害的。之前的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大家看到了，我们啊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不关注我们的拿手项目的话，而把它只是看成一个平衡的一个冷门项目去对待的话，那么本身就失去了公允度。所以呢，也期待大众呢给予这些冷门项目更多的关注。最后一个冷知识哈，就要说一说这个记录的问题。其实呢，体育记者哈，他有三重身份了，他不仅仅是记录今天这个球队赢了，这个球队输了，他更是作为一个整个赛事的见证者、守护者和记录历史的史官啊。没错，他真的是可以作为记录历史的人的。比如说，第一重身份就是赛场见证者，第二重身份是体育行业的守护者啊。比如说，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他设立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监督赛场公平，维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前段时间很多朋友知道哈，蒙超联赛当中也出现争议了，那么也是有现场的体育记者公平报道，才给我们锡林郭勒队争取了更多的一些申辩的机会。还有像第三重身份哈，历史史观。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说一段历史，从1978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体育记者协会至今40多年来啊，一代代中国记者呢用笔、用相机、用镜头完整的留存了中国体育发展的全部过程。比如说像中国女排的5连冠，还有徐海峰的首枚的奥运金牌，以及国足2002年冲击世界杯，以及苏炳添打破亚洲纪录、全红婵横空出世，每一段的载入史册的体育时刻，都有记录记者替
体育记者在场记录。数十年后哈，我们再回看当年的稿件照片，还有见证时代变迁的那种厚重感啊，就扑面而来了。这也是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到的属于这份职业的无可替代的职业幸福感。所以呢，极致的荣光与极致的疲惫永远同时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既要保持新闻的中立性，又要共情运动员们的汗水和伤痛，既要追逐热点的流量，又要坚守深度计时的初心，既要奔赴世界各地去追逐赛场，又要承受长期和家人分离的这份孤单。所以呢，国际体育记者日，我们应该去致敬所有藏在镜头背后的追光者。那么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在我印象当中哈，我们奉献体育精彩国内知名的一些体育记者，比如说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主持人啊，现在已经更名为中央电视总台。那么有一位啊，站在角度很高的高级体育评论员，从1960年就出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记者、中央电视台体育评论员的啊，一位非常牛的主持人，也就是宋世雄老师。说实话呢，他这个功绩非常的高哈，比如说第八届的亚运会、第23届的洛杉矶奥运会等等重大体育比赛赛事，他呢都进行了现场的电视解说和评论。还有像1981、1982、1984、1985、1986年连续报道的中国女排荣获5连冠的盛况，轰动全国。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呢，宋世雄老师退休了。那么在2008年呢，参与到了央视北京奥运会乒乓球女排的转播解说。他广见博闻，才思敏捷，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体育评论风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而在1995年呢，他也被美国的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评为了全球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的主持人。而且呢，宋世雄老师呢，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我听到的第一份体育解说哈，就是来自于宋世雄老师，所以说呢，我对他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当然了，还有刚才那可能很多朋友印象当中比较深刻，就是追逐刘翔的一位专职的体育报道者，没错，就是冬日娜哈。冬日娜呢，曾经是 CCTV 五套田径的专项记者，而且是蒙古族哈。那么在1996年就进入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部，98年开始从事田径项目的专项报道，那么时称哈刘翔御用女记者。另外呢，不用说，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哈，咱们的内蒙古老乡啊，黄健翔啊，他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体育记者，尤其是对足球哈有很多的一些见解。包括昨天晚上我还看他在某音上直播呢，当时我还想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一届的美加墨的世界杯哈，法国能不能再次举起大力神杯？而创造奇迹的挪威人哈兰德又将带领挪威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打出哈，那个黄老师呢就结束了当时的直播画面，所以说很可惜。有机会的话，我真希望大家能够再一次哈听一听当年他的那一场精彩的意大利夺冠的解说。总之啊，在体育界呢，有很多的明星记者，也有很多可能我们不知道的默默的在一线奋斗的这些体育记者。总之啊，在这样的一个全部的名单当中哈，也许有你喜欢的，也许有你不太了解的，也许呢有一些可能是专项的新媒体啊、地方类的一些记者，他们也是会再一次的带你去追逐更多的一些比赛项目，带你去感受更多的一些比赛的背后的真相。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到7月2号国际体育记者日，我们把这份祝福呢送给这些无名英雄们，他们没有领奖台，没有聚光灯，没有鲜花掌声，却始终站在离赛场最近的地方，把赛场上的热血、温柔、遗憾还有荣光完整的传递给所有的朋友。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份光荣啊能够值得我们去纪念，而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哈能够在见证体育赛事的这样的一些背后能够了解这一份他们的付出。我相信你们的关注才是对他们将来工作的最大的动力。我们也把更多的掌声、更多的一些嘉奖留给这些能够带给我们更多荣光的朋友，致敬体育记者。所以一首歌给他们，叫做《光荣》。

好，一首光荣送给所有的体育记者们，也送给在自己岗位上默默付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啊。上班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慢慢聊。那么北京时间的11:52，我们今天上午的缤纷生活家的直播呢到这里告一段落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每天下午的15:30，我们的节目呢还会进行重播。那么如果呢有错过直播的朋友，可以留意下午的复播。好，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我们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4: 7月1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等党员领导同志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3: 6月30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4: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举行。锡林郭勒盟社会各界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后反响热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自治区

0: 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等党员领导同志，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并重温入党誓词。张百成等党员领导同志参观了西察革命史纪念馆，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领导干部政绩观教育案例示录》。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参观结束后，张百成带领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等盟级党员领导同志参加活动。
1: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芳、胡日茶报道。6月30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8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现代农牧业发展经验，锚定建设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和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抓实良种繁育、设施农业、规模化育肥、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等全产业链工作，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民生领域信访事项推进情况，强调要聚焦全国性整治项目压查推进，靶向施治，闭环落实，推身坐实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实事，分类施策，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做到化解一批积案，解决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让广大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筑牢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推进各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锡林郭勒盟社会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同步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引发热烈反响。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2: 在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干部群众聚精会神收看大会直播，大家深受鼓舞，表示将筑牢红色堡垒，用心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途径。锡林浩特市楚谷兰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3: 今后我将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扎根基层，紧盯居民急难愁盼，用心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坚守为民初心，用实干彰显基层党员担当。
2: 在锡林郭勒盟人社局公安局，广大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观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民警王嘉兴：
4: 把对党的赤诚转化为守护平安的实际行动，立足公安本职，锤炼过硬本领，在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
2: 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张丹丹：
5: 作为青年人社干部，我将把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工作岗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情用力做好群众身边的人设服务。
2: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组织全体队员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重温党的百年辉煌征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感悟时代使命中坚定草原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队员黄晓云：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把对党忠诚刻进草原的文艺血脉，传承老一辈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马背送文艺的红色传统，以更好的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的奋斗故事，让党的声音传遍草原。
2: 二连浩特市泰晤士旗等地党员干部群众收看大会直播后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念，实干担当，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为地区发展贡献力量。二连浩特市交通运输局规划建管科负责人郑强：
7: 完善城乡互联互通路网，夯实区域发展交通根基，持续推进设好农村路管户，降低群众出行企业物流成本。
2: 泰晤士旗骆驼山镇楚伦乌苏村党支部书记张海：
8: 今后我会把讲话精神落实到天津地头，壮大特色重要产业，扩宽村民征收渠道，以实打实的行动办好民生实事。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9: 7月1号，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穿越内蒙古全区全民徒步接力赛锡林郭勒站在锡林浩特市南山体育公园举行，来自蒙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社会组织的2000多名党员群众参加。活动现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在庄严仪式中厚植爱党情怀。随后大家沿着徒步路线有序出发，开始了徒步接力活动。参赛选手于心：
10: 作为一名党员还有健身爱好者吧，非常欢迎和支持这个咱们搞的这种形式的活动，来庆祝党的生日。
9: 锡林浩特市第15小学开展党史卡牌桌游竞赛，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引导全体党员及青年教师铭记党史，坚守教育初心，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锡林浩特市第15小学教师王秀桃：
11: 今后我会把红色党史融入日常课堂，立足三尺讲台，为孩子们讲好红色故事，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实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
9: 在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和乌兰哈达嘎查党群服务中心分别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在红色教育基地观摩学习，回望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中蒙边境线上，当地警队带领党员干部徒步巡边，大家重温入党誓词，切身感悟戍边使命。乌拉盖管理区纪检监察工委党支部副书记温志芳：
12: 将所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自己实干担当的精神力量，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9: 在多伦县多伦纳尔镇善因社区，老党员连贵富主动联系社区党总支，将购买的图书、体育器材等捐赠给当地小学，把一生笃信的红色信念传递给祖国的未来。多伦县多伦纳尔镇党员连贵富：
1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今年又是我在党50周年，非常激动，所以我想到要做一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事儿，做点贡献，想到为孩子们捐赠点书，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9: 西乌中庆旗、东乌中庆旗、泰普四旗、镶黄旗、正镶白旗等地开展专题党课、慰问老党员、文艺演出等多种活动，抒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赤诚情怀，展现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泰普四旗宝昌镇党员刘慧生：
14: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更在对得起这个光荣的身份，要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积极贡献的力量，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懈。
0: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活动 将于7月2日在西乌中国沁旗启幕，一场属于农牧民自己的音乐盛会即将唱响。西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3: 7月1日，锡内浩特火车站和飞机场迎来一批特殊旅客，他们是

0: 是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农牧民选手，也是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的主角。锡林郭勒盟文联工作人员早早来到出站口，拉起欢迎横幅迎接陆续抵达的各盟市参赛队伍。包头市东河区文联副主席刘进熙：
1: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这个比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包头市，甚至是我们东河区的这个文艺和这个我们东河区的本土文化。
0: 乌兰察布代表队选手魏君华：
2: 这次呢，我和姐姐苏利亚齐齐格，我们姐妹俩共同带着我们为本次村歌嘹亮大赛创作的歌曲一起嗨嗨嗨啊，来到我们大美锡林郭勒草原和大家相见，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
0: 据了解，本届村歌大擂台集结了全区31支参赛队伍，500多名农牧民选手登台献唱，赛事规模创历届新高。
3: 6月30号，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锡林郭勒盟选拔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来自全盟各旗舰市区融媒体中心的一线记者，讲述了在草原深处治沙一线巡边路上的采访故事。锡盟融媒记者布仁奇穆格、兴安、杨小旭报道。
4: 现场记者们用生动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一个个感人故事，乡村振兴给农牧民生产生活带来的鲜活变化，马背警队顶风冒雪巡边守边的忠诚坚守，治沙英雄将不毛之地变成绿洲的执着担当，乌兰牧旗常年扎根草原服务人民的旗帜精神，牛奶壶走红背后的生态密码，以及一块奶豆腐串起的国家孩子饱含民族团结与国家情怀的动人往事，是一个个沾泥土接地气有温度的好故事，让现场掌声不断。经过现场综合打分，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丹丹凭借出色发挥获得第一名。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丹丹：
5: 我从事记者已经24年了，多次采访乌兰牧旗，所以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机会给大家讲了几个有关于乌兰牧旗的故事。我认为呢，今天的这个讲述属于我们每一个新闻同行。
4: 正蓝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瑜：
6: 这次参加这个比赛呢，然后对我来说自己是一个提升吧，然后因为有很多优秀的选手，听了他们很多的故事，希望以后我在这个新闻的道路上能够更好的成就自己。
4: 本次比赛不仅展示锡林郭勒盟新闻工作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是践行讲好锡林郭勒故事、传播时代好声音的一次生动实践。
7: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浩特往返北京航班全面加密，7月1号至31号新增 CA9797、CA9798 航班，班期为每日一班，加密后每日4班，覆盖早中晚时段，通达首都大兴双机场。
3: 1至5月份，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1%，高于全区平均水平5.7%，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盟融媒客户端。

衔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大夫。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个时间点啊，确实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晚上好，因为好像还没到晚上。那这里呢，是在今天全新启航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我们的少儿节目扩充时间喽，从以前的六点到六点半扩充到了五点到六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哟。这样的话，小朋友们如果放假了想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好啦，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节目当中都有什么吧。第一个板块是我们的天气情况，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问题，看看我们能不能出去玩，什么样的情况下穿什么衣服才能出去玩。那么第二个板块，萌娃成长乐园呢，要和小朋友们来说，妈妈爱你，但是不能时时刻刻陪着你，这是儿童读物。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少年的心理问题，妈妈，我失败时请这样爱我。那至于趣味知识部呢，我们来讲有六部是孩子打开认知的宝藏动画片，不知道小朋友们都看过没有，所以在今天节目中要特别的推荐给我们的小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安排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开篇歌曲之后呢，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天气情况。

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东部、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西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级西北风。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16度到31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阵雨，16度到29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6度到31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乐镇小阵雨，15度到31度；阿巴嘎旗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6度到32度；松地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8度到3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5度；松地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9度到35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7度到32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6度到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肇事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9: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射线，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

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那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萌娃成长乐园》，我们要来讲儿童成长故事绘本《妈妈爱你，但不能时时刻刻陪着你》。小白猫妙妙总像块橡皮糖，粘着妈妈不放。妈妈做饭，它蹲在厨房门口数地砖。妈妈晾衣服，她抱着妈妈的裤腿打转转。连妈妈去邻居家借东西，她也要扒着门框哭鼻子，妈妈别走，妙妙怕。妈妈要去菜园摘胡萝卜，你在家等一会儿好吗？这天早上，妈妈挎着小篮子要出门，妙妙立刻抱住妈妈的腿，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要不要，我要跟着。妈妈蹲下来轻轻擦去她的眼泪，说妈妈很快就回来，就像小蜗牛爬过三块石板那么快。可是妙妙不相信，她觉得妈妈一走就会像天上的云朵一样飘走了，再也不回来。妈妈没办法，只好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绣着小太阳的手帕塞进妙妙手里。那这是妈妈的爱心小口袋，想妈妈的时候就摸摸它，就像妈妈在抱你哦。妈妈走后啊，妙妙坐在沙发上，小手紧紧攥着帕子，屋里静悄悄的，只有挂钟滴答滴答的走，像小老鼠在跑步。她有点害怕，刚想掉眼泪，突然想起妈妈的话，把脸颊贴在手帕上，帕子上有妈妈身上的味道，暖暖的，像晒过太阳的被子。他抱着帕子走到自己的玩具箱前，以前呀都是妈妈陪着他搭积木，今天呢他试着自己搭，把三角形当屋顶，把长方形当墙壁，虽然歪歪扭扭的，却也像一座小房子。妙妙呀拍着手心想，妈妈回来一定会夸我的。她很高兴，好像没有那么想妈妈了。窗外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妙妙搬来小板凳趴在窗台上看。一只小麻雀羽毛还没长齐，却敢从窝里飞出来，扑腾着翅膀落在树枝上。你妈妈呢？妙妙对着小麻雀小声地说。小麻雀歪歪头，又飞向更高的树枝，好像在说，我自己也能飞呀。正看着呢，门口

来钥匙转动的声音，妙妙像个小炮弹一样冲了过去。妈妈刚推开门，她就扑进了妈妈的怀里。妈妈，我自己搭了一个小房子。妈妈放下篮子，惊讶地看着客厅里的积木屋，使劲儿亲了亲她的额头。嗯，我的妙妙会自己玩了，真厉害。晚上睡觉的时候，妙妙摸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你走的时候我有点想你，但是我摸了摸手帕，还搭了积木。妈妈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三颗亮晶晶的石子。这是妈妈在菜园里捡到的想你石，妈妈想妙妙的时候就摸一颗，摸完三颗就回来了。第二天，妈妈去给山羊老师送点心，妙妙没有哭闹，她挥着小手说，妈妈早点回来，我给你留颗草莓。妈妈走后，她把草莓放在盘子里，又去给布偶猫讲故事。等妈妈回来时，草莓还红红地躺在盘子里，妙妙正拿着画笔给妈妈画了张笑脸。你看，妈妈举着画纸说，妈妈不在的时候，妙妙也能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还能做很多有趣的事儿呢。她指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妈妈晚上出来工作，小月亮们就在云朵里自己玩，等月亮妈妈忙完，就会回来给他们讲故事呀。现在呀，妙妙有了很多想妈妈的办法。想妈妈了，就对着镜子做鬼脸，好像妈妈在笑，就数数自己的脚趾头，数到十，妈妈可能就回来了。就把心里话告诉爱心手帕，手帕会悄悄把话带给妈妈。有天妈妈加班晚归，推开门，发现妙妙抱着手帕躺在沙发上，身边放着她画的妈妈和我。妈妈轻轻抱起她，妙妙迷迷糊糊地说，妈妈，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妈妈亲了亲她的额头，她知道妙妙慢慢明白了，妈妈的爱就像空气，就算有时候看不见，也一直围绕着她，就像太阳，白天陪她玩，晚上躲进云里，第二天还会准时升起，把暖暖的光洒在他身上。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

七，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它是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小白兔。这个合唱团呢，它是一个不能说是纯蒙语合唱团，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合唱团的歌曲当中，你还能找到那么两三首是汉语的歌曲。但是呢，它整个这个合唱团在整个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还是挺出名的一个儿童合唱团。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

好的，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萧爽姐姐。那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叫少年成长空间。今天啊，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呢，这个板块是专门做什么的？做青少年心理课堂的。那今天我们想说，妈妈，如果我失败了，请这样爱我。希望家长朋友们在接小朋友们放学的时候可以一起去听一听哈。如果小朋友说，妈妈，我不想写作业，那你怎么说？你说啥？你再说一个试试，少废话，赶紧写，不写我揍你。但是有的家长会怎么说呢？有的家长说，不想写作业呀，是觉得很难还是太累了呢？要是有啥不开心的事情可以和妈妈讲呀，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大家要听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第一个妈妈说，你哪里笨了？我觉得你很聪明啊，你一点也不笨，以后不要这么说了，这是消极的想法，你知道吗？那么第二类妈妈会说，哦，那来说说看呗，你是怎么判断自己笨的？从哪件事上？还是说你听谁说了什么话？哪一种更好？当然是第二位妈妈。好，我们来说第三个，如果宝宝跟你说，妈妈，我觉得自己好失败，怎么努力也不行。错误的说法是，努力就没有不行的，如果不行，那就一定是你还没有努力到位。那正确的做法是，是吗？听起来你感到很沮丧，觉得自己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是吗？你似乎有点丧气，那你来跟妈妈说说，遇到了什么事情让你有这种感叹呢？第四个问题，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觉得自己是个学渣。错误的做法是，要觉得自己是学渣，那你就努力啊，但我觉得你怎么没努力，起码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你给我讲什么？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是吗？这种感受应该让你挺丧气的，那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判断呢？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对自己有这样的看法呢？

如果孩子跟你说，妈妈，我觉得我学钢琴没天赋，错误的做法是，谁有天赋呀？那不全是努力学的吗？首先你得考虑你努力了没有。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是，哦，那我猜你肯定是努力了，但是感觉进步不够理想，是吗？你对自己这么有要求，妈妈非常欣赏这一点，只是有天赋的人也得像你这样一点一点的努力，所以不要看不上一点一点的进步哦。就是这句话的力量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说你要肯定孩子的付出啊，然后告诉他，即便有天赋的人也是要努力的，不是说有天赋的人就不用努力了，对吧？你不能孩子跟你说，妈妈，我觉得我没有天赋，然后你就跟他说，这个世界上都没有天赋，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天赋。我跟你说，不可能，有的人就是真的天生有天赋，不要给孩子去造成这样的假象。我觉得做家长啊，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就是你总去诓骗孩子，为什么呢？就是你要给他讲事实就可以了呀。孩子说，妈妈，我觉得我什么也不想干。错误的做法是，不想干还想好，等着天上掉馅饼吗？能好吗？就是如果你总是以这样的口气去跟孩子交流沟通的话，我觉得孩子会离你越来越远，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孩子跟你离了心，然后你开始问周围的人为啥。我觉得要从你的言语行为上去总结一下。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觉得我什么也不想干，那妈妈会说，那妈妈猜是不是感到干也干不好，没有信心？那你最近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可以和妈妈说一说吗？我跟你说，小朋友啊，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任何的情绪，一定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影响到了他。那么做家长，我们真的需要极大的耐心。还有啊，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觉得我什么都不如别人，错误的做法是什么？你跟别人比什么呀？你就跟你自己比就得了呗。那么孩子在向你诉求的时候，他一定是对比过了。如果你再这样去说的话，孩子会觉得这个话说了跟没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是啊，怪不得最近你做什么都好像没有劲儿的样子，看来你很希望自己不比别人差，是吗？啊，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孩子，而且也在努力。妈妈猜你最近有些着急超过别人，在用自己不够好，和别人去比，不知道我猜的对吗？如果孩子说不对，然后他就会给你往下讲。就是我觉得，不论是家长跟孩子之间，还是家里面其他成员之间，就是谈话不能一下摁死，至少是要有来有往，有一个沟通机制，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所有的妈妈爸爸们还是要学习一下。另外，如果孩子跟你说，说妈妈，我真的好没有用啊，我觉得我胆子很小，你怎么说？你说啊，你胆子小吗？我觉得你胆子挺大的呀。那孩子会觉得，我在跟我妈讲什么？我在哪儿？我是谁？我在做什么？对不对？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是我的理解是，你觉得自己胆小，所以觉得自己没有用。那你是怎么判断自己胆小的呢？你觉得怎么做才是不胆小呢？要做到那样，难处是什么呢？妈妈可以陪你试试看。哦，我觉得这样的话，至少你给孩子打一个气，孩子可能会告诉你我做了什么，没有做好，然后我觉得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就是我们一定要引出具体的问题，然后再来给出具体的意见，而不是说含含糊糊的就过去了。我觉得小朋友们其实他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才会跟你说，他不想要一个含含糊糊的一个概念。那么好，下一个问题，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觉得我不太行，我做不好，错误的做法是什么？你试都没试你就说你自己做不好，试一下做不好又没有人怪你。就是我会觉得有些时候哈，爸爸妈妈真的不够有耐心，然后呢，你总是在用一种推开的方式去处理你的亲子关系，是真的是非常应该不是说不太好，是非常不好的一种做法。

啊，正确的说法是什么？说妈妈看出来你很担心做不好，那你可以来跟我说一下，你是担心别人笑话你呢，还是担心自己看不起自己，还是在担心妈妈会怪你呢？这样的话孩子会放松下来，然后去跟你沟通。那么孩子如果说妈妈我想放弃了，然后有的家长说什么，想都别想，给我闭嘴，继续坚持。这个时候出现在什么，比如说孩子突然间对某样东西感兴趣了，你兴致勃勃火急火燎的给他报了一个兴趣班，结果上了没有两节课，孩子跟你说我不想学了，我想放弃啊，这个时候你钱都已经交了，你肯定火冒三丈，然后就是出现了这种错误的沟通方式。那么我觉得正确的方式是，宝贝，那坚持这么久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妈妈有看到你的不容易，那你可以和妈妈说一说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你是不是搞不定了，别着急，我们一起想办法，或者我们和老师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要把压力又重新扔回到孩子身上，对不对？孩子其实在跟你说的时候就说明他已经很有压力，他解决不了了，那你就不要再把问题给他扔回去。好，下一个，如果孩子说，妈妈，我担心我这次考试会考砸，错误的做法是什么？考砸就考砸呗，有什么关系？以后有的是机会。你这是一种什么方法？就是他本身已经很担心了，然后你还要给他一锤。但是很多家长说，我说的没毛病啊，我都已经说了考砸就考砸，没有问题，那我有什么说错的呢？那我们来说啊，正确的说法是，看起来你太想考好，需要我给你打打气吗？我还是很乐意的，对吧？孩子有的时候他需要的是趋同性，就是他希望你跟他站在一个角度上，而不是你哐当然后给了他一拳，这种笃定感其实小朋友是不太想要的。另外，如果孩子跟你说，妈妈，万一我失败了，别人笑话我怎么办？你说什么？你管别人干嘛？然后孩子还怎么跟你往下沟通？孩子可能到嘴的话就咽回去了。正确的做法是，有这种担心说明你很有进取心，或许你可以提前想一想别人会怎么嘲笑你，然后你要问自己，你都准备照单全收吗？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别人表扬或者批评你还是你不是吗？那我希望你爱所有的自己，成功的你，失败的你，我希望你都喜欢。

0: 我们说啊，评判沟通是否有效，有三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第一个，对方听了你说的话更有勇气了，还是更气馁了。很多父母对孩子说的话呀，都是自说自话，自己焦虑就发脾气，自己担心就表达对孩子的担忧，自己紧张就要求孩子立刻听话。那你并没有考虑到自己说的话是不是让孩子更加有勇气做好事情。第二，对方听了你的话是更想去做，还是更抗拒去做？你希望孩子认真写作业，但是你说完孩子更不想做了，甚至想和你对抗，这叫什么呢？这叫什么沟通？对吧？一些父母呢，光顾着自己发脾气了，孩子晚上拖拉磨蹭，结果一顿亲子冲突花了一个半小时，最后耽误了孩子的时间，也耽误了自己的时间，真正鸡飞狗跳了一晚上。第三，对方听你的话更有责任感了吗？很多父母啊，对孩子的事情是很上心的，但是和孩子讲完话之后呢，孩子却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是没有用的，人生只有一个出口，就是听话，我的想法不重要，我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就会被揍。这样的孩子怎么会不出问题呢？要么反抗，要么屈服。当然了，多数孩子会在反抗和屈服中左右摇摆。就是好好讲话哈，就是不给自己添麻烦，也不给孩子添麻烦，和自己好好相处，不要让带孩子这件事儿越来越累。这是我们给家长朋友们的一句忠告啊，我们会在。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每天的这个时段就是5点半到6点的时间啊，周一到周五每天的5点半到6点，和大家聊一聊青少年的心理课，也希望呢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关注到这一个时段。

当然，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些关于儿童心理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213958222679啊，然后呢把您的问题留下，我们咨询好了之后也会给您回复，或者呢等到我们什么时候有请了这个心理专家做客这个时间段呢，您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直接打来电话来咨询，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希望更多的家长可以关注我们这个时段，就是周一到周五每天的5点半到6点的时间，刚好是您接孩子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一起去聊一聊青少年心理，我们去守护青少年成长，从他的心理健康开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是啊，
3: 审判，
7: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哪里有了，赶快去查查。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和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习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

好啦，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我回来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央视力推的儿童该看的知识型动画都有哪些。有人说啊，给娃看了几部央视宝藏纪录片，格局打开了，知识拉满了，隔壁家小孩看完都羡慕哭了。不低俗，不吵闹，每一部都是行

说到的是山海奇经。上古神话加国风美学，把山海经讲得生动又好懂，可以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内容取材于山海经，原有脉络解读，女娲造人，烛龙睁眼为昼，羲和浴日，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等远古的传奇故事，评分9.6分，适合3岁往上的小朋友。那小孩子呢，可以在这部纪录片当中哈，或者说动画片当中，轻松地感受到传统文化，想象力直接起飞。第二部来说到的叫《微观小世界》，这里面没有一句台词，却让娃看得入迷，近距离观察昆虫世界，趣味满满，自然启蒙绝佳。它可以带小孩子走进微观动物世界，看身边微小生物的生死繁衍，展现人类身边的微缩世界，生物默契，生动幽默，让孩子大开眼界。评分9.8分，适合2岁以上的小朋友。第三个萌宠城。

理知识同步积累。那书呢可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节目呢以中小学课本或者是经典名著为线索，实地实景讲故事，让孩子身临其境，触摸历史，感知文化。评分9.8分，适合4岁以上的小朋友。好啦，第五部《超级巴斯德》，生物界硬核科普，趣味讲解微生物与生命科学，理科思维从小悄悄扎根。它可以引导孩子自主独立思考。这部片啊，承接了超级科普纪录片的特色，以巴斯德为主持人，通过各种有趣的实验，引导孩子对科学的兴趣。评分9.7分，适合5岁以上的小朋友。本呢叫《地球脉动》啊 ，BBC 神作加央视播出，震撼自然风光尽收眼底，开阔孩子世界观，提升格局与审美。它可以让孩子足不出户看世界，看完呢直呼哇塞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把世间的美好景色全部记录在内，一场视觉和心灵上的盛宴。评分9.8分，适合2岁以上的小朋友。有人说啊，看懂了看这6部动画片，每天一集，不用报班，不用费妈，轻松实现全科知识的启蒙，真正高质量的陪娃看片啊！我觉得家长们其实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接下来呢，就是一些非常有趣的科普小知识了，也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你是否好奇过星星为什么闪烁？为什么大海看上去是蓝色的？为什么树叶会变颜色？每个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总有十万个为什么。那么普及科学知识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学会用科学的眼光去探索社会与生活。来说第一个，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我们看到星星在闪，不是因为星星本身的光度出现了变化，而是与大气的遮挡有关。大气呢，隔在我们和星星之间，当星光透过大气层的时候，会受到大气的密度和厚薄的影响。因为大气不是绝对的透明，它的透明度会根据密度的不同而产生变化，所以呢，我们在地面透过它来看星星，就会看到星星好像在闪动的样子。那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呢？萤火虫会发光是因为在它的腹部末端有发光器，发光器内呢充满许多含磷的发光质以及发光酵素，使得萤火虫能够发出一闪一闪的光。那萤火虫发光的目的除了要照明之外，还有求偶呀、警戒呀、诱捕呀等等用途，这也是它们的一种沟通的工具。不同种类萤火虫的发光方式、发光频率以及颜色都不一样，它们借此来传达不同的讯息。那第三个问题来喽，为什么松鼠的尾巴特别大？别看哈，这个松鼠的尾，就是不要看清哈，这个松鼠的尾巴，因为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的时候，它的尾巴正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尾巴能够令松鼠在树上跳跃时得到平衡，避免掉下来受伤。此外呢，这条大大的尾巴更能够在冬天发挥保护的作用，紧紧围着松鼠的身躯来保暖，既方便又实用。好，第四个问题，为什么海水大多是蓝的或者是绿的呢？海水其实本身和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水没有多大分别，也是透明的，我们所看到的蓝

蓝光或者是绿，其实呢是海水对光吸收能力而产生出来的现象。绿光能被海水吸收，从而反射出来，而当海水更深的时候，蓝光也能被吸收，所以海水看上去就成了蓝色。 那为什么树叶会变颜色呢？树叶变颜色的原因是因为它蕴含的化学物质叶绿素有关。当秋天来临时呢，白天的时间比夏天要短，气温也比较低，树叶因此停止制造叶绿素，剩余的养分呢则输送到树干和树根中储存。 树叶中缺少了绿色的叶绿素，致使呢其他化学色素因而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更多看到的黄和褐等颜色的树叶。好，继续来问下一个问题，鲸鱼为什么会喷水呢？鲸鱼是哺乳类动物的一种，可是它的鼻子没有 鼻腔，鼻孔呢长在头顶上，在水中生活的它用肺呼吸，能一次储存很多的空气，不用经常到水面换气。但当它往水面换气的时候，它就会用鼻呼吸，而呼吸时连带海水喷出体外所发出的巨浪声，便是由压力所造成的喽。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落叶呢？秋天来临的时候啊，树叶上蒸发的水分比夏天要多，但是树根吸的水呢却比夏天少了。为了减少树木的水分流失，茎部的细胞开始形成一个分离层，等到养分完全离开了树叶之后呢，分离层会令树叶和树干隔离，树叶呢从而就掉下来喽。

0: 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表编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
3: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7: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1: 行，再来一把。
1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总之呢，从今天开始，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10分到1点40是我们的重播时间，所以小朋友们不怕，不用怕找不到我哦。每天呢有两个时段可以听到肖爽姐姐的声音啊，我希望呢能为更多的小朋友们去讲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我们明天见。

号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

0: 意，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打喷嚏、眼痒、鼻炎反复，元凶就是这遍地的蒿草。锡林浩特市的市民一到夏天总是会被蒿草的花粉过敏所困扰，眼下蒿草马上就进入了旺长期。锡林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开展全域清蒿专项行动，对道路、公园、小区绿地全面清理，守护市民的健康呼吸。
2: 目前我市首轮的蒿草清除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全面开展，我们逐一清理了城区绿化带、市政建成区内的蒿草，现阶段呢就是重点的查漏补缺，针对蒿草密集点位进行集中的攻坚。植物园绿地面积比较大，蒿草分布集中，今天我们住建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千人集中拔除行动。我们坚持全民共治、源头治理，抢抓生长窗口期清零隐患，持续改善游园环境，切实解决群众花粉过敏的难题，守护市民的健康。
3: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4: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5: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6: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7: 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1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

0: 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大家好，我是乐乐，土生土长的正蓝旗姑娘，很高兴来到旅行四季做客。我从小在扎格斯泰湖边长大，草原上的野兔、飞鸟、小鹿教会我善待每一个小生命。曾经一场大病让我停下匆忙的脚步，放弃内卷，在家乡锡林浩特开了一间手工宠物烘焙工作室，无添加人食及食材，给城里所有毛孩子做安心口粮。未来我也想联合更多爱心朋友推广文明养宠，助力流浪动物救助。草原与我温柔，我愿用微小的力量守护这座小城所有毛茸茸的陪伴。有空来锡林浩特，和我一起热爱生灵，奔赴温柔。
3: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5: 天上掉馅饼，
6: 你信吗？
5: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动车时代来了，今天我们迎来了首趟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从草原告别慢车程，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的车程大幅压缩，时空距离全面拉近。铁路带动文旅出圈，绿色农牧产品走出草原，助力我盟深度融入城市群发展。
11: 林浩特开动车了，我觉得挺好的，人出行更方便了，我们内蒙人值得高兴。
12: 哎，咱们锡林浩特到呼市新发了那个动车了，听说这个消息特别激动，然后今天特别开心能坐动车，省下好多时间。
13: 今天是锡林郭勒动车首发首日，我们全力做好各项保障服务，动车的开通为地方交通、文旅、经济发展都注入了全新活力。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8: 我来打119。
9: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8: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10: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9: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10: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直到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送上的是我们的专题行程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依然是分三个板块。那么第二个板块是进行了一个调整，第一个板块呢关注到是卫生健康的相关内容科普资讯，第二个板块呢我们今天送上到是法治与生活的这个相关内容。今天在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当中板块里面，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应该说分享三方不同的内容哈，有我们本台记者带来的最新的相关的一些介绍，也有连线到阿奇交警大队以及我们的这个蓝旗哈交警的这些朋友们对于一些相关的内容的一些介绍。那么也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那么最后一个时段呢，依然是送上到的是我们的就是时光书馆读书的一段行程哈，依然会有我们主播读原著和红色家书的这样一个分享。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我是苏雅，稍后继续行程。

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的，今天我们的卫生健康跟大家要科普的这个内容呢，是关于我们的骨头。对，不少人发现啊，其实我们看似坚不可摧的骨骼，其实每天都在默默地进行着新陈代谢。当骨骼流失的速度悄悄地超过重建速度的时候，骨质疏松啊，大家应该对这个词儿非常耳熟了吧，属于静默的窃贼啊，他就盯上了我们，他偷走的骨量却不留声响啊，直到某天轻微滑倒，可能就导致骨折，你才惊觉为时已晚了。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内蒙的朋友，尤其是像我们锡林郭勒盟的哈，就是吃牛羊肉，然后从小就奶制品不断的这种，我们的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其实就是我像去年吧，有一个这个内蒙的一位这个大姐，然后去到广州这边吧，去就医的时候还说到这个，哎呀，说你们内蒙是内蒙来的，这骨头确实不一样哈。然后就，但是呢，相对来说，就是你比如说跟你鼎盛时期比，我们还是会骨量是有流失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推荐大家去吃的一些这个药品啊，或者叫什么补充剂之类的，你也不能管它叫补品吧。但是呢，到底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来说一说哈。首先我们看到是一个研究，它表明说这个髋部骨折之后一年内的死亡率啊，这个就比较有点惊悚，高达了20%以上。那么以下呢，我们要说到五种的日常表现，就是你骨骼脆化的明确信号。哎呀，各位如果现在手头不忙，正听节目，咱们要不然对号入座一下，提前预防是吧，越早发现越能有效的干预，所以立即的行动呢，是可以守护我们的骨骼健康的。信号一就是莫名的腰背痛啊，甚至你的身高缩水。我们说到腰背痛这件事情，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病症，就是泛射到这边，我们采访时候也说到，所以这个要去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但是呢，它也是骨质疏松最普遍而且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早期信号，腰背痛。如果你长期啊感到这个腰部或者说背部有那种弥漫性阵发性的钝痛，尤其呢是在你久坐久站之后加重，早晨起床的时候感觉呢你的这个脊柱有些僵硬了，但是轻微活动之后又能稍有缓解，这就需要警惕了。说到前面这几句，久坐久站之后有点疼啊，有点痛，我突然有点紧张，后面啊好还好没有僵硬哈，但是如果你这两个都已经是达到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它这种疼痛的根源往往是因为你椎体骨量流失之后呢，承重能力下降，这就导致骨骼内部出现微小的难以在常规的 X 光片上显示的微骨折。对，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吧，更加直观更具有诊断意义的一个迹象就是身高变矮和驼背。其实人岁数越来越大，身高缩水这是大家一个共识嘛，但是确实也是跟我们的骨骼这个骨量流失有关系。骨骼呢就像房子的承重柱，当内部的骨小梁结构被破坏，承重柱不再坚固，在体重的压力下，这个椎体就会被慢慢的压扁，形成压缩性骨折。如果测量发现比年轻的时候高度缩短了3厘米及以上，大约就两指宽吧，或者呢你发现你的驼背越来越严重，形成所谓的老年性驼背，这啊极有可能是多个椎体已经发生压缩性骨折的结果。研究表明，单个椎体的压缩性骨折可能会使身高降低大约2毫米，而多节段的骨折则会导致显著的体态改变和功能受限。

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信号啊，就是腰背疼啊，你这个身高是吧缩短。第二个信号就是牙齿松动，牙槽骨不保。牙齿的稳固是离不开健康的牙槽骨的支撑的。那么牙槽骨它是上下颌骨包围牙根的这个部分，它是全身骨骼系统的一部分。当你全身的骨骼开始大量的流失钙质跟矿物质的时候，它的牙槽骨啊也会同样变得脆弱萎缩。这个过程是会导致牙齿失去坚实的根基，从而呢出现了牙齿松动，牙缝不可思议的增大，然后呢牙龈萎缩，甚至原先合适的假牙也不再贴合的情况。就是大家最近可能有的时候要是你经常去看关于牙膏一些东西，就是现在关于这个牙缝啊变，就是变大，然后这个你以前觉得你的牙齿没有那么长，现在你会觉得牙齿越来越长，这都是有关系的。一篇呢发表在这个口腔医学杂志上的综述就明确指出，下颌骨的骨密度跟这个脊柱啊，还有像我们这个就是髋部的骨密度，它都存在显著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呢，当牙科医生提示你牙周问题严重的时候，这或许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们就建议大家及时去查一下全身的骨密度。第三个信号就是，哎呀，这轻轻一摔就骨折，这属于脆性骨折。这呢，它是骨质疏松最严重，也是最直接的一个后果了。医学上啊，称之为脆性骨折，也就是说，在没有明显的外伤，或者说只有轻微外力情况下发生的骨折。典型的场景包括从站立的高度，或者说更低处摔倒，然后就导致手腕呀、髋部骨折，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剧烈咳嗽，就感到你的这个肋骨剧痛，也许就是骨折了啊。甚至啊，仅仅只是弯腰抱个孩子，或者是提一下重物，就突然感到腰背剧痛，这可能就是椎体压缩性骨折。最常见的部位是手腕、髋部还有脊柱。那么一旦发生脆性骨折，

尤其是对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是影响是毁灭性的，它的致残率跟死亡率它都会显著的升高，这就明确意味着你的这个骨骼强度已经是严重下降了，就像朽木一样啊，不堪一击。因为你想嘛，就是特别低的不是很高的这个地方，或者你哪怕弯腰提一下重物抱个小朋友是吧，就导致骨折了，剧烈的咳嗽啊，就像我刚才一样，这种你就是肋骨就是发生了骨折，你想你这个是吧，这个骨质疏松到一定非常千疮百孔的这个一个程度了，这是第三个信号。第四个呢，就是肌肉酸痛抽筋浑身没劲儿。骨骼与肌肉它是相辅相成的兄弟单位啊，骨质疏松往往伴随着肌肉减少症，也就是我们的骨骼肌质量力量以及功能的下降。有些人可能会感觉以前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就变得力不从心，比如说吧，爬几层楼就需要中途休息，没走多远呢就感到异常的疲劳，手提重物变得困难，就是说这人年龄大了，干点啥都有点心酸哈。此外呢，夜间频繁出现的小腿抽筋呢，除了可能跟劳累或者说缺水有关吧，也常常是我们身体钙磷代谢紊乱发出的信号。肌肉力量的下降会直接导致平衡能力变差，走路不稳，跌倒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从而形成一个骨弱到肌少到一跌倒到一骨折的一个恶性循环。这是说到这第四个信号。第五个信号，其实说到第四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一方面我们要补钙，然后就让我们的骨头变得相对来说就是给它补充嘛，不要那么脆弱，还有就是其实就是包括自己也是很懒哈，我们其实应该去做一些力量训练，就是大家知道就现在很多人跑步呀或者怎样是为的是健身呀，或者说就总体来说吧，就是达到健身的目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光跑步其实是达不到效果的。我们在采访当中也说到，有些力量性的训练也很重要是吧。那么说到第五个信号，就是指甲啊变脆容易断裂。指甲呢，它是身体的一个微小窗口，它的健康状况是在能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体的营养状况，尤其是钙跟胶原蛋白的代谢水平。如果发现自己的指甲在平时不容易断裂的情况下突然啊变得这种啊很薄脆了是吧，容易劈裂有纵形的条纹啊，这呢就暗示着你这个身体的钙质和构成骨骼指甲的基础材料也就是胶原蛋白正在流失。虽然说指甲变脆是不能够直接确诊骨质疏松，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提醒您关注整体骨骼健康的辅助信号。说到这儿特别想对很多爱美的女士说一下哈，这个美甲呢就不要日日365天都覆盖吧，真的就是也需要给它呼吸的。而且我也看自己的指甲哈，它其他问题没有，就是

1000毫克，50岁以上的女性跟7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增加到1200毫克。所以我们这么多优质的是吧，纯天然的奶制品啊，该吃还得吃起来。那么食补首选推荐，每天保证300到500毫升的牛奶或者酸奶，多吃一些，比如说像卤水豆腐，就是北豆腐，还有石膏豆腐、南豆腐，那豆腐嘛。绿叶蔬菜像西兰花、羽衣甘蓝，还有芝麻酱、带骨小鱼跟坚果这些，然后再加上我们当地的哈特有的这种，我说到是没有后期特别加工、纯天然的一些奶制品，这个是比较好的。补充剂呢，如果说你的饮食没有办法满足，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钙剂补充，选碳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就现在钙啊，你发现没有，它这种类特别多，就哪些合适呢，其实还是要遵下医嘱的嘛。但是我们这边说到是碳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这是第一种。第二说到的维生素 D 它非常关键，它是钙的搬运工，是能够促进肠道对于钙的吸收的，每天至少是800到1000的 IU， 就是它一个单位哈。首先最好的方式，现在这个特别合适的方式就是晒太阳，最近就有效了。每天在阳光下去暴露你的面部手臂20到30分钟，当然要避开夏季正午的暴晒啊。但是呢，可能很多女性现在就不光是戴面，就是那个口罩，就戴面具是吧，那个叫面具。其实我前两天看到这个其实也有热，就是你觉得你抵挡了光的紫外线是吧，不会晒伤，但是热效应也会让你的脸部出现斑，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就是选择性吧。另外就是该晒的时候还是要晒一晒的，就别把自己捂得太严实哈。食物跟补充剂，我们推荐富含脂肪的鱼类，像三文鱼啊、金枪鱼等。这个三文鱼哈，大家可以最近去了解一下，在我们内蒙古应该有些地方也可以出产了。还有蛋黄啊，每天一颗鸡蛋是特别好的，肝脏啊这些含量都是比较多嘛。我们这边大家比较吃那个羊肝是吧，对眼睛也好是吧。还有通常如果是不够的话，我们建议老年人哈常规检测维生素 D 水平，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制剂。现在他们比如说有那个打针的嘛，D3的制剂，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这是说到维生素 D。 那么D3是优质蛋白质，它是肌肉跟骨骼的叫钢筋混凝土，摄入不足是会影响骨肌质的形成的。确保每天从肉、蛋、奶、豆制品当中摄取足量的蛋白质，就是每千克体重摄入1.0到1.2克。下一个说到运动是良药哈，它可以为骨骼施加压力。骨骼呢遵循用进废退的生物力学原理，只有给骨骼适当的施加一些压力，它才会感到需要变强壮，从而刺激形成就是这个骨细胞活性吧，增加你的骨密度。同时呢，运动能够极大的增加你的这个肌肉的力量，改善平衡协调性跟柔韧性，这也是预防跌倒防止骨折的最关键一环。说到这儿啊，就是我曾经看到一个科普，就是你吃再多的钙，补充各种就是无论是你吃的是这个属于保健品类的，还是说我们去吃一些这个食补类的，但是你没有运动的话，它其实补不过去啊。下面我们给大家一些方案吧，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去进行。但是如果你已经是确诊了骨质疏松，或者其实年岁已高的话，大家还是要咨询医生啊，或者康复师。首先是负重运动，它直接会刺激你骨生成，比如说这个快走，它属于低冲击的有氧运动，这是最安全最基础的选择，建议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30到45分钟。步伐呢相较于你日常的散步要更快，感到微微气喘为宜。那要注意的是，已经确诊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曾有骨折史的这个患者，要避免高冲击性的运动了，比如说跳跃、跑步、打球，这个你就要注意了，以免呢又发生骨折吧。可以从快走开始，逐渐的增加你的强度跟时长。第二是抗阻力量训练，就是目的增强肌力，保护骨骼。强壮的肌肉是骨骼的天然保护套，能够增加关节稳定性，并且在跌倒的时候提供缓冲。下面说到是防髋部骨折的下肢力量，你可以坐姿抬腿，就是坐在椅子上，腰背挺直，缓慢的伸直一侧的膝盖，抬平

小腿保持3到5秒之后呢，缓慢的下放，然后我们就可以双腿交替，每组10到15次，完成2到3组哈。一会儿也做一做。还有就是椅子起坐，你可以坐在椅子的边缘，双脚与肩同宽，身体稍前倾，用腿部力量站起，然后缓慢坐下，控制下落的过程啊，每组8到12次，完成2到3组。还有小腹深蹲，你可以扶住稳固的椅背，双脚与肩同宽，缓慢屈膝屈髋下蹲，如同要坐椅子一样，臀部下降15到30厘米即可，不要超过膝盖弯曲90度，然后站起，每组8到10次，完成2到3组。还有这个叫臀桥，就是仰卧屈膝，就是你面朝上躺着，然后呢双脚平放，收缩这个臀部腹部，将髋部抬离地面，使身体从肩膀到膝盖成一条线，保持数秒之后放下，我们可以锻炼核心和臀部力量。

0: 那个抗阻训练每周2到3次，组间要充分的休息，核心原则是循序渐进，量力而行，避免憋气。第三是平衡跟柔性啊，柔韧性的锻炼，就是它属于预防跌倒的终极武器。因为绝大多数骨折由跌倒引起，所以改善平衡很重要。首先单腿站立，每天练习扶住稳固的墙面椅背，尝试抬起一条腿保持20到30秒，然后换腿，然后尝试逐渐松开手。还有是脚跟脚尖直线的这个行走，就像走钢丝一样，前后脚沿直线行走，每天练习几分钟。最后说到是太极拳，大量的研究证明啊，太极拳这种包含重心转移、缓慢流畅的动作练习，能够极好的改善身体平衡、协调性和本体感觉，是预防跌倒的首选运动。好吧，我决定去学一学。一项针对绝经之后女性的研究表明，为期12个月的综合运动干预，结合负重抗阻平衡训练，不仅能够显著的减缓腰椎骨密度的流失，更能够将我们的跌倒风险啊降低近40%。还有就是改变你的不良生活习惯，戒烟，因为吸烟会严重的影响骨峰值的达成，并且加速骨流失。限酒，过量酒精会破坏骨骼代谢，增加跌倒风险，避免过量饮用咖啡、碳酸饮料。你看咖啡，它可能影响钙的吸收，导致钙质流失，还有预防跌倒。居家环境确保光线充足，移除地面障碍物，浴室安装扶手，使用防滑垫。骨头啊是活的器官，它需要我们持续的投资跟呵护，别等到骨折之后才追悔莫及吧。从现在开始关注身体的细微信号，对啊、吃的是吧，对动起来的这些要求，我们去好好的做，都能构筑起一身强健的骨骼，支撑起各位高质量独立生活的健康啊。那也在这儿呢，希望各位可以从我们的这样一篇文章当中有所收获。好，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分享内容到此告一段落。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影响着孩子。

0: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治与生活。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会有三组不同嘉宾在不同方面的这样一个连线。首先我们将连线到是这个就是我们聚焦民生本台的这个记者，然后为我们介绍到关于空地难管理、市民判违党的相关内容。喂，你好。
1: 你好，
0: 你
1: 好。
0: 哎，你好，请您介绍这个相关的内容好吗？
1: 好的。
0: 哎，
1: 关于这个事情的情况是这样子的，这片是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的这样一个情况，位于锡林奥特市杭盖路银河湾和这个德克隆万泰城中间的这样一片空地，长期存在一个垃圾的乱扔的现象。那么这片空地呢，是在2年之前设有一个围挡的，但是这个围挡拆除之后呢，就是市民朋友反映吧，经常会有这个车辆半夜过来倒一些垃圾，然后就是如果风一刮的话，就是它因为这条空地是在咱们这个杭盖路的旁边，就是比较难以控制，这个垃圾它就会四处乱飞。
0: 嗯，
1: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你听到人是谁，我们这个市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行为是非常难以控制的，所以这个市民呢就希望在这片空地能继续设上围挡，这样杜绝一个垃圾这样一个乱倒的一个行为。
0: 嗯，这个我们也是看到咱们是去到现场进行采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这样一个，那么其实说到这儿，我相信住在周边的这个住户，大家对这个应该是非常之了解是吧，尤其是在这个春秋风天比较严重的时候。那现在咱就是您这边去过之后，后续我们是怎么进行一个处理呢？
1: 这边的话，我们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在咱们社区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但是这个空地的目前的所属人吧，他也涉及一些纠纷，然后他没有办法联系到他这个人来去给他设置这个围挡，目前也是将这个情况进行了上报。
0: 嗯，是这样子，但是就是现在目前是有我们相关的部门是有介入的是吧，只是因为这个空地的这个您说这个确权纠纷吧，属于是吧。
1: 嗯，它存在一些就是纠纷在，所以这个比较难以去处理它这个相关的情况。
0: 嗯，
1: 我们这个相关的部门也没有办法去直接给它上这个围挡。
0: 嗯，是这样子。那么后续我们也会关注，如果有一天它这个进行很好的处理之后，我们会再给大家来做一个相关介绍，是吗？
1: 是的，我们还会继续进行一个关注。
0: 哎，好的，特别感谢您，那我们就先说再见喽。好，再见。

0: 么刚才是这样子，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相关内容，它是通过12345接单之后呢，我们记者跟随现场去进行一个相关处置。记者呢，他是属于这种就是监督单位嘛。但是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他这个属于空地的确权，属于现在是有一些问题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可能目前还没有一个很非常高效的、很好的一个处理的这样一个办法哈。但是我们会继续来关注吧，就是希望呢，在这个稍后的这样一个后续的处理当中，问题可以最终得到解决。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稍微多说两句哈，我们真的希望就是相关的部门可以加强，比如说这方面的一个监控吧，就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不可以倒垃圾的，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发现的话，我们可以重罚之下，我相信他们可能慢慢就会减少这样一些行为了。那么减少这样一个大垃圾的倾倒，首先呢是把这片空地呢保持一个相对干净完整的这样一个状态，确权之后经过围挡啊，相信后续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管理就会更加的理顺，而且更加的轻松。那么下面我们将连线到是阿布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实战教官王宇龙王警官，好，给我们做一个相关介绍。喂，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王警官。跟您沟通的时候呢，是这样，想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阿布嘎旗车管所啊，近年来推进交管放管服改革的这个整体思路跟工作定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哎，好的，主持人。广大群众大家好，我是阿布嘎旗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工作人员。我旗呢地处锡林郭勒草原，地域辽阔。然后咱们牧民居住很分散，然后农牧民办事路途远是最大的实际问题。然后我们车管所以减材料、减路程、减时间、优监管为核心，落实放管服改革，然后坚持牧区特色便民导向，一手抓流程简化、线上网办服务下沉，解决牧民办事的跑远路、多跑腿的难题，一手抓规范监管、风险防控，做到了放权不放责、服务不松懈，全力打通了咱们草原车驾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了牧区群众、运输企业办事的获得感。
0: 说到这个放管服哈，其实这个我们改革呢，应该说一直在不断的推进当中。曾经我们也跟随我们交管部门呢，是下沉到我们阿布嘎旗，然后阿布嘎旗是有一些地方它是也是属于边境线上，是吧？就有很多的这个边民，而且呢，我当时记得我们当时去的这个嘎查有点忘了，但是呢，就是当时我们从阿布嘎旗出发要去到这边也得两三个小时，而且路特别窄。大家知道这个我们都是这个柏油路嘛，是吧？那么村村的这种就是路，有些地方呢，因为这个可能时间的长短、路况啊，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发生变化。其实，所以说最后我们是把很多的就是打通放到一线，就是怎么说，我们的民警多跑路是吧？或者是线上跑，然后减少老百姓的这个之前我记得我们在当时采访的时候也说到，就是一开始老百姓进到就是不光说阿布嘎旗，还相对来说离我们锡林浩特蒙府所在地还比较近，是吧？像东西乌珠穆沁旗啊这些乌拉盖管理区，它的来回往返至少得在这儿有一天住宿，其实是确实增加很多成本。那么我们阿布嘎旗也是将放管服的这个改革啊，越来越让它就是增进时效是吧？那这是第一个问题，您刚才给我们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介绍。那么请问您结合咱们大家也知道阿布嘎旗啊，这个草原牧区它是就是也是很广阔的哈，它的特点，咱们车管所放管服改革跟城市啊相对来说相比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差异化，以及我们非常接地气儿的这个特色举措呢？
1: 针对咱们这个牧区的点多、线长、面广，然后咱们牧区又离其所在地几十至上百公里的现状，然后我们重点打造了两大牧区的专属服务吧。第一个就是流动车管所常态化下乡，定期深入各苏牧嘎查现场办业务，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是双语导办，然后上门服务。
0: 流动车管所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也是锡林郭勒盟很有特色的这个就是流动法庭，是吧？那我们现在也是借鉴他们的这个做法哈，哎呀，非常的好。确实啊，就是像在您刚才说到牧区点多线长面广啊，户跟户呢真的是基本靠吼，是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交警朋友确实付出很多，而且您我相信除了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些就是为民解难题办实事的这些事 情之外呢，其实像进入到这个旅游季节哈，我相信我们交警身上的担子应该是更重了吧。
1: 是，
0: 嗯，
1: 是。
0: 好的，特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哈，那也希望呢，就是祝您身边和您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战友们吧，咱们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呢，在这个节假日，尤其是我们暑期旅游高峰季节到来的时候，可以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那先跟您说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哎，感谢您，再见。
1: 哎，
0: 好，
1: 谢谢您。
0: 嗯，那这个呢，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跟王警官的沟通呢，了解到的是，关于阿布嘎奇哈，在这个放管服方面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我们下面呢继续要连线到的是郑兰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史路生史警官哈。那么我们现在是等待这个电话接通的过程当中。其实呢，说到这儿哈，交警应该说，他们做的基本工作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各地的这些就是因为当地的实际情况的不同啊，他们一定是有自己一些特色的这样一些工作内容。那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电话连线了解的阿布嘎奇，我们啊结合当地实际做的一些工作，下面我们连线到这个郑兰旗的陆警官，看看他要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喂，你好。喂。稍等哈，可能我们还在这个沟通当中。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就是沟通当中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想跟大家多聊几句。现在这时间已经来到2026年7月2日了，其实呢临近这个就是暑期哈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在这儿呢，其实一个是我们当地的相关的这样一些节日吧，或者说我们一些需要去做的这个事情是越来越多，那么相关的这样一些交警部门的同志可能工作越来越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想说到就是我们很快要到暑假了，家长啊对于小朋友的这样一些这个交通知识的这样一些普及，以及让他们去了解相关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样我们再来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一个电话连线。

我们这个就是沟通了一下，目前这个可能出现了一些信号的问题。那么这样吧，我们将这样一个连线的行程呢，略向后推，看稍后能不能有一个这个明确的沟通。那说到这，刚才我也提到了哈，就是马上到了这个就是暑期了嘛。其实南方的很多地方已经放假了，大家知道北方呢属于这个就是寒假相对来说长一点，南方的寒假比较短，所以他们的暑期比较长，因为天太热了。尤其今年呢，大家也知道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很多地方雨水大，然后天气热，整个像这个桑拿房一样哈。但是呢，我们这边呢其实也是快到这个中小学生要放假的时候，在这儿呢还是想跟我们的家长说一下，就是在这个孩子放假期间啊，如果可以找到非常靠谱的这个监护人，比如说家里的这个老人帮忙带小朋友，或者送到一些这个安全场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呢，在过程当中总有孩子可能会独处啊，或者说相对来说有一些孩子大了，然后家长比较放心让他，比如说12周岁左右会有骑自行车的。有一天我就碰到这个小朋友，家长领着，这个是上班期间哈，就是我来上班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小学他们基本上就是上课的时候，我就看到有的家长，就是家长啊领着孩子过马路，或者放学时候我也见过，就是他都不看红绿灯，就觉得没什么车就带孩子要过，就这种很危险。我属于那种正好是停的那个车道，但是呢他是属于那个人家绿灯正常可以行驶，可是车辆比较少，他也带着孩子过。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都说到，包括我们其实有些公益广告就是这样子，我以为没人看见，但是你要知道作为家长，小朋友一直在身边看着，所以在这特别希望就是尤其是作为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就是你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我带着孩子当时很安全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他身边，然后呢他对此又没有特别好的处理，他觉得父母平时就这么做嘛，我也可以这么做，结果出现问题，这真的是后悔莫及啊。所以在这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树立就是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行为习惯，比如说步行安全，筑牢我们的脚下防线，像基础的这个行走规则，比如说我们要告诉小朋友啊，告诉学生行人啊必须在人行道内行走，是吧？没有人行道的时候呢，靠路边的右侧行走，千万不能在路程之上啊，这个就是公路呀道路之上街道上追逐猛跑，而且就是突然的这个就是猛拐横穿马路，就是曾经也是有碰到过，就看上去当时特别危险。每次看到这样的我就反正是我也是家长嘛，心就揪起来了。所以在这要特别的提示，尤其作为家长，平时你在领小朋友在街上夏天的时候遛弯的比较多嘛，你就要告诉他行人该走哪里，就是人有这个路权，车有路权，各有各的路权。但是呢如果你行进在不对的这个路上，做出不恰当的这个是吧，他不是说法律就一定保护你是行人我就一定要保护弱者，没有，他是按责权来划分的啊。所以在这要特别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不要出现问题之后再去追悔莫及了。另外呢，学龄前的儿童啊必须要在成人的带领下啊，成年人带领下行走，禁止在道路上玩耍坐卧或者进行妨碍交通的行为啊。还有是横过道路的时候优先选择人行过街天桥啊，锡林浩特市也有一个，还有地下通道啊，没有这些过街设施的呢走人行横道，确认安全之后执行通过。严禁在车辆临近的时候突然加速横穿或者中途折返，这个是最危险的，就是车上开车的人也不知道你想怎么样，然后呢走路的人也觉得说啊你会怎么样，其实大家都要缓慢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驾驶员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车辆右拐的时候，我们现在法律明确规定哈，一定要是礼让行人，如果你因为我就是右转嘛，我不用看灯我就要拐，那是不可以的啊。这个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些司机对这个已经是因为他又扣分又罚钱嘛，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就比较的是吧关注。但是行人总觉得说啊，这个我是怎么样可以互相之间要理解，但是呢我们司机去礼让行人，自己也要去关注是吧。另外要注意场景化，比如说通过路口的时候要严格遵守这个红灯停绿灯行，而且呢就是在路上啊这样的去，尤其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不要低头看手机呀，接打电话，这个容易造成分心嘛，出现问题。另外不要在这个就是禁止车辆附近或者说停止车辆附近或者车辆可能行经的区域玩耍逗留打闹，这个呢就比较容易出现在小区的门口这些地方。
还有呢，现在我们锡林浩特市很多小区它也是有地下的这个停车场嘛，地下停车场有的时候这个放假了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见过，我是碰见过，我们小区小朋友们就是在地下停车场这个追逐打闹，骑自行车疯跑。你知道地下停车场它更就是它的这个对于尤其司机的这个遮挡视线的这个

角角落落特别的多，它就是合理规划最大的这个面积来进行利用啊，然后就导致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就是家长一定要在这方面进行严加的监管啊。你看，如果要是因为在车地库来追逐打闹玩的时候，车辆这个车主他有些视线盲区啊，发生了这些碰撞啊碾压这个后果。虽然说大家也知道在地库大家都开得慢嘛，但是有的时候就寸劲儿啊，这个事情就比较严重。那骑行安全方面呢，我们要说到，首先法定啊，未满12周岁的是禁止骑自行车上路的啊，禁止。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未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呢，禁止驾驶机动车辆，这个是有一些相关要求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家长是这样子，小朋友骑一辆小车子，他骑一辆，他跟着。其实未满12周岁禁止自行车骑自行车上路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曾经见过，我们当地是有一个朋友，他那是就是一辆自行车，两个那个车座，然后他骑前面，后面小朋友跟着，这个可以，因为他是在一辆自行车上，父亲啊，他骑着，他是成年人，他带着。如果你是跟着他，他骑着这个自行车，未满12周岁禁止啊。另外呢，骑行规范，比如说骑行当中要集中精神啊，不戴耳机，不打电话，不双手离把，不持物骑行，不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进驶，这个我们一定要告诉小朋友们。还有转弯之前要减速慢行，向后瞭望，并且伸手示意。过人行横道的时候要推自行车啊，推着走。不骑病车，不骑快车，不跟机动车抢道。恶劣天气，雨雪雾黑夜啊，这种的天气要谨慎的骑行了。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家长要提醒小朋友，自己也要做好，就是正确的佩戴安全帽，一盔一带，是吧？这个很重要。而且呢，我们仅允许搭载一名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啊。这个也说到了，这个暑期到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对于孩子应该去告诉他们的一些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知识。总之呢，很多东西其实就渗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作为成年人，作为家长，更有你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哈。不要等待出现问题之后呢，再追悔莫及。很多事情啊，其实真的是可以避免的。那尤其在暑期到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要去随意这个夜游，是吧？到小河里面，成人觉得不深，但是有些地方呢，你对它这个是吧不是很了解，水下到底是什么样子？一定发生溺亡呢，这些事情都是会发生的，所以在这儿要特别提示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这样一段行程呢，因为我们可能这个电话信号的问题哈，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蓝旗的这样一个连线，我们放到下次的节目当中吧。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法治与生活到此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相约在整点的节目行程当中，稍后再聊。

0: 有毒品危害，富含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

0: 新健康的内容，
1: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0: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我们的行程继续哈，送上到的依然是我们这样一段的最后一个这个板块，也就是我们的时光书馆的这个行程了。那么在我们的时光书馆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主播读原著《闲的玩笑》跟《红色家书》。
1: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2: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1: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3: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0: 那今天呢，继续来说哈，说到这个杜太白，田锦绣结婚的消息对杜太白的打击不算大，但也不算小，或者说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表面上，杜太白可以装作若无其事，内心还是有些创痛。田锦绣义无反顾地与人结婚，证明世界的一个方面彻底把杜太白抛弃了，或者世界的一个方面抛弃他之后，开始了新生活。如同一群孩子玩游戏，把一个孩子抛弃了，新的游戏开始了，这个孩子不在其中，大家依然玩得热火朝天。杜太白突然又想，田锦绣和老朱的婚礼上主持人不是杜太白，那是谁呢？是俗派的老董吗？刚才忘记问老辛，现在拐头回去问，怕老辛拉住他再聊出别的，没完没了。事到如今，问出主持人是谁对他也没什么意义，便拎着酱油瓶回家了。回到家，看到头门和屋门上的春联，几个月过去，春联已经被风扯去了半边，但横批关关雎鸠和喜讯到家仍在。这春联的内容写的时候是为了他跟田锦绣的恋爱应景，期待的是一个前景。如今田锦绣已经嫁给了他人，当初这春联啊也白写了。杜太白变得越来越不爱跟人打交道了，在街上走，偶尔也有熟人会说，老杜，晚上一起打瓶火吧。杜太白摇摇头说，今儿不凑巧，身上不舒服。对方也不再勉强。杜太白心想，事到如今，他已经不是去热闹地方的人了。我有故人抱剑去，斩尽春风未曾归。杜太白在心里叹息。偶尔一个人去饭馆吃饭，杜太白爱找对着墙的座位。对着墙的座位看不到别人，看不到别人就不用跟别人打招呼，也不光为了避免跟人打招呼，而是在心里感到安全。杜太白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在街上偶尔有人像卖糖葫芦的老辛一样拦住杜太白说话，杜太白也是把话题引向别处，说几句有的没的，主要是说没的。杜太白认为不爱说话的人分三类，一，心里无话，二，嘴笨，心里有话说不出来，三，心里有话不想说。杜太白自己属于第三种。还出现一个现象，杜太白与人说话时偶尔会做一下鬼脸，过去他没有这个习惯，做完鬼脸他也觉得滑稽，证明什么？证明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得好勉强啊。杜太白又在心里感叹息着。一个人喝酒，杜太白也经常喝醉，喝醉之后挺平的路让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酒正使人人自远。杜太白感叹，这天晚上杜太白在浴室洗澡，洗完澡他看着镜中自己的裸体，头发全白了，胳膊变细了，细胳膊上上回用开水浇蚊子留下了一大块的伤疤，胸根根肋骨翘起，过去他就有些鸡胸，如今啊成了两扇排骨，腿变得打弯了。镜中的杜太白已经面目全非，连杜太白自己都不认识了，他不由得问镜中的人，你是谁呀？这天半夜杜太白被尿憋醒了，他没有急着去厕所，突然想自杀，以什么方式自杀呢？杜太白憋着尿在床上想，上吊， 跳河、喝农药，都能让他离开这个世界。杜太白不怕死，而是想着每一种死法，临死之前都不会好受。这个难受也会有一个过程，他触的不是死，而是死前痛苦的过程。这天，杜太白去贾三的烩面馆吃饭，想找一个对着墙的座位。这时发现冥想者申时行在靠墙角的一张桌前坐着，申时行也发现了他，说：“我也是一个人拼桌吧。”杜太白碍着面子，不好硬着拒绝申时行，也觉得申时行不像卖糖葫芦的老信那样好事和嘴快，与他拼桌并不大碍，便点点头。这时留意申时行又剃了胡须，戴上了墨镜。申时行打量他：“你心事很重啊。”杜太白没说话。别理他了，申时行说。杜太白知道申时行说的仍是咸猪手事件，他们指的是痛打落水狗的严禁人。杜太白说：“哎，问题是他们不是他们，他们代表整个世界呀。”哎，有一个词过去不理解，现在理解了。过去也不是不理解，是理解的不透彻。啥词儿？申时行问。没活路了。过去以为它是个形容词，现在知道是个名词，也是个动词，就是没活的路了。啊，你想自杀呀？

你想自杀呀？如果有这个勇能期待90%的人有见识，没有见识就剩下人云亦云了。弱小者容易从众，对一件事他们情绪是真的，真相就说不定。杜太白听了深以为然，点点头。沈世行说，事情啊都没有当事人想的那么严重，一想就加入了情感和观点，别人加入了，你也加入了，相互起了化学反应。杜太白点头，突然想起沈世行过去是化学老师，讲化学的时候还常添加些哲学。沈世行又说，这人呐，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你在心中听到的声音总是比实际大，这是你上回劝过我的话呀。杜太白看他点点头。沈世行又说，对冷眼相看就要冷处理。杜太白又点头。哎呀，别跟过去过不去。杜太白还点头。别跟过不去的事过不去。杜太白再点头。别跟过不去的人过不去。杜太白只剩点头了，就说，说起来很押韵，做起来很难啊。你有多少天没有笑了？杜太白这回倒笑了。哎呀，记不清了。嗨，这世上没有好人和坏人，但有一天你变好了，大家也就变好了。

可什么时候我能变好呢？这好的概念不是我定的，是大家定的。到好这一天也是漫漫长夜无尽头呀。知你受了委屈，要学会处理糟糕事情的能力。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船上装的都不是好东西。申世行又说，这也是上回你劝我时说过的话。杜太白想了想，上回自己劝申世行的时候也说过这话，但杜太白说，上回你也说这比喻不对。咋了？问题是我不是宰相啊。相信时间，这话你也说过，给时间一点时间，真理是个慢性子的人。哎，杜太白叹息，啥时候是个头呀？突然想起什么问，上一回你跟你女学生的事咋悄然无声了？这听你的话呀。杜太白的意识有些模糊，我说什么了？你那天劝我让我赶紧去给他说好话和用钱，那天咱俩分开，我就去了他家，他正在家里吃饺子，我突然发现他肚子没了。啊，他自个儿觉悟了，去医院打胎了？申世行摇摇头说，没有，原来他怀孕是假，在肚子那儿垫了个枕头，他就是想跟我结婚，用怀孕骗我呢。你让我打了个他个措手不及。啊，原来是这样啊。杜太白愣在那里，也明白这也是申世行重新剃胡须和戴墨镜的原因。在李满花的婚礼上，杜太白当时喝多了，对李满花的左乳而右乳只是被动地划拉了一下，并没有去摸。咸猪手这件事他其实有些冤，但是申世行这事儿有枕头在，能把怀孕说成是假的。咸猪手事件，杜太白到哪里去找这枕头呢？申世行指着杜太白说，你可别让他们气死，这也等于自杀，慢性自杀。杜太白点点头，又叹了口气。

第二十章，下小雪了，天上下来的也不是雪，是小冰凌碴子。这天杜太白一个人在家里吃午饭，喝了点酒，吃着喝着又喝大了。喝大之后，他突然想去秦家庄看看初中时的同学秦发奎。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为躲他爸杜天威的打，杜太白曾去秦家庄秦发奎家避过难，如今也想在秦发奎家住一夜，还想像当年一样倒一碗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当年那碗酒还是秦东风从家里偷来的，如今秦东风躲债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就剩秦发奎和杜太白了。年前在县城街上，杜太白见过秦发奎一面，秦东风欠人许多债的事还是秦发奎告诉他的。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0: 秦东风跟他 姑父去自封钢铁厂当工人。临走时，杜太白和他照了一个相。当时杜太白想喊秦发奎一起照，被秦东风拒绝了，说两人闹了别扭。不喝大，杜太白性子还没这么急，喝大了说走就走。出门看到天上下着这样的冰碴子，也顾不得了，骑上电动车就上路了。县城距秦家庄80里，杜太白走到半路，电动车没电了。杜太白感到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昨天把电动车骑回家忘了充电，今天中午骑电动车就走，也忘了昨天忘了充电的事。既然没电了，要么推着电动车返回去，要么推着电动车往前走。杜太白不想返回去，便推着电动车往秦家庄走。走着走着天黑了，这时杜太白酒醒了。酒醒之后，杜太白仍没有返回去，推着电动车继续往前走。就这样磕磕绊绊走了40里，到了秦家庄，到了秦发奎家门口，鸡叫了。杜太白满身的冰碴子，没须洁白，衣服上也结了冰。他在秦发奎家门口站了20分钟，没有敲门，又推着电动车往回走。秦发奎家隔壁有一个饭铺，五更鸡叫，店主起来生火，张罗饭铺的早饭。他用围裙擦着手喊：“哎，那人，你站住！”杜太白站住。这店主说：“看你好半天了，你站人家门口干嘛呢？”“啊，来看朋友。”“哼，这以为你想偷东西呢，既然来了咋又走了？”“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何必见他？”店主说：“不懂。”看杜太白走远，又补了一句：“哼，信球。”这个信球呢，是延津土话，就是傻和蛮干的意思，或者是傻家神经病的意思，只要看用在什么场合。这个场合呢，店主指的就是后者。好吧，这就是今天念到的这个内容哈，明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吧。闲的玩笑，在他的封面写着：“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你有这样的玩笑吗？我们下面送上今天的红色家书。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今天的这个红色家书呢，我们的主人公是叫邓恩明，我相信有些朋友对他应该也是比较耳熟的。邓恩明1901至1931年，哎呀，每次看到他们的这个年岁啊，原名邓恩明，就是一个

邓恩铭与王健美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层为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当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大革命时期，邓恩铭先后领导交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5年11月，在济南被捕，遭受残酷折磨，得了肺结核病，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之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12月，由于叛徒告密，邓恩铭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5日凌晨，被国民党军警枪杀于济南尾巴路刑场，牺牲时年仅30岁。他的这封信非常的短，是给他父亲写的。二，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1924年5月8日，邓恩铭致父亲邓国宗：父亲大人，不写信又3个月了，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一切很好，想双亲及祖母均安康如常。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至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在婚姻事，以早将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达王家，而主张既定，绝不更改，故同意与否，而概不问，各行其事也。三爷与印绶回南，而本当同行，奈职务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印绶如倒立，问他就知儿一切情形了。而明天回青岛，仍旧原事，余后续禀，速此敬请，福安并叩，祖母万福顺祝，阖家清吉。南恩铭，谨禀，5月8日。非常短，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他这句话：而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而既主张绝不更改。有很多事情啊，30岁，邓恩铭。好，今天的红色家书，我们就分享到此吧。那么今天我们这样一段这个行程哈，也要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依然是希望大家每天可以在同一时间与我们相约在电波当中。那么，相约在明天的节目行程里面，拜拜。

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大排档。

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阿蒙。在北京时间的10:32，向各位听众朋友们问好。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我们的播段呢分为两部，分别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那么自从2026年的7月1号起呢，我们的节目哈、正式有了全新的出发，以及寻觅到了全新的方向。那么在全新上线提及的这档节目里哈，阿蒙会继续陪伴各位，只不过呢在每一天的文旅信息当中会融入更多的一些本地的食物资讯。我们要立足同城生活，聚焦当下热点，咱们以轻松调侃的方式去解读热门事件，也深度融入到本地的文旅资源推广，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搭建高效便捷的同城信息交互平台。总之啊，咱的节目啊既有文化性，又有娱乐性，更有实用性，最关键的是咱是一路陪伴大家的哈。那么也希望呢

通过电波能够缓解各位听众朋友们生活当中的压力，丰富您的精神生活，传递咱们城市的温暖与活力。好，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全新出发，跟随阿蒙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纪元吧。好，今天的直播呢，依然会陪伴大家度过接下来的90分钟哈。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个介绍。首先呢，第一站行程依然是我们的主打环节，全新提档升级的旅行四季。那么在旅行四季当中哈，咱们依然呢用电波带领大家去飞越城市之间的阻碍，带您去了解这个城市的你不知道的一些新玩法，解读他们，解锁他们。同时哈，咱们也会带领大家去到更多的远方，一起呢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日风情。那今天的主题呢，为大家去了解到的是不一样的美景。那么这份美景当中呢，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攻略哈，也许呢真的是只适合夏天。所以呢，我们把夏天好好保鲜哈，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推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净化。另外呢，在整点的11点整之后呢，还是继续为大家送出哈我们的不变的供求信息交换的平台。只不过呢，这档节目现在有一个全新的名称哈，来大声喊出它的名字，那就是同城零距离。没错，我们之间哈绝对是心与心的交互。所以呢，在这里就先邀请大家，如果手边哈有需要置换的一些同城信息，您可以在11点整之后来拨打0479821395，或者是0479822679啊，这两部电话呢是欢迎各位随时选择接近我们的直播间的。另外呢，我们有西蒙融媒这个 APP 啊，再来重复一下，西蒙融媒的 APP， 您可以直接在帮办的下方留言，这个 APP 呢可以及时互动，所以大家呢如果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直接留言过来。总之呢，我们的节目哈从各方面各角度多维度的出发，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提供更多的便利。另外呢，在11点30分之后的直播时间哈，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安排了耳听八方。这档节目呢主要还是会以一个轻松调侃的方式为大家解读一些你不知道的文化层次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有一个特殊的节日哈，是送给我们这群人的。哎，很多朋友说阿蒙，你除了是主持人还有什么身份呢？没错，我还是一位记者。但是你不知道的是，记者呢还分很多的门类。体育记者您了解吗？体育记者啊，据说跑得可能快赶上博尔特快了，所以说他们要捕捉到的镜头呢可能难度更高，而他们跟随的一些镜头的背后呢又有怎样的一些故事呢？今天啊是这个体育记者日啊，我们呢也从这个角度呢和大家说一说您不了解的这个行业。总之啊，三段行程，三段不同的体会，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真实的感受到我们的电波哈与您呢是没有距离的。还有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全新提档升级的内容之后啊，也给我们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有任何的疑问可以直接呢来联络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两部电话哈，0479821395和0479822679之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呢直接选择来添加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看短视频的同时呢在下方留言，想 Q 哪个主播就 Q 哪个主播。好，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呢请大家一定要守候，我们会为大家安排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推出的是我们的老品牌节目《旅行四季》，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

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秩序是最美的音乐。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前。
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镇。特鲁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好，这里是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欢迎您的继续守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到的文旅信息其实很有一个来头哈，那就是很多朋友呢现在啊心比较野啊，特别喜欢探索那种极致的秘境，就是一般的攻略呢人家根本瞧不上啊，就要自己呢去开拓一个全新的道路。比如说在之前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一起解读的啊那一条这个神秘的界限，很多朋友呢都已经跨过去了哈。没错，当时的这个夏季隐藏款的自驾线路，很多朋友就仿会非常的多，就觉得哈，哎呀，只有这样的地方才适合我们去走啊！这种的这个隐藏款呢，我太喜欢了。所以呢，在实际的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见闻。所以接下来哈，我们就给大家呢提供更多的选择，让您呢把这个夏季的隐藏款的线路呢尽收于眼底啊！包括之前可能很多朋友了解到的纵贯线哈，这样的一个209国道呢，也是吸引了众多的朋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把另一条区别于之前209国道的那种神秘的秘境哈，再升级一下，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双秘境啊，就是一阴一阳，一黑一白，让你呢能够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我。好，有人呢把自驾当成一种交通方式，有人却把它开成了一场地理大发现。夏天一到呢，热门的景区总是人山人海，而真正读懂风景的人呢，偏爱的是那些藏在地图深处的宝藏公路，比如说像雪山、峡谷、草原、瀑布、海岸。当命运的车轮呢开始转动哈，目的地呢它反而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最动人的风景往往就在路上。那么这个夏天哈，咱们就避开喧嚣，把这些隐藏款的自驾线路好好收藏，在转弯处呢遇见山河，在远方遇见属于您的独秘的惊喜吧。第一条呢，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哈，我觉得还是蛮讲究的，就是祁连山的九号公路。说到祁连山九号公路呢，它是在2025年的4月份正式亮相的，因为这是一条刚刚亮相不久的西北秘境自驾线路，所以说哈，它呢是依托国道213线的肃南至祁连段，在祁连山的南北两侧呢，勾勒出了一个巨大的环形的轨迹。从高空去俯瞰，整条线路呢特别像一个阿拉伯数字9，所以说呢，人家这个名字来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哈，那就是祁连山九号公路。短短的数百公里间呢，它串联起了雪山啊、冰川啊、森林啊、草原呐、还有峡谷、丹霞等等多种地貌景观，接连了阿弥东索，还有像卓尔山、冰沟丹霞、马蹄石窟旅游区等等的众多的观景点，同时呢还穿越了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等等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所以说呢这条路哈就是让您一路看尽祁连山。那么这条旅程呢，它最早是从甘肃的张掖市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开始的。那么说到这里啊，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裕固族的自治县，也是祁连山自然与人文景观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包括像雪山、草原、丹霞和峡谷在此交汇，独特的裕固族文化呢则为这片土壤呢也增添了浓郁的人文色彩。那么深藏在祁连山腹地的马蹄石窟旅游区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说过哈，它是整条线路最具历史底蕴的景观之一。这座始建于北梁时期的石窟寺院呢，它的开凿时间啊比您所了解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要更早。这个寺院呢它是依山而建，像石窟啊、佛塔啊还有悬崖呢都融在了一体当中。而且呢千百年来啊，这里不仅见证着中原文化和西域文明的交流，也记录着河西走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那么向西北前行哈，在公路和河西走廊瞬间就相遇了。那么说到张掖，很多朋友知道哈，它当地有这个七彩丹霞。这段旅程哈，我觉得最耀眼的地质奇观就是它了。数百万年的地壳运动和风雨侵蚀，把红色的岩层的雕刻啊，变成了连绵起伏的彩丘。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山体呈现出了红、橙、黄、褐等等丰富的色彩，就像大地呢打翻了调色盘。那么咱们如果说啊，沿着这条路慢慢的离开了七彩丹霞之后呢，再继续深入到了祁连山的北路，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看到冰沟丹霞了。冰沟丹霞呢，它是峰林林立啊，赤红色的岩壁呢像刀削斧劈。巴尔斯雪山呢也是终年积雪哈，和您印象当中的这个玉龙雪山有点像，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是闪着光的。
而且呢还有像康乐草原这个地方呢，它水草丰美，牛羊遍野，还有叫做外星谷的这么一个游览景区哈。它为什么叫外星谷呢？因为它怪石嶙峋，仿佛呢是置身于奇异星球。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有多样的地貌景观，还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彼此呢糅杂在一起，交织在一起，也让这里成为了整条线路最具变化的路段之一了。随后呢咱们这条公路呢开始沿着黑河上游蜿蜒前行了。那说到黑河哈，嘿，这个朋友们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咱和咱内蒙古的是有这个相关的。那么黑河呢是发源于祁连山腹地的八一冰川，它是咱们中国的第二大的内陆河哈。它一路呢穿越到了青海、甘肃、内蒙古，最终注入到了额济纳旗居延海，它被誉为是河西走廊真正的母亲河。那么在祁连山间啊，黑河切割出了深达千米的峡谷地貌，也形成了壮观的黑河大峡谷啊。我们开着车，车行其间，雪山、峡谷、草原与河流不断的切换，祁连山复杂而壮阔的地貌景观也尽收于眼底了啊。穿过了这条黑河的大峡谷哈，我们就把这个线路呢开到了青海的祁连县境内。首先呢映入到咱眼帘的是卓尔山，那么作为祁连山丹霞地貌的代表呢，红色砂岩所构成的山体层层起伏，与远方的雪山草原共同构成了青海最具辨识度的风景画卷。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您站在观景台远眺哈，您会发现呵，这祁连山脉啊，它就像巨龙横卧在天际，气势磅礴。那么与卓尔山遥遥相望的是阿弥东索啊，阿弥东索呢它其实是一个藏语哈，其实它翻译过来就是神山啊，当地人管它静若神明。那么海拔呢是在4667米的山体哈，垂直高差巨大，从山脚到山巅依次呢分布着农田啊、草甸啊、森林啊，还有冰雪的景观。盛夏时节哈，你这个时候再往山下瞧，你会发现山下的油菜花和青稞田铺啊铺展如毯，就像走在了绿色的毯子上，而山顶呢却依然是银装素裹，展现出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象。如果这个时候再继续向东南而行的话，您还可以邂逅碧波浩渺的青海湖，最后抵达青海的西宁。其实呢说到这条线路哈，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呢您真的是非常非常欣赏这条九号公路的话，我觉得您就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祁连山脉哈。其实呢说到祁连山脉呢，它给予我们太多了啊，比如说从历史到人文到自然景观。那么如果呢它有简历的话哈，您真的应该了解一下祁连山地处啊，这个祁连山中段的腹地，所以呢有了这么一个名字。在青海省东北部，海北藏族自治州西北部，东与门源大通县接壤，南与海晏还有刚察县相连，西与天峻县为邻，北及西北与甘肃省的酒泉、肃南、岷岳还有山丹为界。穿过历史的烟云，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时代变革，在今天草原牧民奔小康的道路上呢，边境祁连已经成为了祁连人民最拿得出手的一张金名片，里面呢也有着一些全新的不一样的了解。所以呢当年啊从猛 H 变为轻 C 啊，车牌代码呢不断的闪耀，你会发现呢这个证件照非常非常的具有

我们把这张全新的名片呢也通过旅行四季哈递交到大家的手里，不知道您是否有把它纳入到2026年的旅行计划当中呢？其实啊，说到这样的一条线路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用卓尔不凡去形容，因为呢青海哈比你想象的要更有它独特的魅力。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青海的卓尔山，也想给大家呢再递交一张名片。那么说到这个卓尔山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什么呢？哎，我们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宗母马佑玛啊，她呢被誉为美丽的红润皇后，因为呢她已经成为了国家的四 A 级的旅游景区了，尤其是丹霞地貌，红色砂岩还有砾岩哈，还有这样子的近3000的高海拔，还有对岸的神山阿弥东索啊，感觉呢它的这个起伏性呢会更有一种价值连城的感觉，因为呢景区内哈它有像民族团结祥和塔呀、西夏风随等等人文景点哈，还有夏季的油菜花和丹霞山体。现在有很多人呢很会玩，甚至给他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哈，叫做东方小瑞士。而且呢它的最佳旅行时间也是在6月份到9月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三种不一样的颜色，红色、绿色、黄色，三色交织的绝美风光。所以说呢这样的一处景观哈，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感受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着重给大家开辟了这一条隐藏款的自驾线路呢，也希望您能够收纳其中，从祁连啊到刚才提到的冰沟丹霞，再到卓尔不凡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象，这样的一份旅程应该是自有乾坤，就等你用心去发掘了。好，我是阿蒙，这里是旅行四季哈，我们希望呢在很远很远的最近，您呢能够去瞧一瞧，能够去看一看，这样的地方呢它是充满神秘感的，这样的地方呢它是值得我们留下更多的美好的。那么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哈在升级过后呢，能够带领大家去到不一样的世外桃源，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四季轮转，旅行不断的美妙奇缘。好，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来自达桑加策的纳瓦吉瓦，一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藏风藏情。

0: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

错，说清电波，说到我们的同城零距离里来吧。冬天的声音呢，送给大家午间的第二份问候哈。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在为大家送出直播的缤纷生活家，每天呢有不同的板块和主题和大家相逢。今天呢，第二站行程继续为各位送出贴心服务的同城零距离，欢迎回到直播，我是主持阿蒙。从最早的专门性的文旅主播哈，到现在呢综合性的主播，其实呢我们也许节目的内容有所变更，但是为大家呢一起哈想办法，一起搭建平台的心情呢还是不变的。所以呢我们会延续之前哈其他主播和各位准时准点遇见的时间，然后呢把内容再经过筛选过滤之后呢全新升级，变成了现在的同城零距离啊。可能会有一个好奇啊，说那之前的主持人做什么去了呢？大家可以关注希望融媒聆听啊，之前的主播呢去在这个网端节目和大家会有更多的一些见面的机会，包括他所掌握的一些供求信息呢也会在网端的视频端哈继续为大家放送。那么如果说呢广播这边还有一些忠实的老听众的话，那现在呢你也可以直接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把您的信息和我们一起做一个交互。不变的联络方式还是提供给大家，就是0479821395和0479826679，两部电话呢还是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整为大家开通。那么开通热线的时间呢是10分钟，在这10分钟之内呢大家打进的热线呢都会转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另外呢如果说大家不方便打电话的话，选择直接留言也可以哈，您可以下载希望融媒 APP， 在下方的帮办的板块专栏当中直接打字留言，或者有其他的渠道哈，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啊跟贴都可以。因为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视频下方如果说打电话可能会被吞掉哈，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网络信息鱼龙混杂，所以系统审核的也是比较严苛的。所以呢如何更高效的解决问题，我觉得广播这边呢还会给大家一个缺口，所以呢您可以现在再来记录下面联系方式啊，号码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我是主持人阿蒙，接下来呢在这里等待大家。

一边等待大家的来电，一边呢我也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同城零距离所涵盖的一些不同的角度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考虑到一点，就是说现在哈我们的网络信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包括呢之前哈在进行物交换或者二手交易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验。那么阿蒙，你现在重新回到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有没有和大家想要提醒的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经验分享？那说到这儿呢，我还真想和各位分享一下我接手这个节目之后哈，也是从不同的渠道和途径了解到的一些全新的信息。那说到这儿呢，今天呢咱们就和各位聊一个话题，那就是如果哈，因为现在很多朋友知道有一些拍房的中介，还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门类的这样的一些机构，但是最关键的是他们可能在这个信息筛选过程当中会造成一定的一些骚扰，或者说哈他们可能收取的高昂的中介费也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那么我就看到了一个话题哈，说如果不想找中介的话，我们要租房的话怎么样才能直接找到房东直租呢？那么这样的一个话题下面的跟帖哈很有意思。那说到这里呢，下面我们就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小争议的话题。

0: 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1: 刚刚那个小话题大家还记得吗？就在一分钟之前哈，有朋友提出说，如果我不想找中介，我不想花钱，我要租房的话，我能不能安全有效地找到房东直租呢？我看到啊，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在网上的特别多啊。我看有朋友分享了说曾经亲测过的好方法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哈。第一个呢，这个朋友提出来了说啊，您可以注意一下目标小区的门岗的保安亭，因为呢目前有很多的小区呢它是半开放式的，它的便民途径呢很多，比如说允许房主直接放送一些招租信息啊，不大显眼，但是你呢只要用心就能找到。如果说没找到的话呢，哎，这网友还出招了，说可以给门卫大烟大叔啊递根烟唠唠嗑，可能啊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别说这个小区的闲置房租的招租信息，就是小区里啊有几只流浪狗都能够给您打听出来啊。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回帖哈，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和大家说的，就是您的目标小区和您的价值匹配度它是否均衡呢？因为大家知道哈，就是买卖房屋也罢哈，这个租售房屋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门类，无论呢是这个二手交易还是说是租售，它都可能会有一些主观的一些情绪在里面。比如说我买这房子，我觉得我的房子值100万啊，我就开价100万。同样对门可能同样的平米装修差不离，也许他的这个匹配是他觉得我的房子值120万。所以说呢，同户同单元可能你会发现，哪怕是对门，他卖的房价呢也是不太相同的。所以说呢，针对这样的情况，他会有一些信息差，比如说在价格上也许并不是能够和您的取向能够做一个完整的匹配。所以说呢，这一条呢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避雷哈，就是说你必须要清晰明晰你的供求值是否在同一个价值曲线上。所以呢，这一条哈我们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另外呢，这位网友还出主意了，说呢小区附近的菜鸟驿站您也可以光顾一下。其实呢菜鸟驿站呢目前来说哈，它是一个信息的集散点，一般呢会贴有像团购群啊、房主直接买卖房屋的一些群等等，还有像很多比如说通下水啊、开锁这些小信息它也有贴。那么您呢把这些信息找到，和店主呢聊聊天儿，来取快递的大妈们也喜欢唠嗑啊，这三不两下呢，哎，就能把这个小区的整体情况打听得七七八八的啊，就是主打一个多聊多打听，费腿儿费口水。但是这一点呢，我也给大家做个避雷哈，就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个大妈是常住人口呢？您怎么能确定啊大妈给的信息的这个真实度呢？对不对？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如果呢是去这个菜鸟驿站打听的话哈，我们呢在这里你去防备别人，别人可能也会防备你，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隐私的问题。所以说这一条哈，我也给大家做一个避雷啊。这个可能按照他说呢，就是费点这费点那就能得到匹配的信息，我觉得可能大家要三思而后行了啊。最后呢，这个网友给出的这个主意哈就很有意思了，说现在有很多的 APP 可以服务啊，它主打推荐的是什么呢？某书还有某同城啊，大家都知道是哪些，对不对？但是呢里面也提到了说，你可能在这上面发布呢，你就相对来说你找和这个发布信息呢你就要同时进行，一边去筛选一边呢去主观发布，但是这也就加大了可能你的信息泄露的风险和被骚扰的风险。这事儿我有经验，我之前在五八同城发布过信息哈，结果呢我没有招来实际上要就是向我求购的一些实际需求者，相反我招来了一堆房屋中介啊。当然最后呢，这个虽然说是房屋中介啊，他们也是客客气气的，但是你心里难免会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就是难道网上的信息就这样的不保准吗？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说这些同城的 APP 它会有一个保证啊，说我呢中间给你加密如何如何，但是很巧的是哈，这个加密，因为我们在这个人口密集度不是很高的一个小型的城市，4到5线城市，七大姑八大姨又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亲缘线，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打听到你的真实的一些住址，真实的一些更进一步的信息，甚至你的一些工作单位可能都会暴露到。所以说这样一个信息相对来说啊，它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匹配度呢又会降低。 所以说呢，这个里头呢，我们就提醒大家了，如果说哈，我们不想找中介，尤其是在租房和卖房这一块哈，我们呢想找房东直租，终究不是一个相对来说哈，在线下的环境允许下的一个正规渠道。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二手中介，也许呢他给你收取的费用是很高昂的，但是我们都在默许这个高昂的费用，因为在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它能够保障交易的安全进行，起码合同这一块它是有法务的。而我们个人签署合同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或者说一些法律合同的样本的话，很容易跌到坑里去。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哈，就是越过中间层直接去找寻这个直达的这样的一个门类这也是我们给大家规避风险的一个前提。所以说呢，我们同城零距离哈，就是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保证，一旦呢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发布了各类的信息当天月后积分这个信息呢我们最多保留两天，就不会再继续为大家延伸了。所以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还是邀请各位能够直接与主持人对接在广播当中自己来广而告之，也恳请大家哈能够继续信任我们。0479821395 0479822679，再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呢会在11:20收线，如果还有信息请尽管向我

第一时间和大家见面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哈，如果再听广播的话，当下打电话，当下解决问题是最方便的途径。好，我是阿蒙，同城零距离呢，为大家就服务到这里了。稍后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另外的一档同城服务。没错，天气预报呢要阴晴冷暖，气象早知，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我是阿蒙，马上回来。

长线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首先呢，是一条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来自于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十点正式为大家发布。预计在7月2号的上午十点到3号的十点，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牧沁旗、西乌中牧沁旗、阿巴嘎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雷暴，局部地区呢伴有冰雹或短时强降水，需防范由此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中小河流的洪水次生灾害。下面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首先，从7月2号到7月3号早间，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牧沁旗、西乌中牧沁旗、阿巴嘎旗东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到5级。3号早间到4号，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牧沁旗、西乌中牧沁旗、阿巴嘎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级。再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祁县市区方面的消息。巴彦胡硕镇有小阵雨，15到29度；乌俩斯泰镇有小阵雨，15到31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有小阵雨，15到31度；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7到32度；马努拉土镇多云渐晴，19到34度；二林浩特多云渐晴，20到36度；赞卡塔拉镇多云渐晴，21到35度；西马拉格镇多云渐晴，18到32度；米安土镇多云渐晴，16到30度；宝昌镇多云渐晴，15到29度；上都镇多云渐晴，17到29度；多伦纳尔镇多云渐晴，15到29度。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蒙府锡林浩特市来关注一下锡林浩特市的天气变化。在今天午间的最高气温是31度，天气状况呢是有小阵雨，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好，天气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在闪烁的星空下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耸耸，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

位，回到直播，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持阿蒙。我们的节目提档升级哈，七月份和大家以全新的面貌共同感受不一样的文旅生活。主打文旅，但是文化和旅行哈虽然是主线，还有很多的一些优质的信息会在节目当中分享。比如说呢，我们一起哈感受同城零距离，用物交换二手交易去填充节目的缝隙。另外呢，在真实生活当中哈，很多的一些美妙瞬间也需要用一些镜头去记录，用一些声音去卡顿。那么我们的节目呢还会继续保留之前的耳听八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耳听八方当中和大家聊聊今天的热点话题。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是国际体育记者日。今天呢，咱们来说说这个你不太了解我也不太了解的行业。很多朋友说，小萌啊，阿萌啊，不管你的名字怎么变，你在我心里又是主播又是记者，怎么你还对这个体育记者不太了解呢？您是不知道的是哈，这个记者他也是分档次的，不是说谁高谁低或者是谁前谁后，而是说呢我们所报道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在体育记者这儿哈，有太多可以深挖的东西了。好，今天呢就和大家说一说关于体育记者的5个冷知识。我们通过镜头看见他们的快乐与伤悲，通过电波聆听他们心中真实的声音。其实呢，说到体育记者哈，大众脑海当中贴了很多标签，比如说，嗨，这职业好哈，近距离接触球星。比如说，阿蒙，听说你喜欢哈兰德，有没有考虑过去找他要个签名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嗨，比如说像那法网啊，一张门票好几百刀啊，我买不起啊，我要是当了体育记者，我就能免费的看球赛，免费的看他们在那打来打去，真的是这样吗？啊，甚至有的朋友说，嗨，我本身就是一个驴友，我想走遍世界，我要当了体育记者，我就可以今天飞这儿，明天飞那儿，我飞遍世界各地。嗨，这些标签哈，大众都是会循环播放的。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光鲜滤镜的背后哈，这个行业藏着外人无从知晓的很多真实的真相。所以呢，我们拆解5个行业冷知识哈，让更多的朋友读懂体育记者这份职业独有的快乐和伤悲吧。首先第一个冷知识哈，那7月2日为啥选这一天呢？好吧，其实呢，很多朋友认为啊，这体育记者日呢应该是放在什么呢，像什么奥运会这种重大体育项目，还有世界杯啊，最近这个2026年的夏天哈，全世界都在看这个梅加墨，应该放在这个开幕日更合适吧。其实呢，这个设置的时间呢，是因为它背后藏着两重相隔71年的关键历史。第一个源头呢，是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彼时呢，全球体育赛事缺少统一的媒体服务标准，说白了哈，就是各国玩各国的啊，采访权限混乱，信息闭塞，采访资源呢被少数媒体垄断，说白了，哪个国家有钱，哪个国家说了算啊，这对很多的国家来说不公平。于是呢，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体育记者啊，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国际体育记者协会这样一个组织，成立的日期恰好呢就是7月2日。所以啊，巴黎奥运会当天没完成的事情，在隔天的7月2日完成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点呢，是在1995年的加拿大的代表大会啊，因为1994年呢是国际体记啊这个记协成立的70周年，那全球的记者呢发起倡议说我们要设立专属的节日，于是呢第二年加拿大的大会上就正式落地决议了，把这个协会诞生日定为国际体育记者日。而在这里呢，要说一下中国哈，我们中国的体育记者协会呢，是1978年才正式成为国际体记协的会员的。那么每到7月2日呢，各大报社、体育频道、新媒体平台呢，也会推出一些专题的策划，表彰优秀的一线记者，梳理年度的经典体育报道。那么这份双重历史呢，也注定体育记者的职业底色。从诞生之初，他们不仅仅的是赛场的记录者，更是行业规则的推动者，光鲜的采访资格也是百年间无数前辈奔走争取而来，并非天然的特权。所以说呢，这一份荣耀哈，我们要去致敬，更要去用一场完整的观赛体验去回报体育记者们带给我们的这份无上的荣光。

再来说说第二个冷知识哈，就是关于免费看比赛的问题。其实大众最羡慕体育记者的一点呢，就是说嗨，近距离的观赛，接触明星运动员，呵，这可真是真实追星了哈。但是呢，您不知道的是哈，如果说您去到一线的采访的话，你会发现记者他几乎是完整错过比赛核心看点的，这也是行业最普遍的心酸。为什么呢？因为大型的赛事的媒体席呢有严格的硬性规定，比如说哈，文字记者你就要面对电脑，不可长时间抬头观赛，而摄影记者呢需要不间断的去更换机位，追逐运动员的移动路线，甚至哈你会发现他们跑的可能比运动员都快。完成一场比赛，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只能跟跑。还有呢，电视转播记者他要同步干嘛的，盯数据，切屏幕，对接导播，注意力根本没有办法放在赛场的对抗上。你再喜欢这个温网，你看温布尔登啊，这草坪的颜色你都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啊，这个时候你会很难过的。所以啊，像世界杯呀、奥运会等等顶级赛事当中，赛后的混采区是记者的主战场啊。中场哨响，观众呢你也高兴的欢呼离场啊，但记者唰就要冲进这个拥挤狭小的混采通道，甚至有数十名记者挤在几米空间，举着录音笔、摄像机去争抢提问机会。而运动员的赛后呢，他们只有短短的十分钟的采访的窗口期，所以说呢，这十分钟归谁呢？我们要快速抓取有效信息，全程紧绷神经，没有办法去回味，哎，这个比赛到底有哪些精彩的看点，或者说它的胜负是什么原因，这个不归记者的管辖范围。而且呢，有认识这个常年跑足球赛事的资深记者分享他的真实经历哈，据说呢，像这个一届世界杯呢，大概是30多天的赛程，这位记者朋友呢，他是全程没有完整的看完一场任意的90分钟的比赛，所有的比赛画面呢，都是来自于电脑文字直播，现场碎片化的镜头，还有赛后的通稿的赶稿的一些补救，凌晨3-4点呢，你发现哦，才能短暂的休息，第二天呢，又开始大早起来奔赴训练场发布会，甚至哈，有一些这个田径、游泳的专项记者，赛事正午高温暴晒，媒体席没有任何的遮阳措施，长时间的要扛设备、敲文字，中暑、皮肤晒伤啊，这些都是常态化的一些状态。所以呢，哎，抑郁记者们呢，我觉得不是体育记者，是抑郁记者了，就是那么喜欢这个体育才选择这样一个行当，结果没想到啊，误打误撞，我们根本看不到完整的比赛啊。他们看似拥有全场最佳的视角，但是实则没有普通观众哈真正去拿票看的纯粹的观赛的快乐。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致敬体育记者们的原因第二条找到了，用牺牲完整的观赛体验换取向大众传递赛场故事的机会，这样的人是能够啊让你去见证他们的光荣的。所以呢，独一无二的光荣见证是漂泊赋予体育记者独有的精神慰藉。既然说到漂泊哈，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跨时差异地漂泊的日常吧。其实呢，这是属于体育记者的第三个冷知识。尤其哈，像最近很多朋友知道世界杯如火如荼啊，除了彩票，可能就是喜欢的一些球星，还有喜欢的一些球队。虽然中国这边哈风景不太美丽，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加墨这边喜欢的球星在赛场上日益奔跑啊，那种欣喜的感觉哈，有一种特别特别强烈的归属感。那么其实记者们也是一样的，尤其是美加墨啊，这三个地方呢，它的趋势跟中国是有时差的，所以说呢，国际赛事遍布全球各大洲，跨时区出差，长期驻外就是他们的职业常态啊。另外啊，像这个足球、篮球、冰雪、田径等等项目的国家队呢，他们也要常年的海外集训。如果说是专职报道的一些体育记者呢，他们还要去长期跟随队伍驻外。你会发现哈、比如说之前大家知道，我们的田径飞人刘翔，他有一个专属的采访记者，那位女记者啊，因为她现在来说呢，就是外形比较容易让人记住，很多朋友就说，哎呀，叫某某娜啊，说她就常年跟着这个刘翔啊。没错，这就是真正的驻地记者啊。还有呢，像一些足球记者哈，他们有一年超过200天都在外地，像什么东南亚、中东、欧洲各国，他们是要长期往返的。甚至你觉得他们是去享福了吗？不，尤其是在这个东南亚地区哈，他们的住宿条件参差不齐的啊。客场赛事常常只能住一些这个经济型的酒店。

可能像七天这样的一些规格都是他们常常可遇而不可求的，甚至还有多人合住啊。说实话，这样的情景真的是让你会觉得哇，原来体育记者并没有那么光鲜。尤其这个时差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出过国，出国倒时差是需要一定的这个体力支撑的啊。长期的昼夜颠倒会导致一个人呢性格发生变化，内分泌紊乱，睡眠障碍呢就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些通病了。所以说呢，在中国哈，他们是最早见证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人，比如说从洛杉矶奥运到巴黎奥运，从亚洲杯到世界杯，一代代的体育记者呢走遍了五大洲，亲眼见证了咱们中国运动员哈能够站上世界的领奖台，记录五星红旗一次又一次的升起。当赛场奏响国歌，哪怕身心疲惫，所有奔波委屈都会瞬间消解。这份独一无二的国家的一些家国见证哈，也是漂泊赋予体育记者们独有的精神慰藉呢。说说第四个冷知识，这个是必须要提到的，就是记者呀，尤其是体育记者，他们呢不只是追金牌，有很多的冷门项目的记者呢，他们目前面临的是一些行业的生存的问题啊，长期要面临的是流量和生存的双重压力。因为呢，大众视野当中觉得体育报道哈，哎呀，资源高度呢好像很偏移，比如说像足球、篮球、奥运夺金项目热门的这些项目，很多都向他们倾斜了。但很少有人知道哈，大量深耕小众冷门项目的体育记者呢，常年面临的是什么呢？流量低迷、经费缩减、行业关注度不足等等困境。就说白了，你写的再好的报道没有人看到。比如说啊，像这个现代五项、曲棍球、手球、击剑、橄榄球这些小众赛事哈，赛事曝光度本身就平台很低，流量少，媒体资源分配的采访经费呀，还有版面资源呢是大幅压缩。就比如说中国足球，你看踢得再差，哎，它也是大版面的 A4。 你要说是这个曲棍球，它哪怕拿了世界冠军，很搞笑的是它只给一个短短的 B5 的一个版面啊，就是这样不平衡，对不对？所以说像这个奥运会期间哈，热门项目的媒体区座无虚席，冷门项目的媒体席啊常常只有两三名记者，甚至还出现了全场唯一中国记者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呢，小众项目记者稿件阅读量低迷，升职评优机会远远少于主流项目同行啊，这个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对不对？因为说实话，谁不想拿个好的职称，谁不想拿一个好的这个资源？但是有的时候命运的齿轮哈，一旦转动起来，是不由我们去随意变更的。尤其现在短视频流量时代哈，行业出现了明显分化，如何去迎合娱乐热点啊，抓拍运动员的花边画面的内容更是极其容易获得流量。但是我们体育记者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不是看这些花边的，我们要深耕的是技术分析，去记录运动员成长故事的深度报道，这些反而呢没有人愿意去看，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说呢，确实有一些记者哈，他呢被迫迎合流量啊，放弃长期打磨专业内容，重复同质化的娱乐化提问，内心充满职业矛盾和无力感，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期待哈，就是我们不求流量爆款，只希望呢，不管是国家体育总局，还是说大众的一些这个观赛的一些重点哈，我们应该去给小众体育运动更多的空间。而且我觉得就像曲棍球，咱们西蒙啊不说，内蒙境内哈，我们整个内蒙古自治区，我们的曲棍球也是相当厉害的。之前的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大家看到了，我们啊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不关注我们的拿手项目的话，而把它只是看成一个平衡的一个冷门项目去对待的话，那么本身就失去了公允度。所以呢，也期待大众呢给予这些冷门项目更多的关注。最后一个冷知识哈，就要说一说这个记录的问题。其实呢，体育记者哈，他有三重身份了，他不仅仅是记录今天这个球队赢了，这个球队输了，他更是作为一个整个赛事的见证者、守护者和记录历史的史官啊！没错，他真的是可以作为记录历史的人的。比如说，第一重身份就是赛场见证者，第二重身份是体育行业的守护者啊。比如说，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他设立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监督赛场公平，维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前段时间很多朋友知道哈，蒙超联赛当中也出现争议了，那么也是有现场的体育记者公平报道，才给我们锡林郭勒队争取了更多的一些申辩的机会。还有像第三重身份哈，历史史观。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说一段历史，从1978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体育记者协会至今40多年来啊，一代代中国记者呢用笔、用相机、用镜头完整的留存了中国体育发展的全部过程。比如说像中国女排的5连冠，还有徐海峰的首枚的奥运金牌，以及国足

2002年冲击世界杯，以及苏炳添打破亚洲纪录，全红婵横空出世，每一段的载入史册的体育时刻都有记录记者、体育记者在场记录。数十年后哈，我们再回看当年的稿件、照片，还有见证时代变迁的那种厚重感啊，就扑面而来了。这也是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到的属于这份职业的无可替代的职业幸福感。所以呢，极致的荣光与极致的疲惫永远同时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既要保持新闻的中立性，又要共情运动员们的汗水和伤痛，既要追逐热点的流量，又要坚守深度纪实的初心，既要奔赴世界各地去追逐赛场，又要承受长期和家人分离的这份孤单。所以呢，国际体育记者日，我们应该去致敬所有藏在镜头背后的追光者。那么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在我印象当中哈，我们奉献体育精彩国内知名的一些体育记者，比如说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主持人啊，现在已经更名为中央电视总台。那么有一位哈，站在角度很高的高级体育评论员，从1960年就出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记者、中央电视台体育评论员的一位非常牛的主持人，也就是宋世雄老师。说实话呢，他这个功绩非常的高哈，比如说第八届的亚运会、第23届的洛杉矶奥运会等等重大体育比赛赛事，他呢都进行了现场的电视解说和评论。还有像1981、1982、1984、1985、1986年连续报道的中国女排荣获5连冠的盛况，轰动全国。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呢，宋世雄老师退休了。那么在2008年呢，参与到了央视北京奥运会乒乓球女排的转播解说。他广建博文，才思敏捷，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体育评论风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而在1995年呢，他也被美国的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评为了全球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的主持人。而且呢，宋世雄老师呢，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我听到的第一份体育解说哈，就是来自于宋世雄老师，所以说呢，我对他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当然了，还有刚才那可能很多朋友印象当中比较深刻，就是追逐刘翔的一位专职的体育报道者，没错，就是冬日娜哈。冬日娜呢，曾经是 CCTV 五套田径的专项记者，而且是蒙古族哈。那么在1996年就进入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部，98年开始从事田径项目的专项报道，那么时称哈刘翔御用女记者。另外呢，不用说，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哈，咱们的内蒙古老乡啊，黄健翔啊，他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体育记者，尤其是对足球哈有很多的一些见解。包括昨天晚上我还看他在某音上直播呢，当时我还想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一届的美加墨的世界杯哈，法国能不能再次举起大力神杯？而创造奇迹的挪威人哈兰德又将带领挪威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打出哈，那个黄老师呢就结束了当时的直播画面，所以说很可惜。有机会的话，我真希望大家能够再一次哈听一听当年他的那一场精彩的意大利夺冠的解说。总之啊，在体育界呢，有很多的明星记者，也有很多可能我们不知道的默默的在一线奋斗的这些体育记者。总之啊，在这样的一个全部的名单当中哈，也许有你喜欢的，也许有你不太了解的，也许呢有一些可能是专项的新媒体啊、地方类的一些记者，他们也是会再一次的带你去追逐更多的一些比赛项目，带你去感受更多的一些比赛的背后的真相。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到7月2号国际体育记者日，我们把这份祝福呢送给这些无名英雄们，他们没有领奖台，没有聚光灯，没有鲜花掌声，却始终站在离赛场最近的地方，把赛场上的热血、温柔、遗憾还有荣光完整地传递给所有的朋友。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份光荣啊能够值得我们去纪念，而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哈能够在见证体育赛事的这样的一些背后能够了解这一份他们的付出。我相信你们的关注才是对他们将来工作的最大的动力。我们也把更多的掌声、更多的一些嘉奖留给这些能够带给我们更多荣光的朋友，致敬体育记者。所以说歌给他们叫做光荣。

好，一首光荣送给所有的体育记者们，也送给在自己岗位上默默付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啊。上班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慢慢聊。那么北京时间的11:52，我们今天上午的缤纷生活家的直播呢到这里告一段落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每天下午的15:30，我们的节目呢还会进行重播。那么如果呢有错过直播的朋友，可以留意下午的复播。好，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我们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基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播出的超级同学，总是顺口想说成长嘉年华哈，我们这里是全新升级的超级同学，我是萧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好啦，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那首先第一个板块哈，除了关注天气之外呢，我们的萌娃成长乐园今天要来讲的成长绘本故事，是暑假期间千万不要去河边玩耍。第二个板块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依旧来关注到的是青少年心理课堂啊。我们来说到的是，可能孩子和我们之间有一个被忽略的真相，就是孩子对父母的孝顺可能不是爱，孩子可能还没有分清楚具体属于哪一部分范畴。在这个少年成长空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聊这部分的内容。那么在今天的趣味知识铺呢，我们要开启一本新的书籍啦，这本书是我们的姓氏。我相信哈，跟小朋友们来说啊，我们背一下我们的姓氏吧啊，小朋友们就赵钱孙李是吧，这些一直往下背。那真正的去了解这些姓氏，你有认真了解过吗？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从今天开始跟随我们的脚步，每天我们去聊一聊关于我们的姓氏。

好啦，介绍过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收听一首好听的儿歌，儿歌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哈，未来两天我们东部南部多阵雨天气，需要警惕强对流灾害风险。今天夜间至明天呢，全蒙多云，西连浩特、乌拉盖、东中庆奇、西乌中庆奇、阿巴嘎奇东部、泰普四奇、正蓝奇多沦陷，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 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北风。继续关注到的呢，是我们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0: 锡林浩特市小阵雨， 16度到29度， 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阵雨， 14度到27度， 东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 16度到30度， 西乌中庆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 14度到28度， 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 18度到30度， 苏迪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 20度到32度， 二里浩特市多云见晴， 20度到35度， 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 21度到36度， 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 20度到34度， 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 16度到31度， 太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 15度到30度， 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 17度到31度，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 15度到30度。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 以免影响交通。
4: 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 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是中国的交通，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这也是中国的通讯。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这也是中国的商场。轻包邮哦。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 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了，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爽姐姐。第一个板块哈，我们要开始讲今天的成长绘本故事。暑假期间千万不要去河边玩耍。小白猫妙妙的暑假过得像颗甜甜的水果糖，每天啊可以追蝴蝶、采野花，还能躺在槐树下听蝉鸣。唯一让他有点不开心的是，妈妈总念叨河边不能去，尤其不能一个人去。为什么呀？妙妙指着不远处的小河，阳光洒在水面上，像洒了一把碎金子。岸边的芦苇丛里还藏着青蛙呱呱叫，多热闹呀！可妈妈每次都把它往回拉，说河水看起来浅，底下可能有深坑，滑下去就危险了。这天下午，小伙伴们都在家睡午觉，妙妙实在闲得慌，他想起小河边的鹅卵石，圆滚滚的，能当弹珠玩，还能在水面上打水漂。就去一小会儿，妈妈不会发现的。他踮着脚溜出家门，像只偷溜的小狐狸，飞快地奔向河边。河水真的很清，能看见水底的水草在摇晃。妙妙蹲在岸边，伸手去够一块带花纹的鹅卵石，指尖刚碰到石头，脚下突然一滑，扑通一声，他半个身子掉进了水里。冰凉的河水一下子裹住了他，吓得他爪子乱挥，嘴里喊着妈妈，却呛了好几口水。幸好岸边的水不深，他扑腾着抓住了一把芦苇，芦苇杆勒得爪子生疼，但他死死抓着不敢放，眼泪混着河水往下掉。妙妙，你怎么在这里？远处传来妈妈焦急的声音。原来妈妈醒来看不见他，猜他可能跑来河边，一路寻过来，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妈妈跳进水里把他抱上岸，妙妙的毛全湿透了，贴在身上像只落汤鸡，牙齿打着颤，说不出话。回到家后呀，妈妈用大毛巾裹着他，给他喝了热乎乎的姜茶。知道为什么不让你去河边吗？妈妈指着他划破的爪子，水边的石头长满了青苔，特别滑，大人不小心都会摔倒，何况你这么小。晚上啊，妈妈给他讲了本《小河里的安全卫士》。绘本上画着小鱼说，我能在水里游，可小猫不行哦。芦苇说，岸边看着浅，底下有深坑。太阳说，独自去河边，危险藏身边。妙妙看着图画，想起下午掉水里的感觉，打了个寒颤。第二天，山羊老师来家访，听说了这件事，特意带了个玻璃缸，里面啊装着水和几块石头。大家看，老师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水面上看着只有一点点，水下藏着一大半呢，就像河边的深水区。小伙伴们都围过来看。果果说，我爸爸说去年有只小鸭子独自去河边，就再也没回来。妙妙的耳朵耷了下来，他现在明白，妈妈不让他去河边，不是不让他玩，是怕他遇到危险呀。从那以后，妙妙再也不独自去河边了。如果想去看小鱼，他会拉着妈妈的手，在妈妈指定的浅滩边玩。看到别的小动物往河边跑，他还会大声地喊，等等大人一起呀，河边有危险。暑假快结束时，妈妈带他去了儿童泳池，带着小游泳圈的妙妙在水里扑腾着，笑着对妈妈说，这里有你陪着，还有软软的垫子，比河边安全多了。妈妈笑着点点头，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妙妙安全的笑脸上。妙妙知道了，好玩的地方有很多，但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玩。就像妈妈说的，保护好自己，才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呀。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6: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

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每天和成为父母的朋友们沟通的一个时间哈，就是我们来守护青少年的成长，从心理健康开始。青少年心理健康哈，这是我们的一个子栏。然后呢，今天来讲哈，一个被忽略的真相。卡伦霍尼在我的内心冲突里引用过这么一句话，说所有绝望的本质都是对无法成为自己而绝望。最近哈，就是收到了一个留言，挺有感触的。 A 女士呢，正在和丈夫闹离婚，这段婚姻已经千疮百孔，令她精疲力竭，但是啊，这婚最后没离成，不是她不坚定，而是父母不允许，觉得离婚又丢脸又掉价，跟他是又哭又闹，各种哀怨。他看见父母痛苦的模样，心情很沉重，可同时呢，又深感人生索然无味，状态十分糟糕，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但都被自己打消了。原因是他觉得他的命是父母给的，他需要考虑他们的感受。他说，我活到30多岁，一直对父母言听计从，从不让他们操心，好好念书，考好的学校，大学没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不让。毕业后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回到老家考了事业编制，然后跟他们挑选的对象相亲结婚。他说，我让父母开心，几乎凡事都顺着他们，浑浑噩噩地活着。现在我想离婚，想解脱，想做一次自己，为什么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呢？连死都要考虑他们的感受。我想他觉得可笑的点，可能是即使充满绝望和自嘲，最终还是选择了照顾父母的感受，扛下了所有痛苦，继续为父母而婚，为父母而活。在传统观念里，让父母不开心几乎等同于不孝顺，这个罪过太大了，很多人会妥协，妥协的代价就是放弃成为自己。因为成为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活，与顺从父母，按照父母的意愿而活，一定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这是两个独立人格之间的较量。所以对于那些特别孝顺的人来说，如果父母能力足够强，或运气足够好，为他们做的安排还算正确，最好的结果就是拥有一个体面而绝望的人生。但更多的情况是又痛苦又绝望，难以体面，就好像刚刚说到的那位。这种孝顺看似情感浓度大，爱的能量层级却很低，很多时候缺少了主观意愿的发心，只剩下道德捆绑的压力，也就是说，我爱你，但我是被迫的。被要挟的感觉来源于父母的操控。有一部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里有一个很经典的片段，母亲希望儿子好好读书，努力考上大学，一旦考试考砸了，孩子就会经历一顿劈头盖脸的拷问。妈妈花

花了这么多钱供你读私立学校，你为什么不能争气一点？为什么不替妈妈多想一点？妈妈都是为你好呀，你怎么就不听话呢？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有代表性？先表达自己的牺牲感，再以此为筹码要挟孩子顺从和听话，这就是一种操控。而父母百试百灵的法宝便是利用孩子的罪孽感。根据克莱因的理论，五到六个月的婴儿开始将母亲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聚拢着好乳房和坏乳房，既令人满足又令人受挫，由此发展出爱与恨的矛盾情感。而幻想层面指向的是整体母亲的破坏性和攻击性，会令她进入抑郁心位，那罪疚感也就因此产生。通俗一些来说，就是我受之你发肤，承之你恩泽，可我内心依然对你无法时时事事满足我的部分留有恨意，这本来就让我有罪疚感啊，愧疚的疚。但一旦你表现出因我而痛苦，那么我的潜意识会认为我在现实层面果真给你造成了攻击和破坏，加上你在将自己的好客体的部分有意识的强化并表达出来，那么罪疚感的程度会极大的增强，有两层核心感受。第一，这一切都是我的错。第二，父母那么好，而我那么坏，我羞耻至极。为了弱化这种具有摧毁力的情感，孩子只能启用补偿与抵消的防御机制，也就是缴械投降，一切顺从父母的心意。我觉得遗憾的是，很多父母似乎根本不相信孩子天然就是爱他们的，并不需要他们这么用劲儿的去操控和勒索。比如我的姐姐里的安然，受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的影响，性格一直尖锐而叛逆，即使是不听话经常挨打，在父母去世后她也忍不住在墓前悲伤痛哭，这是天然的，她是自发的。不信任呢，可能源于父母自身的脆弱和匮乏，无力与孩子产生深刻的链接，也可能是因为别有用心，他们并不想要所谓天然的爱，而想要他们眼里的爱，也就是让孩子放弃自我，保持与他们共生，以此来实现他们再活一次的愿望。

我们知道啊，孩子需要完成个体化分离，心智才能逐渐发育成熟，长成一个独立、完整、有力量的成年人。纠结共生对于孩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失去了真正成人的机会，并且将父子母子关系凌驾于一切之上，利比多始终无法顺利投注到其他关系里，也注定了他们人生的悲剧色彩。有一个舞蹈老师，平时极度情绪化，不按套路出牌，热衷放飞自我，呈现出一种很不稳定的人格状态。谈了五六次恋爱，每次都不欢而散，如今结婚生子，也正走向婚姻关系破裂的边缘，且与孩子的关系非常淡漠。来咨询是因为最近把工作搞得一团糟，搞砸了几场演出，还被家长投诉，面临被解雇的风险，他由此陷入到了更大的情绪起伏之中。如果从他和母亲的共生状态来看的话，也许就不难理解现在的局面。他的母亲曾是家中的绝对主导，他将自己无法成为舞者遗憾投注到这个来访者身上，从小练体型学舞蹈，一个人在艺校孤独地度过青春期，后来考上北京一所有名的舞蹈学院，毕业后进入青年舞蹈团，拿了不少奖，小有成就。一切呢都在母亲的安排与掌控之中，他借着女儿活出了一个理想的自己，而来访者却只剩一具破碎的空壳，无力爱自己，也无力建立其他任何长久的亲密关系。犹如电影《黑天鹅》的现实版，这大概是活在纠缠共生中的孩子的一种宿命。那么被孩子千依百顺、万般宠溺的父母呢？他们快乐吗？我认为未必，有两点原因。第一，孩子的反噬。当孩子的痛苦积攒到一定程度，人生开始失控的时候，他的攻击性就开始爆发。如果因为罪疚感无法惩罚父母，那么就毁灭自己。哪吒剔骨还父啊，削肉还母式的这种悲壮哈，就是差一点发生在了那位读者身上，也可能呢正是发生在来访者的身上。我把我的职业和名声都毁了，就跟你和舞蹈两清了，妈妈。这是第一种，来自孩子的反噬。第二种，治标不治本的伤口。父母的共生需求本就是因为心里有无法愈合的创伤，他们没有办法活出自己，虚弱的自体需要借力他人而活。孩子自我阉割式的配合与成全，暂时喂饱了这个伤口，却也阻滞了他的彻底修复。来访者失效了，意味着他母亲的第二次人生也失败了，所有的遗憾和不甘也许依然烙在母亲心里，得不到解脱。其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先尝试从共生之中抽离出来，学会反操控。个体心理学之父阿德勒提到了客体分离思想，其实就是实现个体化分化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在开头那个案例当中，离不离婚、做不做自己，那是他的课题，为此感到羞耻痛苦是他父母的课题，他们应该分别就自己的课题去想清楚这件事。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如何为自己赋能，摆脱父母的干扰，完成离婚是他要考虑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头说的第一个案例。而如何认识到这些负面情绪的来源，并且尝试去缓解他们，那是父母需要成长的方向。在这个视角下，父母不应该干涉他的离婚自由，而他也不需要为父母的痛苦负责，无底线的承接父母的情绪，一味的溺爱父母。所有的溺爱本质上都是在剥夺对方的成长，父母对于子女如此，子女对于父母也这样。一个好的家庭系统啊，一定是家庭成员在共同成长，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认领和完成自己的功课，同时呢，不去干涉和妨碍他人的功课。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中，痛苦是必然发生的，尤其是对于父母而言，他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失控的愤怒之中。但我们要相信父母有能力接住自己的情绪，这也本该是属于他们的功课。

0: 系不会让每个家庭成员的角色错位，会积极利用家庭的力量和爱支持每一个人努力地活出自己。分化后的双方啊，人格将会更加的成熟，人生呢会更加的开阔，能帮助彼此更好的成长，这才是真正的爱。所以在这也提示我们每一位啊，目前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不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为了回顾我和我的父母，不，您和您的孩子你也要考虑。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说不要给孩子过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啊，它不是说青春期才出现，小学阶段就已经有了，小学、初中、高中，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明显。你该承受的压力，你是成人，你自己去承受，但不要随意的在你的谈话中把这个压力甩给孩子。孩子每天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已经很努力了，就是我们要完成各自的人生课题，而不要混淆这一点。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牛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为乐，乐于奉献，
5: 追忆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那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第三个板块哈，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中国的姓氏，我们的姓氏哈。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一定知道，姓名是你们耳中听到的最熟悉的呼唤，是人生中较早学会书写的汉字之一，是伴随你们一生的符号。这其中呢，名字往往寄托了父母、尊长、家族宗亲对你们的期望和祝福，而姓氏呢，则有更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概括说来，夷夏交融、胡汉互化是汉族姓氏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它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和昌盛。融礼乐教化的道德传统，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气节操守，兼容并存、融会贯通的思想意识为一体，逐渐积淀成一种举世无双的文化瑰宝。说起中华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部落时代。姓最早用于区分部落中血缘不同的族群，以便于进行优生优育的通婚。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国家的建立、社会的分化，祖先们为了继任自己开枝散叶的子孙，便在族群统一沿用的姓之外，以迁居生活的地点位置、职业身份以及家族先人的名字、家庭长幼的顺序等等为标识，创立了许多氏。待到秦汉以后呢，姓氏渐渐合一，再经过几百年来读音与字形融合与拆分、置换与消亡等等变化，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听到、说出口、写出来的姓氏。它是对家族传承的继任，是对历史渊源的追寻，是博大精深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载体之一。一声声简短清脆的单姓音和朗朗上口的复姓音，配上一个个优美精巧的方块字，姓氏带给我们的文化景观令人悠然神往。齐、魏、燕、秦凝聚着战国列强逐鹿征寻的铿锵，而隋、唐、宋、明彰显着盛世王朝一统江山的豪迈，江、姬、姚、泗珍藏着母系氏族久远绵长的回忆，而孔、孟、墨、荀散发着诸子百家寻道求真的风采，李、谢、恩、丰流淌着中华民族知恩图报的德脉，朱和葛与诸葛、欧和阳与欧阳闪烁着化繁为简、与时俱进的机制，拓跋改元见证着民族融合、文明中兴的进化。总之呢，姓氏文化就是如此的见微知著、丰富多彩、魅力无穷。那么我想听到这里，亲爱的小朋友们就已经对我们的姓氏产生了兴趣，充满了好奇心。那我们就要开始阅读《我们的姓氏》这本书咯。首先第一个问题，姓氏从何而来？我们出生后呀，爸爸妈妈都会给我们取一个好听的名字，比如张小宝、李小帅，名字的第一个字就是我们的姓，它是由我们远古的祖先代代相传下来的。最初人们先有了名来区分彼此，后来有了姓来区分家族。我们现在大多子随父姓，但在最初可不是这样的。我们来说姓的产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久远的上古时期，人们崇拜一些动植物和自然现象，将它们作为自己部落的守护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图腾。
久而久之呢，这些图腾演变成了部落的姓，就是最初姓的来源。哎，比如有的图腾是熊，看起来特别厉害，有的呢是兔兔，觉得很可爱。这个图腾崇拜时期呀，如果部落图腾是熊，部落的人可能姓熊。那像上古帝王的姓，比如说炎帝他姓姜，比如说黄帝他姓姬，比如说舜帝他姓尧啊。然后呢，姓的本意是女人所生的子女。母系社会时期，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都以母亲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子女呀，都随母姓。上古八大姓个个都有女字，这些呀，就是从母系社会流传下来的。那上古八姓都有什么呀？有任，妊娠的任。有姜啊，姜太公的姜，有姬，姬发的姬，有嬴，嬴政的嬴，有云，女字旁云朵的云，有尧，然后呢还有鬼以及巳。鬼这个字是哪个字呢？是女字旁和因为的为组成了一个字。那巳呢，好说，褒姒的巳就是这个字。这是上古八姓。后来呀，男子逐渐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出现了父系社会，子女呢才开始随父姓。所以姓氏从何而来？今天呢，我们先讲姓的产生，明天我们来讲氏的产生。这样小朋友们跟随着潇爽姐姐的脚步，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了哦。

时间的关系啊，我觉得还是把势的产生讲完吧。这个势呢，是姓的分支，随着人口繁衍增多，同一家族的人分成若干支，散居到各处。各个分支的人为了区分，往往在保留姓的基础上，再给自己取个另外的称呼，这就是氏。比如说夏商周时期，天子把子孙、功臣分封到各地，这些人呢，就以封地为氏，而且氏是可以改变的。例如商鞅变法的商鞅，是魏国国君的后裔，姬姓，魏氏。后来呢，因为在秦国立功，被封到了商地，号为商君，以商为氏。啊，这个氏啊，是地位的象征，贵族有姓有氏，平民呢和奴隶。

力啊，只有名。然后呢，所以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商鞅有人称他为未鞅啊，商鞅而不是姬鞅。因为什么呢？人家姓姬名鞅啊，所以呢，到了商以后啊，就改成了商鞅，也就是换了姓。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啊，姓和氏之间的区别就逐渐模糊了，很多氏呢就变成了姓。秦汉以后啊，姓和氏合一，统称为姓氏，不再进行区分。比如说放到古人身上哈，像这个燧人氏呢，他是发明了钻木取火，人们就叫他燧人氏啊。神农氏呢，是因为尝遍百草，发现了不少草药，人们叫神农氏啊。然后呢，最初哈，姓和氏都是贵族才有的特权，战国以后呢，平民开始有姓，姓氏呢就飞入了百万家，百姓一词也就逐渐成为了对普通大众的称呼。那么在上古时期的一些著名君主和英雄人物，比如说神农氏，他是谁呀？他是炎帝。刚刚说炎帝姓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姓姜。那轩辕氏呢，就是皇帝，他姓姬啊。燧人氏、高辛氏等等，他们的氏是一种尊称，它不是代表氏族分支，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搞混哦。好啦，和小朋友们了解了以上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喽。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了，小朋友们，那今天的这个童谣当中哈，我们来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唐诗联唱。我相信啊，在这个歌曲唱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们都可以跟着可能对上几句你熟悉的那些唐诗。当然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小爽姐姐在这里要和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喽。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17点，也就是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今天的节目呢，在明天下午的12点10分是有重播的哟。我们明天见。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0: 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

0: 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2: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3: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5: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4: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8: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9: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7: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0: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1: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

0: 县，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3: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5: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7: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6: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8: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9: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0: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1: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2: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1: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 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3: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2: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两到三天。
5: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5: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4: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二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6: 预计七月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4: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8: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

0: 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各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
6: 不觉其远。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他仿佛看见李达康气急败坏的样子，他不禁想笑。这位强势的书记终于露出狐狸尾巴来了，难以脱身了。得力干将丁义珍跑了，老婆又收取了蔡成功的贿赂，蔡成功现在就在他手里保护着。从这个专业角度来看，这已经构成了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据链证明荆州发生了严重的贪腐案。那窝主是谁呢？是你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吧？你也能出淤泥而不染？鬼才相信。所以你把公安局局长赵东来派来了，变着法的找我要蔡成功。这说起来啊，这祁同伟对李达康的感情比较复杂，他既希望借这位省委常委的力上位副省长，又真心巴望李达康干脆垮台。那么事实证明啊，借力不一定借得上。在前阵子这个省委常委会上，李达康竟然当着他的老师兼领导高育良的面儿，抛出哭坟旧事儿，给他上眼药，实在是可恨至极呀。好在老师替他做了解释。干部人事又冻结了，他的任用才没有被明确否决。祁同伟从不否认自己有野心。野心是什么呢？野心就是进取心呢。那位拿破仑也说过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有野心有能力的人属于社会稀缺资源。所以这么一想，祁同伟又笑不起来了，甚至有些后悔不该听老师的话，帮这个猴子学弟保护蔡成功。这是要和李达康撕破脸皮的节奏啊。他现在能和省委常委李达康撕破脸吗？不能啊。厅长同志，先把这道算术题做好了。是李达康倒台来得快，还是下一次干部人事研究来得快呢？求最佳利益。这么一算呢，心里豁然开朗。只有政治利益最重要。李常委、李达康，哪怕先倒台，祁同伟为了最佳利益，也没必要得罪这李达康、李常委。大丈夫 能伸能屈吗？于是啊，这祁同伟决定向现在依然是中共汉中省省委常委的李达康妥协。上班到了办公室后，马上给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打了个电话，说是蔡成功藏在公安厅招待所，是省检察院安排的，他不知情啊，我对这事儿不太知道。接着他又给李达康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让秘书告诉李书记，省公安厅绝不会成为任何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让李书记呢别产生误会。那么最后他还把办公室主任叫了过来，大致说明了一下情况，并指示说，如果这个省检察院来提人，就让他们提，如果市公安局来抓蔡成功，就让他们抓，如果他们同时到场，省检察院和市公安局的赵东来来的人两边发生了矛盾，省厅谁都不许往里搅和，这事儿交给你给我掌控啊。说完这句话，关掉手机离开了办公室。他躲了，祁同伟这么妥协一躲，就给以后的事情啊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您别着急，听我慢慢往下讲。
10: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1: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2: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1: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3: 能不能真是我？
11: 孙一播讲。
14: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9: 省公安厅招待所主楼门前，这个检察院提人的面包车刚停下，嘿，招待所的后门两辆市公安局的警车就到了。李达康很重视蔡成功这位916大火责任人呢、啊、局长赵东来当然不敢马虎啊，亲自过来督战。检察院这边带队的是陆亦可，他虽然不知道背后有谁排兵布阵挖了陷阱，但陆亦可清楚此次任务非同寻常，所以临走的时候，侯亮平交代得很明白，蔡成功是举报人还是重要的证人，绝不能落在市公安局手里啊！现在情况不妙啊，市公安局的警车已经来了，陆亦可带人乘电梯到了12楼啊，快步走到蔡成功的房间门前呢、啊，向守在门口的公安厅干警出示证件，然后就进了门。蔡成功呢，在屋里呢，坐在床上，周身围着被子，只露一颗脑袋，像一只受惊的老鼠东张西望。陆亦可一走进房间，蔡成功就指着窗外说了这么几句：
15: 我一大早就趴在窗上看，等你们过来，这门口一直有市里的警察守着，你们知道吗？
9: 陆亦可呀，没时间和他啰嗦，快点快点走，赶紧跟我们走。蔡成功啊，掀掉被子下床穿鞋，嘴里还捣鼓着：
15: 是侯亮平派你们来的吧？哎呀，我现在可全靠你们了。
9: 这时间天空响起了阵阵雷声，突然下起雨来了。陆亦可这行人冒雨穿过院子，上了面包车，可这车刚开到大门口，一左一右两辆公安警车横在了眼前，嘣，把他们这辆面包车给拦住了。怎么事？陆亦可急忙下了检查警车，一警官拦在了面前。陆亦可认识，是这个荆州公安局的秦队长。陆亦可赶紧出示证件，秦队长呢也出示证件，这都是面上的公务事。那么陆亦可说我是执行公务，那秦队长说我也是执行公务，陆亦可说我们是奉命带走蔡成功，秦队长说我们是奉命来要带走蔡成功，陆亦可说我非得带走不可，秦队长说那我必须得把人也带走不可，陆亦可说如果我不带走蔡成功，我回去没法向上司交代，秦队长说如果我不把蔡成功整走，我回去也没法交代，双方是寸步不让，各说各的理。 秦队长让陆亦可到市局的看守所去接受蔡成功的举报。陆亦可冷笑不止，说是蔡成功万一在你市看守所里睡觉，一觉睡过去来个心脏病突发怎么办呢？啊，谁负得了这个责任？陆亦可就说明了，防止有人对他的举报人和重要证人来个杀人灭口，你明白吗？秦队长也把话挑明白了，你们这位举报人和重大证人还涉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市公安局目前头号的重要通缉对象，是不可能跟你们到检察院去的。陆处长，916事件你们不会不知道吧？死伤了那么多人，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好家伙，两下是剑拔弩张，互相瞪着眼珠子，互相都喘着粗气，谁也不让谁。此时乌云挤满天空，光线暗淡，白昼变成黄昏，大雨骤急，是水柱狂泻，仿佛苍穹捅开了无数个窟窿，哗，往下倒水一样。街上不见了行人，如此天气谁敢外出行走啊？路面处处水花四溅，好似那小精灵啊在那跳快乐舞蹈呢。人行道旁的柳树却是衣服惨状，长发乱甩，枝叶纷纷的飘落，那模样就像痛不欲生的样子。这个场景，另外这儿这公安局检察院双方僵持不下，就在这暴雨中面对面的挺立，形成一道夺目的奇观。雨水打湿了检察官陆亦可的头发啊，那秦警官呢，浑身也湿透了，坚如磐石的俩人站在这儿，双方拦住了去路。他们双方都明白啊，自己责任重大呀，谁也不肯退让一步，但又不可能发生冲突，谁也不能大打出手，那受得了吗？没办法，双方只能硬挺，洗一场痛快的露天日。那陆亦可心急如焚，只好让手下一次又一次给郝亮平打电话求援呢。

此时的侯亮平正在这个季检察长办公室谈话呢，接到电话，他没想到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哎呀，侯亮平啊，接完陆亦可的求援电话，他急忙给祁同伟打电话，可祁同伟啊，手机关机，啊，找不着人。往他办公室打，办公室主任说了，祁厅长一大早去了北京，参加一个什么全国缉毒工作表彰什么什么总结会，也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时间才能回来。侯亮平撂起电话，便骂这祁同伟：“小子啊，我明明和你这位厅长说好了，今天上午提人，他给我来了这么一招，这不是坑人吗？”你连老同学都坑，你也太不是玩意儿了。哎，这时季长明淡然地说，省厅没出面拦你，怎么能说祁厅长坑你呢？人家只是躲了，把矛盾推出去了，人家还想进一步呢，怎么能和李大康翻脸呢？侯亮平紧锁眉峰，季姐，这也太有意思了吧，他李大康怎么对蔡成功这么关心呢？这是不是和蔡成功的举报内容有关呢？季长明这才问了一句：“亮平啊，

0: 蔡成功的电话明确提到了李大坑老婆受贿了吗？
1: 是啊，侯亮平拿出手机，我留有电话录音呢，这是证据，季姐您请听。于是手机传出了蔡成功清晰的声音。季昌明听完了，走到窗前沉思起来。
0: 不大会儿，他一转身，他建议侯亮平换个思路想想，如果李达康的老婆真有问题，而李达康因此想控制住蔡成功，进而堵住蔡成功的嘴，那岂不是也为下一步的侦查提供了机会吗？侯亮平点头承认，这个问题他也想过，但风险很大，万一蔡成功落到了他们的手里，死翘翘了呢？再说蔡成功是自己的发小，那也太对不起人了吧。季长明听到这一挥手，哎，你先等等，你说什么？蔡成功是你发小？是啊，我们是小学同学呀。说到这儿，侯亮平突然意识到，哦，季姐，我是不是要回避呀？
2: 你当然要回避，不回避还得了啊？人家不得做文章啊？
3: 好好好，那按规定我回避，
0: 就让一初陆亦可他们办到底吧。说到这里，突然那桌子上电话响了，季长明拿起话筒一听啊，市局赵东来局长要见他，人竟然已到了检察院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季长明只能让他到办公室来。侯亮平听得不由得一惊，
1: 哎，季姐，你听听，你听听，人家这是步步紧逼啊，这怎么要人都要到咱们检察院来了？这什么目的呀？他们呢？
0: 季长明一挥手，
2: 好好协商啊，别闹僵了，赵东来还是个正派同志。
0: 不大一会儿门一开，赵东来进来了，见了季长明就是一个立正敬礼，这敬完礼还叫了声老政委，因为当年季长明做过荆州市公安局的政委，老政委与现任局长握了握手，赵东来很客气，哎呀，政委啊，真不好意思啊，为了一桩具体案件打扰老政委，按说真不应该，可是季长明笑了，没关系，我其实早想和你见面交流一下情况。 说完这句话，转身就把新任反贪局的局长侯亮平介绍给赵东来。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6: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赵东来、侯亮平两人一对眼，目光一对，那是互有提防啊，毕竟为争夺蔡成功他们才走到一起的。赵东来表现出较高的热情，主动与侯亮平握手，哎呀，久仰大名啊，北京那个小贪官巨案就是你一手经办的吧，还吓跑了我们一位副市长啊。侯亮平话里有话，
2: 是啊，丁义珍一跑，荆州不少干部就能松口气了吧。
0: 赵东来坦然地说，可能吧，
2: 不过该进去的总要进去，这是迟早的事儿。
0: 那么季长明检察长提议，言归正传，让侯亮平呢先说检察方面的意见。刚才侯亮平和季长明商量过一个妥协的方案，便和盘托出。侯亮平就说了，公检法一家人就不要再争执了，蔡成功呢可以不带走，反贪局就在省公安厅招待所讯问，时间呢24个小时，24个小时后讯问完毕，市公安局凭手续拘押。赵东来略沉思，随即表态同意。侯亮平故意地问他，
2: 赵局长要不要向市委李书记请示一下呀？
0: 赵东来想都没想便说，不必了，
2: 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呀、啊。你们的方案合情合理啊，李书记应该理解。
0: 那么这个矛盾就化解了，这比侯亮平预想的容易，也让他暗自松了一口气。分手时啊，这个侯亮平凝视着赵东来的眼睛，主动伸出手来和赵东来握手道别。这位年轻精干的公安局局长给侯亮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2: 这一妥协对蔡成功来说不是好消息，蔡成功又被押回了招待所客房，人也变了样，是战战兢兢，面色忧愤。他爬在床上坐着，也不管衣服湿漉漉的，就裹

0: 报。那么一开始啊，似乎很顺利，陆亦可呢让这个蔡成功讲，他就讲起来。但蔡成功目光游移，心事重重，也说不上怎么地，这魂好像飞了一样，这声音飘飘忽忽，这就是一场欺诈呀。从荆州城市银行到山水集团，他们互相在勾结，硬是把我蔡成功的大风场搞垮了。高小琴欺诈，欧阳菁帮了他，一同欺诈呀。陆亦可口气温和，让蔡成功说具体一些，他们都有谁，到底采取了什么手段，怎么实施的欺诈。蔡成功却不说了，非要见侯亮平，声言只和自己的发小局长说。陆亦可倒了杯水递给蔡成功，让他定定神儿。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4: 汇报完，马上判处。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8: 希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
13: 是啊，你是
9: 审判，
13: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

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3: 7月2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锡林郭勒盟通过多元融合、寓教于乐的形式，推动安全理念落地见效。
3: 走一线改文风，郑兰奇依托一网通办，打通数据，压缩实现，让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2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张百成指出，学习教育已进入深化推进的关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根本立场，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遵循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在任务艰巨、挑战叠加的新形势下，攻坚克难、守正创新，扎实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力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张百成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着力锻造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提升立党为公的政治能力，践行立党为公的实践要求，带头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牢价值取向，站稳群众立场，聚焦发展惠民，不断提高为民造福的政治自觉，砥砺为民造福的赤子之心，补齐为民造福的短板弱项，

0: 多半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好事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计实际，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科学决策，锤炼过硬本领，力求实事求是，充分发扬民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集聚众志众力，以精准务实的决策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真抓实干，力戒作风之弊，强化担当精神，务求实际实效，永葆廉洁本色，持续营造真抓实干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张板成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用力推进学查改，深化学习研讨，坚持真查实改，及时建章立制，注重学用结合，确保学习教育有序推进，取得实效。蒙四大班子领导同志、法检两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和蒙国家安全局主要领导出席，蒙职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蒙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督导组成员到场聆听，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1: 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锡林郭勒盟紧扣主题，以安全宣传五进为抓手，将安全课堂搬进社区，送进校园，通过多元融合寓教于乐的形式推动安全理念落地见效。西蒙融媒记者苏论高娃、苏胜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2: 在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燃气、消防等单位，将民俗文化与安全宣教有机融合。活动现场，居民们还参与燃气实操演示、气象灾害防御科普及安全知识趣味游戏。社区还特别设置安全生产承诺墙，让安全第一从口号转化为居民的行为自觉。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白吉日目图：
3: 安全生产月进社区，不是为了走过场，而是为了把安全第一从一句口号变成居民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本能反应。它是构建韧性社区、保障民生底线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
2: 在锡林浩特市第10小学，消防救援大队教官结合真实案例传授灭火逃生技能，安全知识竞答环节同学们争先抢答，学校书法社团则以笔墨书写安全警句，活动还组织实战化火灾逃生疏散演练，让师生在模拟险境中切实提升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锡林浩特市第10小学校长张爱平：
4: 经过这次的宣教和实际演练呢，也为我们的安全教育和学校的安全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以来，锡林郭勒盟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多元宣传，全域推进安全宣传五进活动，聚焦企业主阵地，推行点对点精准宣教与隐患闭环整改。在牧区一线普及防灾急救技能，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联动社区敲门入户送平安，激活校园小手拉大手机制，辐射带动家庭社会共筑安全防线，系列举措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农牧民、居民及师生安全素养。近期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还将联合职业学院及行业协会启动全盟安全生产筑起巡回宣讲，以精准化排查、常态化整治，持续推动安全宣传走深走实。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政治部主任郝延廷：
5: 下一步我局将推动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常态化，以长效工作机制筑牢安全防线，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贡献应急力量。
6: 走一线改文风。
0: 郑兰旗政数局统筹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基层服务延伸多项工作，以精细化服务、智慧化建设为全旗高质量发展筑牢服务根基。新闻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7: 走进郑兰旗的政务服务大厅，最大的感受就是敞亮舒心。以前大家办业务最怕摸不着门、跑冤枉路，现在一进大厅，引导台、办事区一目了然。来办事的群众虽然不少，业务办理却井然有序。
8: 想跟您了解一下，在咱们大厅里窗口是怎样设置的呢？
9: 一共设置了7个无差别受理窗口、19个后台审批窗口，窗口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了100%，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8: 那在我们大厅里 能为办事群众提供一个怎样的便利服务呢？
9: 全旗一共39个部门，1639项政务服务事项已经全部入驻于大厅，网办率达到了92.93%，满足群众日常办事需求。
7: 怎么才能高效办成一件事？郑兰旗整数据的妙招就是让数据多跑路，一拖一网通办，打通数据，压缩实现，把最多跑一次变成了一次不用跑。不光线上速度快，线下服务也跟得上。针对行动不便的群体，直接把帮带办、上门办送到了家里。这一套线上线下的组合拳打下来，让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郑兰旗居民巩国明：
10: 现在办事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好多事在家里手机上就能办，大厅里办事效率高，服务态度好。
6: 记者手记。
7: 放管服改革改的是作风，服的是民心。小小的服务窗口，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也见证了郑兰旗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飘扬。
1: 锡林郭勒盟安神医院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实现医院跨越式发展，填补了全盟精神卫生服务短板，让医心为民品牌深入人心。西蒙荣媒记者陈雪、包小虎、方明报道。
11: 锡林郭勒盟安神医院始终以党建引领医疗服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将医心为民品牌理念深度植入三个党支部建设，引导74名党员在关键岗位、重点工作中担重担、打头阵。锡林郭勒盟安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赵瑞：
12: 我们坚持借力培优、内外联动、常态化开展远程会诊，同时选派优秀党员干部、业务骨干外出进修学习，补齐专科短板，更新诊疗理念，全方位提升专业技术能力。
11: 近年来，安神医院注重学科建设，增设内科体重管理门诊，同时推动精神科、睡眠医学科获批蒙基重点专科培育单位，推行医院社区一体化康复模式，助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牵头组建西蒙精神专科联盟，常态化选派专家下沉基层坐诊帮扶技术指导，带动基层精神卫生诊疗水平提升。赵瑞：
12: 常态化开展不同形式的双进双服务，走进社区、乡村、校园，开展义诊筛查、健康科普、走访慰问，重点帮扶老年人、未成年人及困难群众，提供心理咨询、送医送药等便民服务。
11: 作为锡林郭勒盟唯一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安神医院始终把民生服务、公益兜底作为工作重点。2021年以来，累计为7715人次困难患者发放160.7万元免费药品，落实特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医疗费用全额报销政策，实现应救尽救、应保尽保。
0: 7月2号。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农牧赛道在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纳达木会场开场，为这场备受瞩目的乡村文化大擂台拉开了序幕。西蒙荣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包小虎、赵光耀、王淑荣报道。
13: 现场来自全区各地的农牧民选手轮番登台，歌唱家乡，抒发情怀，唱出新时代农牧民的幸福生活与精神风貌。本次参赛选手均为农牧民身份，他们扎根农村牧区，熟悉乡土民情，作品自带泥土气息、草原温度，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对家乡的深情厚谊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通辽市选手哈斯高娃：
14: 这次比赛我带来一曲牧民歌唱共产党，这首歌获得了第一名，我很高兴。
13: 鄂尔多斯市选手刘桂梅：
15: 我想用最朴实的歌声诉说我家乡乡村振兴的变化，推荐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唱出我们农民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13: 村歌大擂台农牧赛道是自治区农牧厅自2025年起创新增设的农牧民专属赛道。今年自治区农牧厅进一步探索高素质农民培育加村字号群众赛事融合模式，从各盟市遴选50名农牧民学员进行乡土文化能人专项培训，系统提升其创作与演绎能力。 培训结束后，经层层选拔，最终13个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晋级本次区级展演。自治区农

0: 木厅乡村建设和社会事业促进处副处长王一飞，
1: 将培训与展演有机进行了衔接，形成了学、练、演一体化链条，有效也解决了基层人才有热情、缺技术、有作品、缺舞台的困境，也为我们乡村培育了一批可以扎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乡土文化能人。
2: 西蒙融媒记者图雅、安琪尔、贺金阳报道。近日，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2026年锡林郭勒盟动物疫病防治员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锡林浩特举办，为期2天的比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与现场实操考核两项比拼环节，全面考核参赛人员动物防御法律法规、疫病诊断、采样检测、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的12支代表队、35名动物疫病防治一线职工同台竞技，切磋本领。最终，来自动物中庆旗的选手乌云仓获得第一名。此次技能比赛既是对全盟动物疫病防控队伍业务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也进一步激发农牧一线职工钻研技术、苦练本领的积极性，为保障锡林郭勒盟畜牧业健康发展，筑牢草原动物防疫防线，夯实人才根基。
3: 以上是今天。

0: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哈，未来两天我们东部南部多阵雨天气，需要警惕强对流灾害风险。今天夜间至明天呢，全蒙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东部、泰普寺旗、正蓝旗多轮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北风。继续关注到的呢，是我们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0: 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6度到29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小阵雨，14度到27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6度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14度到28度。阿巴嘎旗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8度到30度。苏迪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二类浩特市多云见晴，20度到35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见晴，21度到36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20度到34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6度到31度。泰普四旗宝昌镇小阵雨，15度到30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7度到3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5度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

0: 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你是
1: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绝对优势的兵力，毛泽东是如何运筹帷幄扭转战局的？孙子论述为将之道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敬请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十集，静幽政治的为将之道。

0: 孙子兵法的九地篇将进攻作为主要的对象和内容加以专门的讨论，不仅详细地论述了九种地形和应该采取的战术措施，还对将帅的为将之道做了高度的凝练和总结。其中处变不惊、沉着冷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纵观古今，有很多经典的战争案例在印证着这一观点。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军大举进攻陕北，此时的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然而在战争形势极端被动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能够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决定主动撤出延安，转战于陕北农村之间，拖住胡宗南部，为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那么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如何率领解放军牵制敌人、扭转战争形势的？毛泽东的为将之道又和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有哪些不谋而合的地方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十集《静幽政治的为将之道》，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孙子兵法。在清末年间啊，有一个人叫翁同龢，这人可不得了，两代帝师啊，同治皇帝、光绪皇帝都是他的学生。他把他那一套经世致用的思想都揉进了这个他的教育思想，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所以他对近代教育的发展呢，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可以说是近代导师第一人。后来呢，光绪皇帝在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戊戌变法。而这个翁同龢呀，他的书法也好，遒劲有力，天古开张啊，是同光年间书法第一人。他曾经写一个联儿啊，这个对联是这样：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什么意思呢？就是古往今来的圣贤都有大气度，无论遇到石破天惊之事，

0: 还是面到巨大的诱惑与危险，都能心静止水，泰然处之。这个点写得漂亮。而孙子在他的兵法中也讲到了静的作用。我先讲一个故事，讲谁呀？讲咱们的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故事。在1947年国民党确立了一个重点进攻雅陵市的东边是重点进攻山东，西边呢重点进攻陕甘宁地区，也就是延安，企图把我们党中央一股摧垮。当时蒋介石专门飞到西安呐，从南京飞到西安进行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作战部署。这个战火呀很快就烧到了延安了，正好赶上1947年过年，整个解放军在加紧备战。可是春节又来了，紧张的形势并没有影响到我解放区军民的乐观主义的情绪啊，大家还想欢度春节，一边备战一边过节。这个正月初三上午，这个延安老乡就到枣园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拜年。朱德总司令把大家就召回了小礼堂，然后让工作人员给毛主席打电话，看毛主席能不能来，大家给毛主席拜年呢。毛主席说去去去，往年春节我们都是跟老乡在一起过的，今年时局紧张，更要和老乡们一起过这个年。所以一会儿穿上衣服大步流星的小礼堂走来啊，朱德总司令正跟老乡们在那应酬呢，谈笑风生。毛主席就来了，然后一拱手拜年拜年啊，老乡们拜年。所以一时间满礼堂啊喜气洋洋，就好像跟战事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一片的平和的景象。然而与此同时，敌人的重点进攻是紧锣密鼓啊，向往解放区进行的进攻作战部署。但是进攻部队的总指挥就是胡宗南，胡宗南亲自在洛川举行了军事会议。在这次军事会上，他命令他的王牌军向边区挺进，扬言我告诉你们，三天之后拿下延安。这年就过去了，这个敌人呢，这个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可就过来到延安开始轰炸。毛主席呀，还在那办公呢。周恩来、彭德怀多次劝毛主席：“主席呀，赶紧走吧，尽早撤离延安。”毛主席说什么？我是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啊！摆了摆手，表示我不会走的，然后继续伏案工作。有一天，一颗重爆炸弹就落在王家坪毛主席窑洞前爆炸，大家心里一惊啊，这是党中央主席啊。而毛主席呢还是不澜不惊，毛主席不走，但是却关心着没有走的首长和群众。他对他这个警卫排长，你们要去别地方看看，看看其他的老乡撤退还有什么困难没有等等吧。他关心着别人，包括徐特立，毛主席年轻的时候老师啊，他关心别人。3月18号，胡宗南的部队啊对延安进行第六天的轰炸，这个延安可就岌岌可危了。毛主席还在王家坪的窑洞中批文件挥洒自如啊，当天下午到延安南边的30里铺了。警卫人员一再的劝毛主席赶紧走赶紧转移， 毛利来得及，来得及，大路朝天，一人半边，他做他的，我做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那个山头，有什么可怕的？心还是静似水啊，机枪声、炮弹声、炸弹声已经不绝于耳了，老人家呢还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呢。这个事儿传来传就给传到彭德怀司令的耳朵里去了，彭司令、彭老总就过来了，对毛主席秘书警卫人员发脾气：你们是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意志直接保卫毛主席，主席最后撤的言，他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他是不顾个人安危，我们要顾啊，你们必要是把他给我抬走。这老人家就听到了，一看行，走吧。刚要动身，警卫员这个嘴呀又多了一句：王司令员回来了。谁呀？王震也回来保卫延安了。听说王胡子王震回来了，毛主席高兴啊，马上一挑帘子就走出了窑洞，紧紧握着王震的双手，又给大师傅周少林说：不走了，吃完饭再走，他要吃顿饭。这个王震我方才说来保卫延安的，这是周恩来、彭德怀、王震都劝嘛，咱不吃这顿饭吧，赶紧走啊。毛主席说：吃吧，吃完饭我就走，敌人要来就让他来吧，你们要记得把窑洞打扫干净，把书摆摆好，让胡宗南先生也要看看马克思主义，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就这么幽默。结果吃完这碗晚饭，这个时针指到七点了，那已经黑了，毛主席这才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而这个时候敌人已经到了延安城南的七里铺了，就几里路了。
1: 为了鼓舞士气，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在根据地最前线，在所有人都转移之后，他才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撤出延安后不久召开了枣林沟会议，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促进了历史大转折的到来呢？他的为将之道又印证了孙子兵法中的哪些观点呢？
0: 那么3月29号，毛主席就在清涧县的枣林沟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我坚持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部工作，让刘少奇同志率领另一部分中央到河东去，我在陕北。枣林沟会议之后，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多少人呢？才800人呢，分4个大队啊。国民党军队是10几万呢，毛主席就率着这个800人，牵着这些10来万人的国民党军队走啊。为了保密起见，中央领导同志画了名，毛主席化名什么李德胜，周恩来化成胡必成，什么意思啊？两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那么从毛主席撤离延安，胡宗南就找不到毛主席的踪迹。胡宗南后来自己骂我：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啊。而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不断地向全国战场上发表电文呐，指导全国战场的我军的行动，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么在这一期间，毛主席镇定自若地指挥了我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并且呢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6月

刘邓大军顶进大别山，拉开了全国反攻的序幕。那么毛主席面对敌人危险的进攻却能镇定自若，说明他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啊。而有良好心理素质才能像

0: 临危不惊，泰然处之。毛主席转的陕北这个战例，表明驾驭战争的人一定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在《九地篇》说了下来一个观点：将军之事，静以忧，正以治。下面呢，我就专门解读一下这十个字儿。别看短短的十个字儿，如果真是做好了，太难，不容易啊。而成功与失败就在这十个字儿。那么，孙子将军之事，静以忧，正以治。从字面讲，是统帅军队一定要头脑冷静，冷静到幽深莫测，管理要公正，公正到什么？赏罚严明。我下面分别呢解读一下何为静幽政治。静就是镇定自若，气定神闲。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符号，是中华民族自然作息，躬耕田畴，寒窗苦读积淀出来的一种审美情趣和做人的品性，这是中华民族长期积累下来。
1: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提问：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有哪些？
0: 第一，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缓解了解放军的军事压力；第二，建立了新解放军，缓解了老解放区的经济压力；第三，改变了全国的战略态势，为拉开解放战争的序幕，全面反攻的序幕奠定了基础。
1: 在人民军队众多的将星之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军事奇才，他们在自己的战场实践中同样验证着孙子静以忧正以治的观点。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的粟裕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那么被誉为常胜将军的粟裕将军究竟有何制胜秘诀呢？他的神仙仗又和孙子兵法有何关联呢？
0: 什么是忧？忧就是隐，就是藏，藏得越深越好，深到不论什么测量工具都无法探到的底儿。简而言之，为人处事不声不响，什么主意都在肚子里装着，脸是看不出的，内心翻江倒海，脸上平静似水，嘴上不说，肚子里有，就如同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你别看他像个闷葫芦，那么如果作为一个统帅，就想着法儿的不让敌人琢磨出你的道道来，你内心要蕴藏巨大的能量。所以说从军事角度讲，忧指的就是敌我态势的了解，敌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和高超的指挥技术。这些东西是敌人他的智力达不到的，他想不到，他也更达不到。比如举例子，这个我军战史上每次包围30,000人以上的大纵型合围战一共22次，其中粟裕将军参与或电指挥的作战就达到14之多呀。粟裕将军真是名副其实军事家，他打仗太有道了。别人说粟裕将军打的是神仙仗，何为神仙？凡人看不出来，这就是神仙仗。比如我军在围点打援，通常是围点的部队要远远大于阻援的部队啊。但粟裕在合围战中，他阻援的兵力要大于合围的兵力，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1: 围点打援是以一部分兵力围困或进攻敌人的城市或重要据点，诱使临近之敌前来增援，集中主力。

0: 歼灭原敌于运动之中的一种战法，其要旨是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在战略布局上，围点的兵力往往多于打援的兵力，主在攻城，次在打援。但是粟裕将军在围点打援时，其打援的兵力却多于围点的兵力，次在攻城，主在打援。这样做，一是敌人不知道围点的兵力究竟有多少，所以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这就为打援的兵力在阻援时赢得了战机。二是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想到打援的兵力才是主力，尤其是在运动战中，很容易被埋伏好的打援部队全歼。打援部队在全歼敌人的增援兵力后，迅速与围点部队会合，最后合力攻打被围点的敌人。粟裕将军的围点打援就是这样反其道而行之，让敌人摸不清头脑。
1: 说敌人就对粟裕的指挥作战根本摸不清头脑，因为按照常规，按照军事规律，阻援的部队要少于啊合围的兵力啊，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说他是打神仙仗。什么叫神仙仗？凡人不知道，他的指挥战法远远超出对方的智商了，这就是幽深不可测。那么什么叫正呢？正是一种心态，一种修为，一种气度，一种无欲则刚。

0: 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啊？很简单，正人先正己呀。你的出现就像灯塔，大家向你看齐，因为他认为跟着你是他们最正确的选择。如果领导呢，己身不正，你的下属就不会完全信赖你。其实你强迫命令，他也是阳奉阴违，军心涣散。所以巴顿有句话说得好啊，军官最重要的是用你自己的行动影响你手下的士兵，让他们和你一样对战争充满了热爱。举个例子，举巴顿的例子。巴顿因受伤去世之后，李冰砰砰砰向天上放枪啊，向将军做最后的诀别。然后巴顿的勤务兵 Mears 就把附带巴顿棺椁的这个国旗啊，美国这个星条旗送给了巴顿的夫人比亚丽斯，不知道怎么安慰将军的夫人了。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夫人，有一次我跟将军到前线去，正好赶上下雨，看到一个装甲车坏在路旁，将军让我停车，他推开车门就钻进了装甲车底下。过了一会儿，将军满身是泥水和油垢回到了车上。我问将军，这个车哪地方坏了？将军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个师马上就会传遍，我和他们机械师一样趴在装甲车底下修理这个装甲车。那么我讲巴顿的例子就是正，我做一个四星上将，我都能和你们一起趴在泥水中修装甲车，你们呢？这就是正。那么什么叫智呢？智就是全军上下没有任何纰漏，甚至在细小的环节上都非常到位。我军有个著名的皮定均将军，他就是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物啊。他管理部队非常严，比如他的部队和别的部队如果会开在一起开大会的时候，大会完了，他的部队喊口令要带回，全体都要了，起立，撒起，一招，各班带回。皮定均的部队走回了，你再看皮定均部队原来坐的那个地方，连个谈字都没有，这就是细节。那么正是皮定均这么些许的细节都不放过，这就是智啊。那么正因为如此，所以孙子才强调带兵的将军呐、啊，将军带兵的诀窍什么呢？静以幽，正以智啊。只有宁静方能致远呐、啊。那静气从哪儿来啊？静气需要诗书涵养。佛有诗书气自华，书是获取知识的渠道，也是涵养静气的摇篮。越是博学的人，越是视野开阔，头脑冷静，静水深流。所以静气要靠正气支撑，无欲则刚，无欲则静，只有这样能带出一支好部队啊。
1: 在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网友提问，皮定均将军治军有方，那么他的军队实际战斗力如何？
0: 皮定均呢是一个猛将啊，他的战略我就讲一个势力，国民党跟我们党谈判破裂，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开始向解放军大举进攻。当时皮定均将军呢，在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当旅长，皮将军就率领第一旅突出重围。

0: 打了21仗，粉碎了国民党的前堵后追，将部队基本完好无损的带回了我们的控制的地区。所以当时啊，我们解放区，我们军队就把它称为霹雳霹雳，威震华夏。
1: 孙子兵法更一致的观点，对于将帅统领军队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在中国春秋时期，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也在用实际行动印证孙子的这一观点。当时燕晋两国侵略齐国，齐国大败，国土被占。在齐国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田穰苴临危受命，他治军有方，率齐军击退燕晋入侵之军，收复失地。那么作为齐军新任将领，田穰苴有何强军之计呢？孙子兵法讲述的为将之道，对于后人又有哪些现实意义呢？请继续收看品读孙子兵法，静幽政治的为将之道。
2: 给大家讲个春秋时代的故事，来回了夯实这个观点。齐国有一个田穰苴，也叫司马穰苴，这是一个名家。这个齐桓公公子小白啊，去世之后啊，齐国的势力就逐渐衰落了。到了齐景公的时候，胡落平原怕犬欺了，就应了这句话了，连小国都来欺负他，占了齐国不少城市。后来齐景公说，这哪成啊，就是在国家危难之后就任命了田穰苴，也是司马穰苴啊，因为他治军有方啊，平时又一身正气，战功卓著。可是田穰苴啊，他知道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出身卑微，将士们对自己啊并不信任，所以上任初期他首先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要求齐景公，他说我可以担当这个职务，但是你得给我派个监军，派齐景公信任的而又有地位的人当监军，压住这个部队，让我一心一心指挥作战，要不他不服我呀，我让东他去西，我要压他给我拎只鸡怎么办？齐景公说好啊，哎，有道理有道理。于是呢就让那个庄古这么一个人，这个庄古是齐景公非常信任的，给他当监军。这两个人，田穰苴和庄古，也申明了军纪军法，行，我们商量一下，就这样，好好，就这么做。就约定第二天正午12点，用现代话讲，咱们军营见。可是到了第二天，这个田穰苴早早来的军营等候庄古升帐点兵啊。可是时间过去了，那个沙漏啊，哒哒哒往下滴，就是不见庄古的人影，这是过晌了。田穰苴叹了一口气，我自己来吧。于是呢就升帐要点兵，训练自己军队。可是军队都训练完了，要收操了，这个庄古啊才醉醺醺的来到了军营。出什么事了？车祸了？不是，这个庄古啊，他一向得到齐景公的宠爱，他心说让我给你当个陪衬，瞧你自在的，我不干，我一定给你个眼色看看，故意迟到的。来了，他没想到大祸可就临头了。田穰苴呢问他，你为何迟到？庄古淡淡的一笑说，几个朋友要送行，陪了他们喝了点，因而来迟啊。抱歉抱歉。田穰苴认为这个军法有令，将军事事需依法而行啊。

0: 你要执行军令啊，我昨天晚上跟你商量的，重申了军法，你也同意了。于是叫了军法官，把这一说，故意拖延时间何罪？军法官说，按罪当斩，绑了，立马斩首啊。这个庄古一看，哟，你怎么动真格的，就向齐景公去求助去了。但是还没等派的人回来，天上军下令把这个庄古给杀了，并告示三军，不听将令者当斩。这三军将士一看，吓得发抖啊，庄古都让他一刀砍了，那是皇帝最信任的人呐，你别说我们这帮人呐。那么正在这个时候，齐景公派的使者可就到了辕门外了，策马而行，他急呀，要救这个庄古啊，刀下留人。天上军又讲了，把军法官叫来了，将帅在军中，对君王的命令是可以不接受的。孙子后来讲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后说，有人在军营中策马疾驰，按律如何？有人在军营中这么撒着欢的策马，按军法怎么办？怎么处置啊？军法官说，按律当斩首。天上军听了一笑，算了，君王的使者是不能杀的。于是呢，就把他那马上的车辕砍了，以待呢脑袋。将士们看到天壤军如此说话算话，治军有方，有法必依，铁面无私，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抖擞啊，作战积极性一下就高起来了。那其他国家呢？其他国家那些军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等交战走人吧，见好就收吧，把这个他们过去夺走的齐国的土地与城池都交回来了。那天壤军就率军呢，是收复的失地。那么天壤军从严治军，以法治军，杀了不守约定狂傲自大的庄古监军，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也教育了士兵，从而增强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收复了失地，打败了敌人。这就是正义之。所以说，静啊能生正，正亦能生静啊。反之，无静则难以正，无正也难以静。静生大智慧，静生大智慧不是生小聪明。身心正则意静，身心不正则不意静。老百姓讲话，没做亏心事儿，正，不怕鬼叫门，用不着。无欲是大智慧，无私和公正可以让身心静下来，故能生静。总之吧，自私与贪婪这意识人呐、心神不宁，难以生静。他的欲望太多了，他心静不下来，都被那欲望充满了。所以无欲则刚啊，无欲则静。这孙子静以优，正以治的观点，今天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啊。大到治党、治国、理政，小到做人为官，都需要静态观变化，静气思量策，静心抓落实。要始终做到精神镇静，要始终做到头脑冷静，要始终做到心态平静啊！不为处变所惊，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俗事所扰啊，这样才能将规矩顾大局， 受激烈，以无私无欲、至大至刚俩涵养自己的浩然正气。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孝文帝为何执意推行汉化改革？史称太康之治的西晋为何在司马炎去世后出现了八王之乱？敬请收看马骏品读孙子兵法第11集《修功的智慧》。

0: 孙子兵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璀璨瑰宝，是中华民族先贤的智慧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逻辑缜密严谨，被誉为兵学圣典。然而孙子兵法不仅仅只是一部兵书，它还详细地阐述了治军和治国之道，其哲学思想与谋略思想都被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孙子兵法的火攻篇就对为将者如何巩固江山、治国安邦做了阐释。他强调为将者要懂得修功，要从安国安军的大局出发，赏罚分明，进退有据，绝不可凭一时的意气用事导致亡国覆军的悲剧。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君王深谙巩固江山之道，北魏孝文帝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之一。他学习汉文化，迁都洛阳，移风易俗，使得鲜卑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那么作为游牧民族鲜卑族的国君，孝文帝为何执意推行汉化改革呢？孙子兵法中修功观点究竟是如何在孝文帝的改革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十一集，修功的智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孙子兵法，今天谈呢孙子的修功观点。这个俗话说呀，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那么打下江山了，如何坐住这个江山，稳固政权，这是古今中外战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则考量了新政权，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新的答卷。而我们2500多年前孙老先生在火攻篇提出的修功观点，则回答了这个问题。什么是修功呢？让我先讲一个孝文帝的故事。中国古代啊，有一个古老的民族叫鲜卑族，这个族群有一个部落叫拓跋。那么拓跋部落后来逐渐崛起了，淝水之战之后，他利用前秦的衰落，那么呢有一个拓跋圭，他统一了鲜卑各部部落，然后建立了魏国，那么中国历史上把它叫做北魏政权。那么此后几代北魏政权的统治者都致力于统一兼并战争，那么在这么一个统一兼并战争中，这个北魏政权的统治者啊，实施了这个民族歧视政策，并且进行了大屠杀，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凡是非我族类啊，不是我鲜卑族的，那一定是我的敌人，是敌人就杀了吧，这就是属于仇杀了。所以民族矛盾不断的激化，那么到了北魏中期，这个阶级矛盾也搅和下来，因为北魏政权的统治者他们呢也开始分化了，有钱的压迫没钱的，所以阶级矛盾与民主们呢交织在一起，农民起义啊连年不断，那么一时弄得北魏统治者啊

0: 焦头烂额呀。而正在这个时候，公元471年，拓跋宏继位了，这就是历史著名的孝文帝。这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啊。他继位之后，他就想啊，我如何巩固住北魏的政权呢？而要想巩固北魏的政权，他想来想去，想个辙。什么方法呢？就是一定要继续中原的文化。咱是落后的，那个中原的汉文化是先进的，咱们应该把落后的文化摒弃掉，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这样才能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最后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于是他就决定迁都。当时北魏的都城在哪？在今天山西大同一带，当时叫平城。他要从平城迁都于洛阳，也就是从现在的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洛阳是在拓跋宏之前中国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之所呀。这里面汉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所以才产生迁都的想法。这个决策一旦公布了，引起了满朝文武的震动啊。为什么？说句心里话，故土难离呀，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后来他看大家反对，他不直接说迁都，弄个方法，就说我要去征伐南齐政权。这下子满朝文武更炸了，因为按照当时北魏的实力，不具备长途奔袭从现在的大同跑到南京去打仗，他不具备这实力啊，这不瞎掰吗？你攻打南齐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啊。那么最坚决反对的就是拓跋宏孝文帝的亲叔，有的史书把他叫堂叔，任城王拓跋成，他反对啊，不能不能不能，怎么能够攻打南齐呢？这个孝文帝可就火了，我迁都是为了攻打南齐政权，我是皇帝说了不算吗？国家是哪政治国家呀、啊？干嘛招着你们这么大反对啊？你们想阻挠我啊？皇帝龙庭震怒啊，其他文武不敢说话了。而拓跋成啊，他是皇帝的叔啊，坚持己见，国家虽然是陛下之国家，但我臣乃国家大臣，用兵危险，我呢就不能不讲，知无不言。这个孝文帝说算了吧，散了吧，退朝。那么回到宫中，他把那个上朝的朝服啊给脱了，换了便服，一身的软缎，去找呢自己的亲叔了。他跟拓跋成在私下里，不是在朝廷上，在私下里讲了下那一番话。此间用武之地，这个间呢就是指着平城，他的都城，这里啊打仗行，非可文治，治理国家这个地方不是可逃掉，一封一书信为甚难呐、啊。这地方不适合文治，正进行政治改革。现在我要一封一书学习中原的文化，所以非迁都不可。咱们是在马上打仗都行啊，因为他是游牧民族，迁北。真正要想治理好的国家呀，咱们还得向汉人学习呀。所以这几句话一下就把这个他的书啊，拓跋成给点醒了，原来陛下如此深谋远虑啊，马上同意了，而且成为坚决的维护者，维护皇帝这个决策，并且带头去执行。所以这样呢，在公元493年，孝文帝啊，从平城出发，然后到了洛阳。到洛阳的时候，正好赶上秋雨连绵呐、啊。这是道路泥泞啊， 行军非常困难。而呢，孝文帝呢，还坚持披甲，骑马，出城南下。哎，他这些大臣文武啊，就觉得本来他就不想出兵攻伐南齐，又遇着这么一个鬼天儿，所以趁着大雨就又来阻拦了，不能去呀、不能去呀、你看怎么去呀、后勤补给都送不了，你说了一大堆的理由。那么孝文帝呢，这个时候啊，说了下面一番话，是说什么？这次啊，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让咱们后代笑话咱吗？这写进史书了，想攻打南齐，结果半路上就走了，这天大的笑话吗？诸位爱卿，如果不能南进，你们实在阻拦可以，但是我不走了，我就把都城设在这儿，你们觉得怎么样？他说完之后，一个大臣又出来了，启奏陛下，只要陛下能够同意停止南征南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同意。于是他们就同意迁都了。你说孝文帝呀、迁都洛阳的一项的改革就遭到这么大反对啊。所以中外历史改革是很难的，哪能轻而易举的，难的还在后边呢。孝文帝把洛阳的一头安排好，又派自己的叔拓跋成回平城去做工作。那么还有一帮人呢吗？我方才说了，拓跋成啊是南迁洛阳的坚定的拥护者，所以他到处宣传迁都的好处。当然平城那方还有些贵族啊也反对，在这儿挺好的，怎么穷搬家富挪坟呢？干嘛呀搬呢？孝文帝也亲自出来做解释，一一给他们解释清楚。那这些人没词儿了，只好说，那么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吉凶，咱们占个卦吧，算个命，古代讲占卜啊，这样算个命行不行，看是吉是凶。孝文帝说什么，这个占卜啊，这个算命啊，是为了解决未定之事，疑难不决之失啊，前头的事已经定下来了，明明白白的了，还有什么疑问呢？占什么卜啊？那么要治理天下，没有四海为家的雄心壮志行吗？今天走南，咱明天就可能闯北啊，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你就说咱们老祖宗吧，从大北边迁到这儿，他迁了几次都了，怎么到我这儿你们这么反对呢？最后大臣也没词儿了，于是这个迁都的事儿啊，就是尘埃落定了。
1: 一位充满智慧的古代先贤，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惊的兵书之手？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与众不同的最新解读，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孝文帝虽然坚持己见，成功迁都，但是满朝文武对于他的改革似乎并不支持。孝文帝深知，只有改革见成效了，这些持反对意见的文武百官才能支持改革。然而，鲜卑族作为游牧民族，其风俗习惯早已根深蒂固。那么，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该如何与鲜卑族的现状相结合呢？他的改革又有哪些与孙子兵法中的修功观点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呢？
0: 迁都啊，只是孝文帝拓跋宏改革的一个头啊，紧接着迁都之后一系列

这个一风一俗的改革可就下来了，比如禁胡服。什么叫禁胡服啊？命令民众不再穿少数民族服装了，穿什么？汉族的服装。第二，断胡语。什么叫断胡语啊？以后不许说我们的话，大家都说中原话，这是正音。什么叫正音？用现代话就是普通话。第三，改复姓，改姓。这个鲜卑都是复姓，比如孝文帝他叫拓跋宏，姓拓跋名宏，拓跋是皇族啊，改什么？元，元朝的元。所以在史书上，诸位如果看拓跋宏，有人写着元宏也是他，孝文帝俩名，他改革之前叫拓跋宏，改革之后他叫元宏。统汉婚，改籍贯，凡是迁都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籍贯填洛阳，孝为先。融入汉文化，其中包括汉民族的伦理关系，目的是学习汉民族的典章制度、生活习惯，以促进鲜卑贵族积极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学习汉文化。这是一风一俗这边很多。此外呢，还要进行了经济改革，比如他有均田制，均田制很出名，485年制定的，中国北方长期战乱，老百姓是流离失所，户口迁徙，大量的土地被荒污了，种地少了，国家的税收呢受严重影响了，所以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的来源，推出了均田制，就是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去耕种，然后向国家交收赋税。均田制的实施对自由农民脱离豪强地主的依附关系，成为国家的边户，抑制豪强，有很大的帮助啊。国家税收就多了，国家呢钱袋子不就鼓了吗？同时也加强了国家中央集权制度。

他的工资，你把一部分交给朝廷，然后剩你的钱。后来呢就不行了，处于和平时期，国家逐渐安定了，你上哪儿抢去？另外官员之间他贫富差距大呀，有的官员家里很穷，有的家里很富，你这种人容易贪污成风，于是为了避免这个东西受贿成风啊，推行了班禄制。什么叫班禄制？国家按季分发粮饷，我们有月薪有年薪，它叫季薪，三个月给一次工资。那么所有这些改革，我放在上面说的，都是北魏的政治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进而巩固了北魏的政权，进一步促起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关系。而孝文帝这个改革对民族的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就是孙子在《火宫篇》所强调的那个观点。孙子的原话是这样的：不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非刘。翻译成现代汉语什么？凡是打了胜仗，攻取了城市，占领对方城池，但却不能采取措施巩固你已有的胜利果实，这样的胜利者你就很危险了。这种情况叫废流。什么是废流啊？就是白白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通俗的话讲，就养个孩子叫猫叼去了。胜利之后怎么能够坐入这个江山？我一开始讲这靠量新政权呐，是摆在新政权一个新大卷儿。见天。

0: 才能最大程度的不使别人破坏呢？你就要转变思维。什么思维？由打天下变成做天下，领导集团要沉下心来，静以忧，思考国家的未来，引导国家未来的方向，为国家未来的走向制定呢最基本的纲领和政策。这就是孙子谈到修功那个观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孝文帝修功有方，使得北魏大治。然而历史上有很多盛世王朝却因为君王不知修功而走向衰败甚至复国的悲剧。公元266年，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定国号晋。建国后意欲有所作为的司马炎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西晋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史称太康之治。然而在灭掉东吴之后，西晋并没有向盛世王朝继续迈进，而是走向了逐渐衰败直到亡国的道路。那么西晋的悲剧命运跟司马炎的修功究竟有何关系？他的哪些决策为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
0: 咱们平时不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三国归晋，晋武帝啊，280年统一着中国，但是就这个政权291年发生了一次大乱，八王之乱。咱们就讲讲这八王之乱的事儿。八王之乱爆发于291年呐，长达16年战争动乱，这个恰恰发生在统治的中心洛阳，所以给当地老百姓啊带来无穷尽的痛苦，最终导致西晋的灭亡和
2: 北京时间21:00
0: 五胡乱华。那么这场战争动乱的原因呢，就是司马炎呢修功修得太差。司马炎啊，这个晋武帝啊，在统一之前呢，他曾经推出一系列的有对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一些政策，以安抚蜀汉，原来那个蜀汉政权所在的地区，后来呢要安抚呢统治政权地区的人民，接着后来不就灭了东吴了吗？你东吴需要安抚啊。他的早期的政策的确不错，但是统一之后280年三国归晋呢，可就是啊天下太平了，天下太平了，于是把周郡的守卫兵加以撤除了。而且这个人呢生活呀极其迷乱，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个司马炎的好色呀是在中国帝王史上是出了名的啦。他为了满足他的欲望，在公元273年他颁了一个法令禁止婚姻。什么意思啊？我选完公你之后你们老百姓再结婚。你说他淫乱到什么程度，就这个可见一斑了。今天咱不说这个，我要讲的是他修功不好。第一个是分封，大是分封同姓王啊，这下可就种下了八王之乱的祸根了。他为什么要大封同姓王啊？因为他是汲取了曹魏灭亡的教训，他说成魏氏孤立之弊，故大封宗室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因为司马昭是通过禅让就强逼你退位，强迫退位，那么为什么曹魏会把自己的政权给他呢，玉玺给他呢？他认为就是曹魏家族啊太微弱了，而司马氏族太强大了，我要继续这个教训，于是大封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啊入朝辅佐曹政，退朝出城统御三军。那么这就为宗姓同宗同姓王后来呢发动战乱奠定了基础。他们有条件，这是他埋下第一个祸根，也就是他修功的第一个原因，修功修得不好。第二，

0: 就是宗王出阵。什么叫宗王出阵呢？就是司马炎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让自己的同姓同宗王出阵，用现代话讲，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担任一路诸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有的同姓王不仅自有军队，他掌着益州和肃州的军队上万呢。而司马炎这一败笔，就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又添了一个条件。第三个修功不好，就是在接班人问题上。当时司马炎有两个接班人待选，一个是呢他的亲弟弟司马攸，一个是他儿子司马衷。司马攸是他的亲弟弟，但是身份很特殊，因为司马昭啊，他的哥哥叫司马师，司马师没有儿子，所以司马昭就把自己的儿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氏。司马昭经常不忘这件事儿，从我哥哥手中啊获得的这政权呐、啊，我将来要还给他。那还谁呀、啊？司马氏已经死了，司马氏那个继子，也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儿子吗？而司马炎知道这个事儿，顿时啊，那汗可就出来了。后来他一看，他自己的亲爹啊，没这个意思啊。也就说说而已，虚惊了一场。但是这个事儿他在心里啊，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啊。继位之后，大臣们呢、啊，这种就涌动一种暗流，拥护司马攸，而贬呢、啊、这个司马衷，说太子啊，应该给啊司马攸啊。有一次比如他问近臣张华，你认为谁能继承大统啊？我托付后事啊。张华这个人当即就说，那当然是德才兼备的齐王了，也就是司马攸了。这个司马炎听了之后啊，恨得马上抽他一个耳光，立司马攸，我最担心的是这个，立司马衷，自己的儿子法统罪证，一旦改立了，立司马攸，这不是破了规矩吗？不行。后来他把张华给发配了，发配到外地，你别在我眼前吧。那么司马攸被否了，又把司马攸派到外地去了。司马攸后来客死他乡，是自己的亲弟呀、啊，所以要不说嘛，最是无情帝王家呢。知道这一段了，咱们再谈谈他的儿子司马衷。司马衷啊，是他跟杨皇后自己的皇后生的儿子，这个孩子脑袋不够使唤，用现代话讲，弱智，他是个弱智。先天愚。有一次啊，这个司马衷带着自己的儿子到司马炎自己老爹那去吃饭，吃了一半，司马衷突然问，哎爸，这是谁的孩子？谁的孩子？他指谁的？他指着自己的儿子。这一下子把司马懿气了，透着一个嘴巴，你自己的儿子怎么不认识啊？要不他是先天愚呢？这是你的儿子。还有一次，司马衷在宫中听了身边的太监说啊，他有的人呢、啊、有的地方没有粮食吃，没有粮食吃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了。他说什么？哎，没有粮食为什么不吃肉粥啊？古书啊叫肉糜，为什么不吃肉粥啊？你说说他傻到什么程度？就这么一个人，按道理他不能继承大统啊。结果呢，司马炎还真就选了他。为了辅佐这个傻儿子，他又把大权呢又交给了皇后的爸爸杨俊，他老丈人。为了牵制杨俊，他同时又把这个权力啊交给呢 司马衷老婆自己的儿媳妇，这个人叫贾兰凤，交给他了。而这两个人势如水火，顾命大臣一旦出事，这个国家肯定就完了，乱了。所以当司马炎两眼一闭两腿一蹬的时候，可就没有制约的了。这两个人他们都明晰司马衷治理不好这个国家的，杨俊和贾兰凤这两个人就开始斗得起来了。他们都盯着这皇帝这个位置，竞争来竞争去，不管谁谁胜，国家衰落了。所以说啊，司马炎死了以后，杨俊、贾兰凤，皇帝的辅佐者变成呢皇权的争夺者和挑战者了。那么这样一来，司马炎在分封同宗同姓王，宗王出阵、出藩、出阵、选嗣问题三大修功的错误，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所以修功对胜利者的重要意义就可见一斑了。
1: 司马炎不知修功，导致晋朝衰败，直至灭亡，落得晚节不保的名声。然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却因修功有方而被后世称赞。那么刘邦为何要推崇读书治国呢？孙子兵法的修功观点又给后世留下哪些现实意义呢？
0: 有的也修功修得好啊，谁呀？刘邦，战胜者，他是从马背走下来了，缓缓进入了龙椅，由原来的动变成了静，静观天下，静坐天下，这是一种从容。但是这种从容来自太不易了，就如同一个在外边逛的惯的孩子，突然让他安下心来稳稳当当的过小日子，他不习惯啊。而这个时候胜利者想的最多的是就自己的家，如何保证胜利的果实不被人拿走，而不是继续征讨漂泊四方啊。过去打仗的时候是别人的家，现在这个家属于自己了，对待自己家就要加倍爱护啊，竭力建设修功。而历史上刘邦呢也是这样啊。比如我举个例子，这个汉代有一个著名政治家叫陆贾，他立场儒学，他是个思想家，他针对汉初特定的时代和政治需要，他认为要以儒家为本，融汇黄老政治。他说要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礼是儒家的，法是法家，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各种学派兼收并蓄，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西汉建立之初啊，一片凋敝呀，需要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啊。那怎么办？静下来，静以忧，正以治啊，认真思考国家的治国纲领，然后才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宁静方能致远吗？可是刘邦呢，他是放荡不羁，他根本就没有读过几天书，他也瞧不起读书人，还一味的想着昔日戎马生涯的辉煌，认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那些诗啊、书啊、礼啊、经啊，跟我有什么用啊？你不读书，你怎么知道王朝的兴替？历史经验值得教训呢？而这些东西都是书本上得到的，你不知道这些东西，你怎么能够修功啊？所以陆贾就直言刘邦，他说居马上得知，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 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书也。什么意思啊？马上夺天下能在马上治天下吗？他说，陛下您没看到商汤周武吗？他是用武力夺取天下的，但是他恰恰能够顺应形势文治天下呀，文武并用，这才是使得国家长治久安真正的奥妙之地呀。一席话说的这个刘邦啊，如醍醐灌顶啊，顿时明白了，好好好好好，我就听你的，有道理，你把历史上的政权更替、王朝兴衰啊，你给我写着，特别是先秦这个秦朝灭亡的原因，你给我说出来，然后我写出来以资我借鉴。陆贾不负圣命写了十二篇文章叫新语，然后高声向刘邦朗读啊。刘邦说，我认字不多啊，你给我念。他就听，一边听啊，好，文武大臣呢啊欢呼，我主万岁。刘邦呢这才知道了读书的好处，于是建立图书馆，经常组织人在学习，他有时候也参加，为修功巩固政权提供历史借鉴依据。所以刘邦修功修得不错啊，他修功确实是不错，他采取宽松无畏的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他对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的统一与强大以及汉文化的弘扬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所以这个刘邦在历史上是个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所以说孙子在《火攻篇》提出的修功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

战争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二集。
2: 阿尔弗雷德和布里斯他们两人来到法国里昂北侧的国际刑警总部，总部秘书处派了一位年轻的小姐来接他们。他们照例在检验了护照和进行安全检查后，由那位年轻的小姐带领入内，把他俩领到了电脑中心。阿尔弗雷德点开面前的电脑邮件，一个电子合成的女生竟然用语音和阿尔弗雷德交流起来。阿尔弗雷德打出几个字，是欧洲骑士吗？电脑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骑着马、穿着铁甲、持兵器的图案。接着，那语音女生回答说：“
1: 电脑骑士。”阿尔弗雷德又问他：“
2: 难道你就是半年前侵入我私人电脑，窃取我的个人资料的那位铁甲武士？”“
1: 是的，不过现在我向你更正，我一直就是电脑骑士。”
3: 布里斯站在那里一下子愣住了，他心里有些好笑。“
4: 这不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给自己起的网名吗？要知道我那时才十二三岁啊，只是觉得调皮好玩。”
3: 电脑专家阿尔弗雷德有些鄙夷地写道：“
2: 难道你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吗？”“
1: 先生，我知道您的所有情况，您的父母、您的童年是非常悲惨的，您的家庭是不幸的。”
3: 阿尔弗雷德这位高级警官的孩子是一个海军军官，去年在海外执行军事任务牺牲了。布里斯觉得
4: 这个黑客显然和我们的电脑专家有过节，他是在激怒阿尔弗雷德，难道黑客有什么意图吗？
2: 阿尔弗雷德沉默了一会儿，那语音又发言了：“
1: 邮件的名字叫牵牛花，这次选择请您这位电脑专家打开邮件，时间是有限的，结果也是预定的。阿尔弗雷德先生，不要生气，再见。”
3: 邮件后台的黑客关闭了对话。布里斯心里有一种预感，
4: 黑客是在故意激怒阿尔弗雷德，这后面绝对隐藏着一个严重的事件，而不是在开什么玩笑，必须100%的加以重视。
3: 这时眼前的电脑上出现了阿尔弗雷德孩子的照片。电脑专家阿尔弗雷德虽然很有涵养，他也再不能忍受邮件的侮辱了。电脑专家站起身来说：“
2: 布里斯，这种小儿科的玩笑，我们没有必要认真的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我去向总部报告结果，这些是假冒黑客的白帽。”

0: 谁知道阿尔弗雷德是被邮件刺痛了，他的样子让布里斯有些着急，就对这位高级警官脱口说了一句：
1: 先生，您错了，我认为这是个真正的对手。
0: 没想到就在刚才布里斯不礼貌对待自己上级的时候，总部的解密中心主任就在门口，这一切他都看到了。
2: 啊，阿尔弗雷德警官，哦，我的老朋友，是你啊。
0: 他们小声地相互打着招呼，探讨着那封邮件。那位总部的解密中心主任说：
2: 您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吗？只是一个玩笑而已。
0: 电脑专家阿尔弗雷德终于忍不住而爆发了：
2: 那就是一个混蛋。
0: 布里斯转过身来看着他们，发现紧贴两个人桌子上的几台电脑荧屏自动闪了几下，甚至靠窗台的空气除尘过滤器也闪了几下绿灯。布里斯觉得十分蹊跷，跳起来拉着他们向后退了两步。就在这时，桌子上电脑的面板和那台空气除尘过滤器的机壳爆炸了，那些韧性极好的工业塑料做成的机壳它的碎片崩得到处都是，两个人的脸上被碎片划了好几道口子，布里斯的胳膊也被那些碎片划伤了。由于和爆炸物品有了距离，他们三人都没有受到大的伤害。这时整个大厦的警报系统都响了，武装警卫和消防员迅速赶到这里，所有的人都被命令不许动。布里斯想，
2: 难道是恐怖组织袭击？不，是邮件后面的黑客所为。
0: 大概十几分钟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阿尔弗雷德瞪着眼睛看着眼前的样子，对着那位总部解密中心主任和布里斯皱着眉头说：
2: 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总部的设备老化了？
0: 布里斯那年轻人的冲劲儿又上来了，他不客气地说：
2: 阿尔弗雷德警官，这是邮件在警告我们。
0: 那位解密中心主任似乎明白了眼前的事故原因，他试探地看着布里斯说：
2: 哦，简席警官，你能打开那个邮件吗？
0: 说实在的，很多灵感和心理暗示都来自家族基因的第六感以及所学的心理学知识，他们把那些浓浓的迷雾变成了大雨，让布里斯在某些关键时刻一下子就清醒和明白了很多问题。布里斯对解密中心主任解释说：
2: 这个邮件能破解国际刑警总部电脑的五道防护网，又进入总部独立的内部网络，黑客肯定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他敢选择国际刑警的电脑专家来挑战，就表明了他不可小觑的水平。
0: 那位主任点了点头，布里斯接着分析道：
2: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刚才的爆炸还提示了两个问题，第一，他能够通过你身边的电子设备随时来听或者看到你的情况，第二，他能把大部分的电器都作为武器来使用。主任，这可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0: 解密中心主任腾的一下站起身来说：
2: 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新产生的恐怖活动，我马上就去汇报。简席警官，抓紧时间破解邮件吧。
0: 然后他就带着满脸流血的阿尔弗雷德走了。布里斯把自己的眼镜擦了擦，然后掏出了从北京网购来的朵雅银纤维防辐射面罩，这是电脑防辐射的面具，是一块软软的能防辐射的一层纤维，那种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和两个鼻孔的面具。这东西看似很可笑，其实是布里斯的防范工具。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布里斯认真地检查了这封电子邮件，发到的时间是早上5:40。黑客通过进入内政部长的邮箱，把自己的邮件转发了过来，还在邮件外面加了5道程序锁。解开第一个程序锁，必须回答2个问题：肖邦是如何进行小夜曲的发明创作的？肖邦的小夜曲共有多少篇？在结尾的地方，他还放置了一个五线谱的高低音2个谱号和小提琴标志。布里斯心想，
2: 这个黑客还是一位喜欢音乐的人。
0: 但是布里斯知道，所有的解锁只能一次，对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余地。在音乐方面，布里斯就像是个盲人，所以他立即去查阅资料，终于弄清了爱尔兰人费尔德的身世。他出生于1782年，卒于1837年。因为费尔德才是小夜曲的创始者，是费尔德率先将小夜曲作为钢琴作品的一种创作方式。他在1813至1835年间共创作了18首供钢琴演奏用的小夜曲，其特征是低音部以波动的伴奏音型，衬托出右手所弹奏甜美的主题旋律。1814年，费尔德的3首小夜曲在莱比锡出版，从此成为出生于1810年、卒于1849年的弗雷德利克·肖邦创作小夜曲的源头，是他在一生中又创作了27首美妙的小夜曲。这是布里斯工作以来第一次独立解开黑客的密码，他的内心有些紧张，一直想着爷爷经常提醒他做事的那句话：
2: 一定要注意细微之处，细微之处。
1: 于是布里斯把涉及费尔德和肖邦的数字都排列出来，1782、1837、1813、1835、18、1814、3、1810、1849、21、GF。这些字符再加上代表高音符号的 G 以及代表低音符号的 F， 电脑图形显示锁打开了，可钥匙却拔不出来。按照邮件的要求，每道程序都要有自己的情况附加，于是在后面布里斯把手腕上电子表上显示的血压数字86125放在了后面，终于顺利地解开了第一道程序锁。这时他忽然想到邮件曾经告诉过他，
0: 我的名字叫牵牛花，这次选择了10名电脑顶级专家，请大家解决在邮件里提出的问题，当然时间是有限的，最后的结果也是预先设定的。布里斯抬头一看，已经是中午1点了，他嘴里念叨着：
2: 牵牛花，牵牛花，法国人称牵牛花为清晨的美女，而日本人称之为朝颜，都是因为牵牛花的开花习性，清晨开花，傍晚闭合，可爱的小喇叭花只有短短的一个白昼的寿命。啊，我知道了，这就是说黑客给我规定的时间是到下午5:40，所以前面的爆炸 只是一个警告。
0: 大家知道，现在由每秒计算几十千万亿次的计算机用它来解答这些问题再好不过了。可是黑客所设计的程序很多是针对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的缺陷和漏洞，然后进行入侵和渗透的。那是针对缺陷实施攻击的技术，有时候它并不要完整的答案做钥匙，而是前后几串半成品钥匙合并成一个所谓的开门者。可现在并不知道那个黑客给阿尔弗雷德下了什么最后通牒，所以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前打开那个邮件。
1: 布里斯一个一个地攻克了邮件设置的障碍，就剩下最后也是最为复杂的一个程序了。这时电脑荧屏上出现了一个空白五线谱表，还有一行文字：
0: 这是一个转基因程序，如何采用非人类方式作曲。布里斯有些不满地捣鼓着，
2: 看来这位音乐大师非要把我这个乐盲也提高到音乐家的水平啊。
0: 布里斯记得2013年《科学美国人》杂志提出过年度十大科技热词之一，就是转基因，这个在全球备受争议的词汇。而争议的关键是在某些人类是否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可以代替上帝来改造自然。毕竟人类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应该说这些黑客们天马行空的行事方式就符合某些人类的想法。转基因技术标志着不同种类生物的基因都能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进行重组，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定向地改造生物的遗传特性，创造新的生命类型。布里斯想，
2: 要突破用大脑来创作音乐的传统模式。
0: 布里斯有些着急，心脏在他的胸腔里砰砰地敲击着，那种既有规律又有变化的敲击声一下子使他兴奋了。这时他想起了常说的一句话：
2: 心想事成。对，我不用大脑，试着用心脏来作曲。
0: 忽然布里斯想起前些时候自己做过一次心电图检查，他赶忙从自己的包里找出一卷坐标纸，把它拷贝到电脑里，另外加上了自己的身高181公分。无线谱的五线四格是从中音咪到高音发，把心电图的起伏坐标按 C 调分为8度。
2: 这还真的是一首乐曲呢。
0: 没想到那个看不见的电脑骑士竟然在电脑里把这首世界唯一的心律乐曲合成电子音乐，叮叮咚咚地播放了出来。
1: 这时荧屏上出现了一行字：
0: 这本来是正在研究的题目之一，恭喜被您攻克了。从此音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有具有心脏的动物都会创作自己的音乐，祝贺您的成功。布里斯满头大汗地看了看时间，下午5:15。他扭过头来，看到那位解密室主任正站在身后。布里斯站起来摘下面罩，对他小声说：
2: 报告主任警官，我打开了邮件前面的密码锁，到目前还有25分钟时间。黑客们发明了电脑炸弹，只要他们设置了爆炸程序，那些被锁定的电子设备都会按照指令爆炸。必须马上通知总部，把要求发到世界各国，一定要在电脑前设置防爆装置。这时电脑里展示着那封邮件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0: 世界

0: 上最有价值的奢侈品是时间，而你不多了。
1: 多么嚣张的口气，他认为我们是破解不了这封邮件的。
0: 布里斯把打开邮件的过程和最后的结果向总部长官和阿尔弗雷德做了报告。能看出阿尔弗雷德高级警官的脸色很不好。总部解密中心主任说，
2: 这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黑客在向我们挑战呢。
0: 任务结束了，布里斯和阿尔弗雷德警官返回了巴黎。阿尔弗雷德警官在回来的时候特意向总部申请拿回了几片电脑碎片做分析。回来后才得知黑客的这次挑战还涉及其他国家警察系统的10位电脑专家。由于通知及时，所以其余几位电脑专家只是受了些轻伤，没有受到电脑骑士致命的打击。但是国际刑警和各国的中心局迅速把这个未知的个人或是组织列入了极端危险的恐怖分子的名单。回来之后，布里斯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他知道，在法国警察系统，由于不礼貌的冒犯行为，每年都有年轻人受到处分。布里斯沮丧地想，
1: 我那天的表现很多人都看到了，这回按期转正又泡汤了。
0: 没想到那个大鼻子阿尔弗雷德带着满头的绷带到局长那里竭力推荐布里斯到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的解密分局。
2: 这位布里斯警官的能力非常棒，具有强烈的预知感，请求局长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这个小伙子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0: 随后布里斯就顺利地转为正式警官，同时被调到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最重要的解密分局工作。就在人们准备过圣诞节的时候，银行又出大事了。巴黎的一家商业银行离奇地丢失了6500万欧元。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4: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5: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4: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5: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4: 那他这是违法

0: 么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1: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2: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雨晴烟晚，绿水心满池。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羁小流，无以成江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

0: 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上回书说的杨子曾和他的武工队被敌人给包围了，情况是十分紧急，大家把所有的眼神都集中到杨子曾的身上。怎么回事呢？看子曾同志怎么样做出决定，还是突围杀一条血路出去呀，还就是这样在这儿盯着，看来怎么着呀都不大好办。要是往外冲，敌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虽然说能冲出去，但是这个伤亡可就不敢叫人想象了。那么要在这儿守着呢，就有覆没的危险呢。正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呢，看鬼子那儿有个家伙在那晃旗，两面小旗半拉红半拉白，一会儿是一上一下，一会儿是一左一右。子曾同志知道这是敌人的旗与兵，晃旗用旗子指挥这伙子鬼子，什么意思闹不清楚。哎，杨队长马上想起来，我们抓住了两个日本俘虏，这两个俘虏都是旗与兵，经过反战同盟支部的教育，这两个人呢认识到说这次来到中国进行侵略，这是个罪过，是最大的错误。那两个鬼子是干什么的？在国内呀，也是两个工人，被逼无法，叫法西斯抓了去当了兵。那么这一教育，他们两个明白过来了，两个人发了誓了，是愿意啊为中国人民抗日工作出一份力。子曾命令人赶快把这两个旗语兵叫上来，通过翻译韩干事跟他们两个人一讲，叫他们看看是怎么个意思。这两个日本俘虏看完之后，马上就跟韩干事说，说什么呢？说现在下边那旗语兵正在指挥这些日本兵啊，是紧紧缩小包围圈，正往这边调兵。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他们呢把日本兵全都调过来了，把靠东面那个大河堤呀、叫伪军呢占了，让伪军在那会儿把着，他们往上攻，是这么个意思。杨队长听明白之后，马上和魏强他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当时做了个决定，从房顶上撤下来，命令同志们把从梁家桥打敌人据点缴获来的那日本军服全把它找出来，干嘛都换上，从头上换到脚下呀。还有一面日本的高右旗子，用大枪把这面旗子往起这么一挑，还有两面小旗儿，正好是旗与兵的指挥旗，把这两面小旗儿啊就交个被抓来的那日本俘虏了。通过韩干事跟他说明了中心意思，说我们在这儿被困了，看来很危险，我们的危险对你们也极为不利，希望你们协助我们一下，怎么办呢？从这会儿冲出去。这两个日本朋友听明白之后，冲着杨队长点点头，表示完全同意，把小旗儿就拿过来了。这个快，前前后后用了没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哎，你再看武工队吧，从头到脚全变了，变成了一支日本皇军的队伍。杨子曾杨队长在正当中分成了几个战斗组啊， 枪都顶着顶膛火，手榴弹都在手底下准备的。杨子增一看全准备好了，马上行动。那两个日本朋友就爬上房去了，在房顶上把那小旗子这么一晃，咔都是的咔咕嘟是的。他越喊呢，同志们心情越紧张。紧张什么呢？谁知道他嚷嚷的是啥呀？子增就问韩干事，他喊什么呢？韩干事听得懂啊，赶快给翻译过来，说他在喊呢，这号已经没事了，你们不要朝这儿攻了。八路军呢已经从西南这个角落跑出去了，赶快往那边集中，这盒被皇军占领了。哦，就瞧啊，那两个日本朋友站在上边那两面小旗唰唰来回一阵摆，摆了这么几下子，哎，真灵。当时鬼子就不朝这儿打枪了，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按着这旗指的方向就下去了。那两个日本朋友从房上下来了，笑着冲子增打了个招呼。杨队长一看，好，过来跟他们两个握握手，谢谢你们的协助。走，从这大院里边这支队伍就开出来，正好跟围这个院子的鬼子呀走个对面，是擦肩而过，这样倒好，谁也不理谁。要说心情不紧张啊，可也难以使人相信呢，这玩意儿跟鬼子是两对两，面对面。不过怎么样呢，大家随时都做好了战斗准备，那是甩枪就打呀，你只要是识破马上就开干。哎，这帮家伙呀一个没瞅出来，就是围房院的这帮鬼子就没看出来，咔咔咔咔咔甩着翻天亮掌大皮靴从武工队同志们身边都过去。杨子增命令人就奔这大堤上来，等来到这大堤的切近，这堤坝上头都叫伪军给占了，有个伪军中队长腰里头挎着把大洋刀，这家伙稀里哗啦的跑过来，到了这个武工队的跟前，咔嚓就打了个立正。打完立正之后，这个请问太君，那边的八路的那个消灭了吗？正好他跟魏强说话，魏强抬手把这战斗帽往前拉了拉，骑着眉毛冲他把脑袋这么一晃，一句话也没理他。为什么呢？魏强说这个我说不好啊，你说我怎么跟你说话呀，怕露了馅儿。他一回身正好看见韩干事，快快地就说了这么一句快快的。韩干事几步就过来了，哎，干什么你？伪军中队长一看，哦，那是翻译官先生，我想问问太君呢，这个那里边还有没有八路了？不多了，被皇军给包围了，一个也走不了，知道吗？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嗯，我多干啊。是是，哎呀，这伪军中队长一咧嘴，心说皇军可说得明白啊，这道大堤不论任何人都不许过去，没有这个总部的命令，我们都归谁管呢？归这个龟尾少佐。龟尾少佐没说话，从这儿要是放过人家，就拿我脑袋试问。那你说这波皇军队伍我是放不放？不放能行吗？放过去，那龟尾少佐要是怪下来，但是太君呐，这个翻译官先生，您是不是给我说说？他也不知道跟谁说好了，哆哆嗦嗦的央个央个韩干事，又给魏强鞠了个躬。魏强一看，哎，这话的没有，三遍的给。魏强用了最大的力气说了这么一句话，还怕露了馅儿，韩干事就过来了，呱一下子给这伪军中队长一个大嘴巴，把家打的嗨，咔嚓俩脚跟往一块一靠，鞠了个躬，满脸发烧不敢言语，瞪眼看着这支队伍从他跟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过去了，绕过了大堤呀，是越走越远，眨眼的功夫登上了高堡公路了。 朝梁家桥这方向就下去了。武工队走出很远去了，这会儿还没明白过味儿呢。龟尾哨所把战刀这么一摆，连嚷嚷带喊，狼吼鬼叫，他叫他的兵朝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给我搜，八路一个也不能叫他跑了。搜了半天，你说怪不怪？房上房下房左右房前加房后是哪儿也没有，把一支活生生的武工队愣闹了个无影无踪。你就是展翅膀飞过去还得有个影吧，你呲楞下子就是入了地了，你横地皮上也得有个窟窿啊，怎么就会没了呢？龟尾少佐真是倒吸冷气呀。在没出发之前，他跟鬼子松田就说下了大话，放心吧，我呀曾经打过河南国民党的汤恩伯，叫我打着望风逃窜屁滚尿流，我还没到呢就把这旗子这么一摆，吓得汤恩伯啊倒头鼠窜。我不相信八路军一支小小的武工队会这么能打，那是糊弄别人，要想吓倒我龟尾可太不容易了。他越说呀还越来劲儿，松田呢还会激将法，这么一吹捧他，他更高兴了。松田就把哈巴狗交给他了，交给他哈巴狗干嘛呀？说哈巴狗地理熟，哎，人家地灵他这熟悉，有事你问他，可有要你对他得注意呀。说哈巴狗进来呀有这么个风，他是私通武工队，今天到这儿来就是哈巴狗领路来的。奇怪的是看不见武工队了，说这还有情可原，你说怎么着呢？还看不见老乡了，这乡亲们都到哪儿去了？嗯，奇怪，叫龟尾怎么也想不明白。不行，我要在这个庄子里头一个人都找不到，你叫我拿什么脸回去见松田？我太废物了。自己越琢磨越生气，等他杀到村子里边来的时候，四方打发出去的鬼子都回来了，向他报告，没有，无影无踪啊。龟尾少佐把明晃晃的战刀往地上这么一戳，低着个脑袋，你就看吧，他两太阳穴的青筋暴露，这两个眼珠子要瞪着眼眶子外边来，那个凶啊，随时有人招着他都可以一刀把人劈为两半，有这么个劲儿。站在这儿气得他像口猪似的呼哇呼的一阵直喘气。过了有两三分钟，猛地这么一抬头，哎，你说巧不巧，过了一阵风把他那小战斗帽给他吹地下去，这帽子一落地跟着就跑过一个人来，颠颠的跑到跟前把帽子捡起来，是连吹带抖喽。啊，不不不啊，太君，您的帽帽。龟尾哨所一听有人跟他说话了，这帽子他连一眼也不瞧，他就看这递帽子的人正是哈巴狗狗润田。嗯，好啊，龟尾一想证实了松田的话，你领路到这儿来的，结果皇军吃了个大亏，什么也没看见。地道我发现了两个地道口，放进了毒瓦斯，地道里头肯定没有人。那么你说这人都哪儿去了？这是空庄子一座吗？明明有武工队在那儿打枪吗？手榴弹炸倒了我们不少人吗？那你说这武工队跑哪儿去了？好啊，你是诚心引我钻口的呀，这我能饶得了你吗？啊，嗯，哈巴狗。哈巴狗吓一跳，心说这要坏啊。太君，你这个话，武工队的哪边？武工队，他这武工队这个，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0: 刚才还在这儿来着。
1: 你的武功对地情报员是话
0: 什么什么？哈巴狗一听我武功对情报员，那完了啊！太君，不不不，绝不是，我不是武功队的情报员。
1: 嗯，武功队的杀了你的命，放了你的命。
0: 啊，对了对了，是把我放了。
1: 啊，哈巴狗一害怕，承认了，
0: 承认了，他后悔了。哎呦，我要说武功队放的我，这不麻烦了吗？啊，太君，啊，不不不，不是放的我，是我跑的呀。
1: 雪花米嘎，皇军的大大赔本，
0: 我今儿赔了本了，你知道不知道？是啊，是啊，皇军赔本，我也没赚着啥呀。我，您别发这么大脾气，我领您再去找去还不行吗？
1: 什么的，再去找去的那个？孙伟一咬牙，他把手就抬起来，给他手底下兵下了一道密令，随后他这手举着往下这么一落，
0: 七八条枪一块儿响
1: 了，一家伙钻了哈巴狗身上七八个窟窿，这条赖狗歪了一歪，晃了一晃，扑通就倒在那儿。
0: 龟尾这才松了口气儿。
1: 嗯，松田有话在先，任凭我随时处置，我就把他处置了吧。赶快继续给我搜，把地通通的给我刨开，房子的那个通通推倒。这家伙疯了，像一只红眼狼一样，他要把这庄子的地皮都刨了，我到底看人在哪儿。
0: 你刨吧，
1: 你就把这庄子翻了个，你也休想找到老百姓和武功队。这时候武功队在杨子增队长的领导之下已经安全地转移到了梁家桥。哎，走着走着，前面呢跑回来一个队员，向魏强报告说已经到了梁家桥了。梁家桥据点的方圆周围停着好多辆大卡车，这些卡车没疑问都是送着扫荡鬼子来的，大约有三十几辆。魏强赶快把这个情况跟子增讲了，子增一想，嗯，杨队长马上就定了个方案。什么方案？得把这汽车毁灭，你要留着它，我们从这儿走，鬼子一个小时明白过味儿来了，两个小时明白过味儿来，反正他醒过盹来之后他一定要追。他要是这么一追，坐上汽车，这对我们很被动，怎么办呢？把这汽车给他烧了，一招手把韩干事叫到跟前来，奔梁家桥去。这会儿什么时候？天亮，天渐渐的亮。往前正走着，碰上一拾粪的老年人。这老头看见这帮人，往旁边就躲。这么一瞧，是日本鬼子，吓得这老头要藏起来。魏强三两步就到了他跟前了。哎，老头，你说话，梁家桥的那个皇军有感。啊，这老头啊，不愿意搭理他。
2: 嗯，有。
1: 说完转身就要走，魏强眼神往四外这么一扫，看看空荡荡的大地，四处无人，他上前一把手把老头给拉住。大伯，别跑啊，我问问你。这老头更害怕了，这穿着鬼子军装，脚底下两只大皮靴子，挎着战刀，别着手枪，这中国话说的怎么这么漂亮啊？
0: 太君，你问我什么呢？
1: 嗨，老大爷，我不是太君，我是八路。
0: 是什么？
1: 八路。嗯。老大爷又看看杨子增、韩干事都过来了。老大爷，我们是八路，快说，梁家桥有日本人吗？
0: 哎呀，
1: 老爷子高兴，粪机子也扔了，粪叉子也不要了。
0: 哎呀，原来是你们呐！

0: 不都挺好吗？我们穿的是日本人的衣服混出来，哎呀太好了，那你们快去吧，梁家桥里边没有鬼子，就有几十个伪军。哦，老大爷你可要保密呀，你放心吧，脑袋掉了咱也不能说呀。
1: 好，
0: 收拾了一下就奔梁家桥来。韩干时站在那吊桥口这儿，冲里边一摆手，哎，里边有人吗？快快把桥放下来。话没说完呢，就从那炮楼的顶上站起一个伪军来，手里拿着两面小旗儿，刷刷这么一摆。韩干事回过头来，没等韩干事说话，那两个日本朋友真主动也把小旗儿举起来了，唰唰唰这么一晃。哎，岗楼上那伪军当时就把旗子收起来，没废话，过了没有两分钟，吊桥放下来，这儿就上了吊桥往里走。一边往前走着，韩干事一边喊：“马上集合！”集合哨子这么一响，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伪军全都集合了，连汽车司机都集合了，凑在一块儿有个五六十人。你们的枪呢？嗯，我们来接皇军来了，没拿枪啊，枪都在炮楼里呢。问司机，你们的枪呢？我们管会开汽车，不会使枪，都没有枪。
1: 哦，
0: 那好，你们这儿有汽油没有？
1: 有啊，有好几桶呢，
0: 搬去。
1: 哎，跑过去几个司机搬了一大桶汽油，又去了几个又搬了一桶，把汽油桶打开了，往这车上给我撒。
0: 这些司机这么一听，这怎么的了？这都叫八路军给打糊涂了，是怎么？没事弄汽油往自个儿车上浇，浇完了干嘛？点着。
1: 那回去时候怎么办呢？都坐着火龙驹走啊？
0: 您开什么玩笑？这怎么能往汽车上撒？快撒！
1: 那回去怎么办呢？
0: 回哪儿去啊？甭想回去了，他们都回不去了。
1: 你们是？
0: 我们是八路军
1: 啊。
0: 哦，愿不往车上撒汽油呢？那就撒吧，来呀！

0: 车呀着了，哎呦烧得红了半拉天呢，炮楼子也点着了，呜呜的，那些伪军站那儿都傻了，这伪军也不敢动地方了，周围拿枪把他们都给圈上了，伪军这么一看啊、哦、好啊，这热闹了，这个烧吧，这就武工队总共花费了时间8分钟的功夫就把梁家桥据点给解决了。这会儿啊，从打西北角来了一辆摩托车，奔梁家桥来干嘛来了？这是龟尾哨所打发来调汽车，把汽车调回去上车走，都搜了，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看了，根本呢什么也没有了，别在这折腾，弄得个筋疲力尽，龟尾哨所也没有精神，他坐在那马粪堆上休息，在那喘粗气，打发个摩托兵回来了，赶快把汽车给我调上来。这摩托兵到了梁家桥这儿这么一看，哦拉西的他胡子那个统统烧了，骑车的那个兵坐了，那个桌子上面全都着了，可不坐上全着了吗？那都烧那么厉害还怎么坐呀、啊、这俩把车一磨，呜家伙就回来了，跟龟尾哨所这么一说，龟尾哨所给气的可大嗷的一嗓子从马粪堆上蹦起来了，把战刀举起来在脑袋上这么一晃，连喊带叫干嘛，吩咐他手底下的兵赶快给我跑步奔梁家桥，一来是救火，二来是把武工队给堵住。哎呀，这伙子鬼子兵照梁家桥这方向咔咔咔咔咔咔咔就跑下来了，哎呦跑的嘴都冒了白沫子，眼都直了，肺也要炸，看样子要把五脏都跑出来，端着枪啊，一个一个的，这个德行大的汗汗流浃背，大道上的土让风这么一吹，往脸上一刮，一个个都成泥猴了。等来到梁家桥这儿这么一看，32辆大卡车已经烧的是化为灰烬，炮楼子4座全完了，再找武工队连个影儿也没有，那些司机呢都各回各家了，伪军全都释放了，那些伪军也不敢在这儿待着了，准知道鬼子饶不了他们，把那身老虎皮一脱，全都溜回家门去了。龟尾哨所一看，哦，靠！武工队的那个神经的样，哦西的，扑通，掉封锁沟里了。下去好几个鬼子把他捞上来了，淋泥带水弄一身呐、啊，成落汤鸡了。龟尾哨所把战刀拔出来，照着他肚子干嘛？他要破釜效忠天皇，效忠大本营，不活着了。他手下好几个鬼子官过来这么一劝他，你跟松田是老朋友了，他不能怪罪你呀，别看松田是总指挥啊，你就回去吧。龟尾把战刀晃了晃，这家伙把牙这么一咬，你看他那个德行，跳脚喊呢、啊、喊什么呢，我不能回去，我没脸见松田，我要带着我这支队伍追上武工队，和他一死相拼，要报不了仇出不了气，我就不能回保定，我和武工队要势不两立。龟尾要怎么样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雷锋。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

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7: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7: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6: 了。哎呀，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9: 哎呦，

0: 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2: 7月2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锡林郭勒盟通过多元融合、寓教于乐的形式，推动安全理念落地见效。
2: 走一线改文风，郑蓝旗依托一网通办，打通数据，压缩实现，让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2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张百成指出，学习教育已进入深化推进的关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根本立场，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遵循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在任务艰巨、挑战叠加的新形势下，攻坚克难、守正创新，扎实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力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创造经得起实现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张百成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着力锻造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提升立党为公的政治能力，践行立党为公的实践要求，带头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牢价值取向，站稳群众立场，聚焦发展惠民，不断提高为民造福的政治自觉，砥砺为民造福的赤子之心，补齐为民造福的短板弱项，多办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好事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进实际，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科学决策，锤炼过硬本领，力求实事求是，充分发扬民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集聚众志众力，以精准务实的决策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真抓实干，力戒作风之弊，强化担当精神，务求实际实效，永葆廉洁本色，持续营造真抓实干、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张百成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用力推进学查改，深化学习研讨，坚持真查实改，及时建章立制，注重学用结合，确保学习教育有序推进，取得实效。盟四大班子领导同志、法检两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和盟国家安全局主要领导出席，盟职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盟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督导组成员到场聆听，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2: 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锡林郭勒盟紧扣主题，以安全宣传五进为抓手，将安全课堂搬进社区，送进校园，通过多元融合、寓教于乐的形式，推动安全理念落地见效。锡盟融媒记者苏论高娃、苏胜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燃气、消防等单位，将民俗文化与安全宣教有机融合。活动现场，居民们还参与燃气实操演示、气象灾害防御科普及安全知识趣味游戏。社区还特别设置安全生

0: 而是为了把安全第一从一句口号变成居民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本能反应。它是构建韧性社区、保障民生底线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
1: 在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消防救援大队教官结合真实案例传授灭火逃生技能，安全知识竞答环节同学们争先抢答，学校书法社团则以笔墨书写安全警句，活动还组织实战化火灾逃生疏散演练，让师生在模拟险境中切实提升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校长张爱平：
2: 经过这次的宣教和实际演练呢，也为我们的安全教育和学校的安全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以来，锡林郭勒盟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多元宣传，全域推进安全宣传五禁活动，聚焦企业主阵地，推行点对点精准宣教与隐患闭环整改，在牧区一线普及防灾急救技能，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联动社区敲门入户送平安，激活校园小手拉大手机制，辐射带动家庭社会共筑安全防线，系列举措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农牧民、居民及师生安全素养。近期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还将联合职业学院及行业协会启动全盟安全生产筑起巡回宣讲，以精准化排查、常态化整治，持续推动安全宣传走深走实。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政治部主任郝延廷：
3: 下一步我局将推动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常态化，以长效工作机制筑牢安全防线，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贡献应急力量。
4: 走一线带文风，
5: 郑兰旗政数局统筹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基层服务延伸多项工作，以精细化服务、智慧化建设为全旗高质量发展筑牢服务根基。新闻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6: 走进郑兰旗的政务服务大厅，最大的感受就是敞亮舒心。以前大家办业务最怕摸不着门跑冤枉路，现在一进大厅，引导台、办事区一目了然，来办事的群众虽然不少，业务办理却井然有序。
7: 想跟您了解一下，在咱们大厅里窗口是怎样设置的呢？
8: 一共设置了7个无差别受理窗口，19个后台审批窗口，窗口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了100%，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7: 那在我们大厅里你能为办事群众提供一个怎样的便利服务呢？
8: 全旗一共39个部门，1639项政务服务事项已经全部入驻于大厅，网吧率达到了92.93%，满足群众日常办事需求。
6: 怎么才能高效办成一件事？郑兰旗政数局的妙招就是让数据多跑路，一拖一网通办，打通数据，压缩实现，把最多跑一次变成了一次不用跑。不光线上速度快，线下服务也跟得上。针对行动不便的群体，直接把帮带办、上门办送到了家里。这一套线上线下的组合拳打下来，让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郑兰旗居民巩国明：
9: 现在办事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好多事在家里手机上就能办，大厅里办事效率高，服务态度好。
4: 记者手记。
6: 放管服改革改的是作风，服的是民心。小小的服务窗口，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也见证了郑兰旗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0: 吉林郭勒盟安神医院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实现医院跨越式发展，填补了全盟精神卫生服务短板，让医心为民品牌深入人心。西蒙荣媒记者陈雪、包小虎、方明报道。
1: 吉林郭勒盟安神医院始终以党建引领医疗服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将医心为民品牌理念深度植入三个党支部建设， 引导74名党员在关键岗位重点工作中担重担、打头阵。 吉林郭勒盟安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赵瑞：我们坚持借力培优、内外联动、常态化开展远程会诊，同时 选派优秀党员干部、业务骨干外出进修学习，补齐专科短板，更新诊疗理念，全方位提升专业技术能力。近年来，安神医院

0: 院注重学科建设，增设内科体重管理门诊，同时推动精神科、睡眠医学科获批蒙基重点专科培育单位，推行医院社区一体化康复模式，助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牵头组建西蒙精神专科联盟，常态化选派专家下沉基层坐诊帮扶技术指导，带动基层精神卫生诊疗水平提升。赵瑞，
1: 常态化开展不同形式的双进双服务，走进社区、乡村、校园，开展义诊筛查、健康科普、走访慰问，重点帮扶老年人、未成年人及困难群众，提供心理咨询、送医送药等便民服务。
0: 作为锡林郭勒盟唯一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安神医院始终把民生服务、公益兜底作为工作重点。2021年以来，累计为7715人次困难患者发放160.7万元免费药品，落实特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医疗费用全额报销政策，实现应救尽救、应保尽保。
2: 7月2号，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龙木赛道在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纳达木会场开场，为这场备受瞩目的乡村文化大擂台拉开了序幕。西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包小虎、赵光耀、王淑荣报道。
3: 现场来自全区各地的农牧民选手轮番登台，歌唱家乡，抒发情怀，唱出新时代农牧民的幸福生活与精神风貌。本次参赛选手均为农牧民身份，他们扎根农村牧区，熟悉乡土民情，作品自带泥土气息、草原温度，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对家乡的深情厚谊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通辽市选手哈斯高娃：
4: 这次比赛我带来一曲牧民歌唱共产党，这首歌获得了第一名，我很高兴。
3: 鄂尔多斯市选手刘桂梅：
5: 我想用最朴实的歌声诉说我家乡乡村振兴的变化，推荐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唱出我们农民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3: 村歌大擂台农牧赛道是自治区农牧厅自2025年起创新增设的农牧民专属赛道。今年自治区农牧厅进一步探索高素质农民培育加村字号群众赛事融合模式，从各盟市遴选50名农牧民学员进行乡土文化能人专项培训，系统提升其创作与演绎能力。培训结束后，经层层选拔，最终13个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晋级本次区级展演。自治区农牧厅乡村建设和社会事业促进处副处长王一飞：
6: 将培训与展演有机进行了衔接，形成了学、练、演一体化链条，有效也解决了基层人才有热情、缺技术、有作品、缺舞台的困境，也为我们乡村培育了一批可以扎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乡土文化能人。
7: 西蒙融媒记者图雅、安琪尔、贺金阳报道。近日，建功155奋进新征程，2026年锡林郭勒盟动物疫病防治员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锡林浩特举办。为期2天的比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与现场实操考核2项比拼环节，全面考核参赛人员动物防御法律法规、疫病诊断、采样检测、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的12支代表队、35名动物疫病防治一线职工同台竞技，切磋本领。最终，来自东乌珠穆沁旗的选手乌云仓获得第一名。此次技能比赛既是对全盟动物疫病防控队伍业务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也进一步激发农牧一线职工钻研技术、苦练本领的积极性，为保障锡林郭勒盟畜牧业健康发展、筑牢草原动物防疫防线、夯实人才根基。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勒，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飞跃城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

0: 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

0: 到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4: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6: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9: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0: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 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4: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3: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6: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3: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8: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7: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9: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7: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0: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1: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2: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2: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3: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2: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

0: 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3: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5: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三十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7: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7: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4: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8: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5: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4: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5: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4: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结果！
12: 不放结果，继续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

0: 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6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强烈反响；
0: 第10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
1: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5大时代价值构筑民族工作法治新基石；
0: 学先进勇担当，巴特尔守好青城烟火，诠释党员本色；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赵京23年扎根兵工一线，以微米匠心铸造强军重器；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全区首个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呼和浩特片区设立。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2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孙业礼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孙业礼一行表示欢迎，感谢文化和旅游部长期以来对内蒙古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已经把建设文化强区、打造国际知名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作为“十五五”的重要任务。当前，全区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度挖掘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推动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持续丰富优质文化服务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多元的文化旅游需求。希望文化和旅游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文艺精品打造、优质旅游产品培育、提升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内蒙古切实把独特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孙业礼感谢自治区对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表示，内蒙古历史文化底蕴厚重，自然景观丰富，区域风光各有特色，文旅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与内蒙古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健全部区协同联动机制，凝聚发展合力，共同推动内蒙古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表示，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目标，团结各族群众，守好边疆，护好生态，兴好产业，惠好民生，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的实干力量。赤峰市喀拉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郎须飞：
3: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生态建设， 深耕造林绿化、资源管护、林业经济主责主业，抓实林长制落地见效，筑牢全区生态安全屏障。
0: 包钢股份营销中心重轨调钢销售部重轨室经理毕清风：
4: 今后我将永葆共产党员奋斗姿态，立足岗位守初心，紧盯国家轨道交通重大工程建设需求，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拓市场增效益的实干行动，以高质量钢轨产品全力服务国家重点铁路工程建设。
0: 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们纷纷表示，要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5: 紧盯居民急难愁盼，用心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坚守为民初心，用实干彰显基层党员担当。
0: 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党支部书记杨立国：
6: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这些年我们马鞍山村的变化正是党中央富民兴农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0: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陶立民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云：
7: 守正创新，深耕升级五强五融合党建品牌，把工作重点落到常态化德育、向阳课堂教学改革、普惠课后服务等工作上。
0: 青年干部、在校青年、新兴行业青年纷纷表态，要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主动到基层一线重点岗位经风雨长才干，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使命。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宣传处干部刘若军：
8: 不断提高工作本领，讲好政协履职故事，广泛凝聚思想共识，以青年的担当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乌海市委办公室档案科科长王佳琪：
9: 我们要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保持初心使命，紧紧围绕做好三服务工作，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接续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舒冉报道，7月2号，第十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部长阿勒德尔扎布赫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瓦赫鲁科夫出席会议并发言。会上，各方围绕完善三国旅游合作机制，加强旅游安全监管，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发挥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积极作用等，充分交换意见，并就进一步加强机制引领、完善平台建设、丰富合作内涵等内容达成共识。会后，三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会议期间，配套举办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2026年，蒙古国达尔罕乌勒省、中央省正式加入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至此，联盟成员单位达到28家。
1: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民族工作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该法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发展需求，以制度化、规范化形式巩固民族工作成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制度根基。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五大时代价值构筑民族工作法治新基石，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1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理念，转化为国家意志，实现民族工作从政策宣示到法治管理的一大转变。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党总支书记、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11: 把我们十不大以来党中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这种理论成果 和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的巨大的实践成就进行了一个总结。
10: 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价值，延庆从政治、理论、法治、治理、发展五个维度进行了解读。延庆
11: 政治意义，它实现党的主张、人民意志、国家法律的高度统一。第二是理论意义，它填补了立法空白，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个法定地位。那么从法治意义上讲呢，它体现了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民族事务全面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再从治理意义上，就是推动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一个发展意义，就是以法治护航我们中国实现代化建设，这样呢凝聚这个各族人民复兴磅礴的这种合力。
0: 学先进勇担当，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巴特尔扎根基层18年，参加灭火救援4800多次，用行动守护着城市的万家灯火。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巴特尔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受到表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5: 巴特尔出生于英雄家庭，父亲是消防烈士，母亲是全国柔道冠军，感动草原世界母亲。作为消防烈士的后代，巴特尔选择继续把献身消防救援事业作为崇高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每一次灭火救援，他都带头冲在最前面。在一次液氨运输车泄漏事故中，他摘下自己的空气呼吸机让给工人，自己却因氨气中毒昏迷被送进医院抢救。事故中，他和战友们救出中毒群众170多人，疏散人员6000多人。每一次生死考验面前，他都没有半点迟疑。在一次救援中，起火点天花板坍塌，他急忙推开两位战友，自己却被石膏板砸晕。消防员李亮，
12: 他总是抢先带领这个内工组进入火灾现场进行内工，他每次都说，我既然能把他们带进去，我就能够安全地把他们带出来。
5: 平日里，巴特尔结合日常灭火应急救援实战经验，经常与队员潜心钻研，自主研发多款实用消防救援装备。针对冬季水带易结冰、收纳繁琐问题，研制水带卷盘机，优化加水分水器，有效避免路面结冰、供水渗漏等安全隐患。巴特尔，
13: 加水分水器主要是用于在灭火救援之后车辆器材加水以及我们灭火救援的过程当中车辆进行补水的一种快速加水工具，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能够快速加水，能减少水渍的损失。
5: 一系列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消防创新发明，大幅缩短救援处置时间，全面提升了灭火救援作战效率与安全保障水平。巴特尔用实干与担当守护着一方平安。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数控车工赵晶在数控精密加工领域勇挑重担，带领工友用极致匠心书写出新时代兵工人的党员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14: 20岁入职内蒙古一机集团，赵晶立下干就干到极致，做就做到最好的目标。入职3年就拿下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奖项，6年成长为高级技师。2013年受聘兵器集团关键技能带头人，重型装甲车辆液压薄壁部件加工长期存在易变形、精度难把控的行业痛点，是制约高端装备生产的卡脖子环节。赵晶日夜推演加工流程，在无数次试错调整后，练就微米级薄壁零件加工绝活，独创集成刀夹钢制螺纹套成型加工操作法，获评集团特色操作法，零件合格率提升至99.7%，有力保障核心装备自主可控。内蒙古一机集团4分公司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工魏国兵。
15: 我们干的每一个零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做好每一个零部件，为我们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14: 从业23年来，赵京牵头攻克30多个型号、数百种零件加工难题，自主研发控制泵阀加工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获得国家专利10多项。作为一名一线党员，赵京始终把学习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当作分内之事，让红色兵工精神扎根生产车间。赵京
16: 让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学技术、精技术，而且要往高端和高水平技术的方向去发展，深耕细作的去学习、去发展、去研究，将来才能为我们国家的装备制造、机械加工行业贡献力量和增添血液。
17: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6月30号，自治区首家专门处理数据交易纠纷的专业仲裁平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投入运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8: 仲裁服务中心由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联合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共同打造。以往企业做数据买卖、跨境数据合作时，一旦出现合同违约、数据确权、知识产权纠纷等情况，由于缺少对口专业调解，仲裁渠道维权耗时耗力。现在平台的建立为数据交易的跨境流通打通了全流程法律服务。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赵海荣
19: 聚焦数据交易履约、跨境数据合作、数据知识产权等各类与数据交易相关的仲裁案件，同步构建交易前置合规审查、裁前多元调解、专业仲裁裁决、政策普法宣传的一站式仲裁法律服务。
18: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综合管理部经理王晶：
20: 持续探索数据要素领域仲裁规则的一个创新，提升跨境数据争议解决的服务能级，以高水平法治护航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创新探索。
1: 7月2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在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鸣枪开赛。来自全区6个盟市的60多名运动员在碧波与赛道间展开速度与耐力的双重较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21: 随着发令声响起，男子甲组个人赛率先开赛，选手们在水面赛道上劈波斩浪。按照竞赛规则，甲组选手需完成0.75公里游泳、20公里自行车骑行和5公里跑步，总距离达到25.75公里，这也是本次比赛距离最长、强度最大的项目。鄂尔多斯市代表队队员张凯旭：
22: 这个比赛比的就是毅力，我觉得能坚持下来就挺好的。
21: 本次比赛设置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乙组、男子丙组和女子丙组5个组别的10个小项比赛，总距离根据组别、项目不同，从3.3公里到25.75公里不等。当天，包头市代表队表现突出，包揽了个人赛、男子甲组、男子丙组、女子丙组的冠军，铁人三项个人赛女子丙组冠军杨旭：
23: 因为我是骑完车之后已经是第6名，然后确实挺远，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得追一追了，还是我们教练说的嘛，意志品质，往前追吧。我应该是因为跑得挺快的。
0: 请听简讯。7月2号，阿拉善盟金融活水润陀乡产融共企新征程正金企对接会在阿拉善高新区举办。
1: 7月1号凌晨，随着500千伏克林线送电成功，蒙东赤峰克什克腾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2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2: 7月2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锡林郭勒盟通过多元融合、寓教于乐的形式，推动安全理念落地见效。
2: 走一线改文风，郑兰旗依托一网通办，打通数据，压缩实现，让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2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张百成指出，学习教育已进入深化推进的关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根本立场，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遵循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在任务艰巨、挑战叠加的新形势下，攻坚克难、守正创新，扎实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力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张百成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着力锻造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提升立党为公的政治能力，践行立党为公的实践要求，带头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牢价值取向，站稳群众立场，聚焦发展惠民，不断提高为民造福的政治自觉，砥砺为民造福的赤子之心，补齐为民造福的短板弱项，多办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好事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进实际，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科学决策，锤炼过硬本领，力求实事求是，充分发扬民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集聚众志众力，以精准务实的决策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真抓实干，力戒作风之弊，强化担当精神，务求实际实效，永葆廉洁本色，持续营造真抓实干、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张百成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用力推进学查改，深化学习研讨，坚持真查实改、及时建章立制，注重学用结合，确保学习教育有序推进、取得实效。盟四大班子领导同志、法检两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和盟国家安全局主要领导出席，盟职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盟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督导组成员到场聆听，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2: 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锡林郭勒盟紧扣主题，以安全宣传五进为抓手，将安全课堂搬进社区，送进校园，通过多元融合、寓教于乐的形式，推动安全理念落地见效。西蒙融媒记者苏论高娃、苏胜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燃气、消防等单位，将民俗文化与安全宣教有机融合。活动现场，居民们还参与燃气实操演示、气象灾害防御科普及安全知识趣味游戏。社区还特别设置安全生产承诺墙，让安全第一从口号转化为居民的行为自觉。 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白吉日木图。
4: 安全生产月进社区不是为了走过场，而是为了把安全第一从一句口号变成居民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本能反应，它是构建韧性社区、保障民生底线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
3: 在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消防救援大队教官结合真实案例传授灭火逃生技能，安全知识竞答环节同学们争先抢答，学校书法社团则以笔墨书写安全警句，活动还组织实战化火灾逃生疏散演练，让师生在模拟险境中切实提升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校长张爱平，
5: 经过这次的宣教和实际演练呢，也为我们的安全教育和学校的安全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以来，锡林郭勒盟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多元宣传，全域推进安全宣传五进活动，聚焦企业主阵地，推行点对点精准宣教与隐患闭环整改，在牧区一线普及防灾急救技能，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联动社区敲门入户送平安，激活校园小手拉大手机制，辐射带动家庭社会共筑安全防线，系列举措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农牧民、居民及师生安全素养。近期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还将联合职业学院及行业协会启动全盟安全生产筑起巡回宣讲，以精准化排查、常态化整治，持续推动安全宣传走深走实。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政治部主任郝延廷，
6: 下一步我局将推动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常态化，以长效工作机制筑牢安全防线，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贡献应急力量。
7: 走一线，改文风。
1: 蓝旗政数局统筹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基层服务延伸多项工作，以精细化服务、智慧化建设为全旗高质量发展筑牢服务根基。新闻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8: 走进郑蓝旗的政务服务大厅，最大的感受就是敞亮舒心。以前大家办业务最怕摸不着门、跑冤枉路，现在一进大厅，引导台、办事区一目了然，来办事的群众虽然不少，业务办理却井然有序。
9: 想跟您了解一下，在咱们大厅里窗口是怎样设置的呢？
10: 一共设置了7个无差别受理窗口，19个后台审批窗口，窗口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了100%，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9: 那在我们大厅里能为办事群众提供一个怎样的便利服务呢？
10: 全旗一共39个部门，1639项政务服务事项已经全部入驻于大厅，网吧率达到了92.93%，满足群众日常办事需求。
8: 怎么才能高效办成一件事？郑蓝旗政数局的妙招就是让数据多跑路，一拖一网通办，打通数据，压缩实现，把最多跑一次变成了一次不用跑。不光线上速度快，线下服务也跟得上，针对行动不便的群体，直接把帮带办、上门办送到了家里。这一套线上线下的组合拳打下来，让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郑蓝旗居民巩国明，
11: 现在办事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好多事在家里手机上就能办，大厅里办事效率高，服务态度好。
7: 记者手记。
8: 放管服改革改的是作风，服的是民心。小小的服务窗口，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也见证了郑蓝旗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并雇了盟安神医院，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实现医院跨越式发展，填补了全盟精神卫生服务短板，让医心为民品牌深入人心。

0: 区、乡村、校园开展义诊筛查、健康科普，走访未成年人及困难群众，提供心理咨询、送医送药等便民服务。
1: 作为锡林郭勒盟唯一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安神医院始终把民生服务、公益兜底作为工作重点。2021年以来，累计为7715人次困难患者发放160.7万元免费药品，落实特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医疗费用全额报销政策，实现应救尽救、应保尽保。
2: 7月2号，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农牧赛道在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冈尔高勒镇纳达木会场开场，为这场备受瞩目的乡村文化大擂台拉开了序幕。新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包小虎、赵光耀、王淑荣报道。
3: 现场来自全区各地的农牧民选手轮番登台，歌唱家乡，抒发情怀，唱出新时代农牧民的幸福生活与精神风貌。本次参赛选手均为农牧民身份，他们扎根农村牧区，熟悉乡土民情，作品自带泥土气息、草原温度，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对家乡的深情厚谊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通辽市选手哈斯高娃：
4: 这次比赛我带来一曲牧民歌唱共产党，这首歌获得了第一名，我很高兴。
3: 鄂尔多斯市选手刘桂梅：
5: 我想用最朴实的歌声诉说我家乡乡村振兴的变化，推荐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唱出我们农民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3: 村歌大擂台农牧赛道是自治区农牧厅自2025年起创新增设的农牧民专属赛道。今年自治区农牧厅进一步探索高素质农民培育加村字号群众赛事融合模式，从各盟市遴选50名农牧民学员进行乡土文化能人专项培训，系统提升其创作与演绎能力。培训结束后，经层层选拔，最终13个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晋级本次区级展演。自治区农牧厅乡村建设和社会事业促进处副处长王一飞：
6: 将培训与展演有机进行了衔接，形成了学、练、演一体化链条，有效也解决了基层人才有热情、缺技术、有作品、缺舞台的困境，也为我们乡村培育了一批可以扎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乡土文化能人。
7: 西蒙融媒记者图雅、安琪尔、贺金阳报道。近日，建功155奋进新征程，2026年锡林郭勒盟动物疫病防治员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锡林浩特举办。为期2天的比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与现场实操考核2项比拼环节，全面考核参赛人员动物防御法律法规、疫病诊断、采样检测、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的12支代表队、35名动物疫病防治一线职工同台竞技，切磋本领。最终，来自东乌珠穆沁旗的选手乌云仓获得第一名。此次技能比赛既是对全盟动物疫病防控队伍业务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也进一步激发农牧一线职工钻研技术、苦练本领的积极性，为保障锡林郭勒盟畜牧业健康发展、筑牢草原动物防疫防线、夯实人才根基。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融媒客户端。

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阿诺说车，每天一分钟，带你解锁不一样的驾驶乐趣。
2: 夏季炎热，车内暴晒，这些东西可能真的成为一些定时炸弹。一起来盘点一下吧，到底都有哪些。
3: 首先呢，盘点第一类物品，就是折射类的物品，就是我们的眼镜，还有我们的矿泉水瓶啦。
4: 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呢，如果太阳直射我们的眼镜，会产生折射，到时候可能会引起车内的一个火灾。同样呢，我们如果矿泉水瓶里边有水的话，也同样是同样的道理。
3: 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充电宝啦。
4: 那经过高温之后呢，我们的充电宝会有一定的概率产生爆炸，所以呢会引起车内的火灾，一定也要注意了。
3: 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压力气罐类的产品啦。
4: 那像这样的防晒喷雾呢，那里面会有压缩气体还有可燃物，经过我们的高温暴晒，那压力剧增，可能会随时爆炸。那第四类我不用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那就是我们的打火机，里面有液态丁烷，那经过我们的高温暴晒，一样会产生爆炸的风险，一定也要注意了。
5: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5: 以后注意点儿。
6: 一定。
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8: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9: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10: 哎，准是看手机了。
8: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8: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2: 大家好，我是锡林郭乐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方欣。作为一名宣讲员，我始终认为宣讲不只是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是一场温暖的初心传递。 我希望自己可以持续挖掘扎根草原、默默坚守的平凡英雄，记录基层一线守护边疆安宁的感人故事，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草原边境的红色文化传承，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丰盈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内核。
13: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4: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5: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4: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5: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4: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13: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7: 大家好，我是乐乐，土生土长的正蓝旗姑娘，很高兴来到旅行四季做客。我从小在扎格斯台湖边长大，草原上的野兔、飞鸟、小鹿教会我善待每一个小生命。曾经一场大病让我停下匆忙的脚步，放弃内卷，在家乡锡林浩特开了一间手工宠物烘焙工作室，无添加人食及食材，给城里所有毛孩子做安心口粮。未来我也想联合更多爱心朋友推广文明养宠，助力流浪动物救助。草原与我温柔，我愿用微小的力量守护这座小城所有毛茸茸的陪伴。有空来锡林浩特，和我一起热爱生灵，奔赴温柔。
18: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9: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0: 打喷嚏、眼痒、鼻炎反复，元凶就是这遍地的蒿草。锡林浩特市的市民一到夏天总是会被蒿草的花粉过敏所困扰，眼下蒿草马上就进入了旺长期，锡林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开展全域清蒿专项行动，对道路、公园、小区绿地全面清理，守护市民的健康呼吸。
21: 护
0: 目前我市首轮的蒿草清除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全面开展，我们逐一清理了城区绿化带、市政建成区内的蒿草，现阶段呢就是重点的查漏补缺，针对蒿草密集点位进行集中的攻坚。植物园绿地面积比较大，蒿草分布集中，今天我们住建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千人集中拔除行动。我们坚持全民共治、源头治理，抢抓生长窗口期清零隐患，持续改善游园环境，切实解决群众花粉过敏的难题，守护市民的健康。
2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2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27: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2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0: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萌的动车时代来了，今天我们迎来了首趟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从草原告别慢车程，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的车程大幅压缩，时空距离全面拉近。铁路带动文旅出圈，绿色农牧产品走出草原，助力我盟深度融入城市群发展。
31: 锡林浩特开动车了，我觉得挺好的，人出行更方便了，我们内蒙人值得高兴。
32: 哎，咱们锡林浩特到呼市新发了那个动车了，听说这个消息特别激动，然后今天特别开心能坐动车，省下好多时间。
33: 今天是锡林郭勒动车首发首日，我们全力做好各项保障服务，动车的开通为地方交通、文旅、经济发展都注入了全新活力。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